0: 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用度指数略有上升到1.42，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南路上层方向西向东，福海行驶往树关丽江桥路段逆光行车，途经盛高大城上口，车流相互干扰，受这些因素影响，速度不快。过了关南丽江，通勤情况就逐渐恢复了。二环北、西、东其他的 1B2 线交通情况也不错。昆曲高速进二环北路转二环东路略有排队。常去的北京路、白塔路、祁连路、西昌路交通情况也正常。西昌路上途经潘家湾路口，施工路段车道狭窄，有点拥挤。南向北方向过路口20米的施工围挡已经撤掉，通勤情况逐渐恢复正常。北向南方向往昆明县附属医院、往云大医院的正门方向通行车尾接近西站立交的跨线桥。各位车友，民航路出城方向到国贸路的官渡广场路段有路面塌方，路上呢有个洞，目前呢进行了围挡，等待呢修复。途经这个路段呢只通行了左侧一条车道，所以车行速度不快，有点堵，高峰时段呢比较容易堵车，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注意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只通行了左侧一条车道，民航路出城方向经过官渡广场，在国贸路红灯口附近路面塌方有个洞，目前呢只通行了左侧一条车道，民警已经赶到正在处置，请你注意服从指挥。对向的车道，左转弯的车道呢通行受到影响，直行车道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所关注昆市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昆市高速的树关枢纽、朱家村丽江桥到民权村丽江桥车多，昆市昆玉三岔口右转行驶进入昆玉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杜家营收费站和斗南的出口，呈贡服务区略微行车流量大，过了锦秋立交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这边李翔，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2: 好的，感谢雷鸣。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13号，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举行县城避险搬迁项目安置房交付仪式，首批搬迁群众在仪式现场领取新房钥匙。2025年4月26号，新县城建设全面启动，经过一年努力，首批182栋安置房于今年4月建成。受 AI 需求爆发的影响，存储芯片价格持续飙升。2026年 Q2 涨幅预计高达80%到85%，存储成本已经超越处理器，成为手机最贵部件，且涨势未见拐点。杭州楼市的豪宅对决将在5月迎来最紧张时刻。2025年诞生的那些帝王，如今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扎堆入市。据了解，西湖云庄首开看房验资3000万元，落位动资500万元，总价6000万元到1.9亿元，是杭州目前均价最高的商品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昨天呢，我省大部分迎来晴朗天气，那接下来天气如何呢？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林永熙来和大家聊天气吧。永熙，早上好。
7: 早上好，主持人。未来几天啊，我省中东部为晴天，降水在东部和西部边缘地区。具体来看，今天白天交通趋近东

0: 东北部、迪庆西部、怒江西部、保山西部、德宏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昭通、曲靖东部、文山东部、迪庆西部、怒江西部、保山西部、德宏多云间阴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未来3天的天气啊，是以旅游外出进行户外活动。那在晴朗天气之下呀，紫外线强度比较高，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天中早晚温差较大，早出晚归要注意增添衣物。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晴，13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多云，21到34度；怒江大峡谷晴转多云，20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14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转多云，12到26度；官渡古镇多云转晴，13到25度；丽江古城晴，13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晴，12到24度；东川红土地晴，20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3到19度；玉溪日月潭温泉晴，13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晴，13到25度；大理古城晴，11到24度；楚雄渔人古镇晴，15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5到27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涧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来啦！
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FM91.8 FM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眼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是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着安全风险，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 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1: 那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的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7: 接下来我们说说别的方面的话题啊，聊一聊如何留住传统的好味道。现在初夏时节，安徽黄山市歙县13万亩油菜陆续进入了成熟收割期，新收获的油菜籽成为当地传统榨油作坊的原材料，经过木榨工艺的古法匠心，浓郁的菜籽油香飘夏日。一起来听报道。
9: 在黄山市歙县富鄂镇的一家传统榨油作坊内，醇厚的油香扑鼻而来。炒籽、磨粉、蒸粉，榨油师傅汪红华用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开榨油菜籽，制作出舌尖上的传统味道。他介绍，物理压榨慢工出细活，平均3斤多菜籽仅能榨出1斤油。
10: 我们这个古法工艺大概有11道工序，最主要的是蒸粉跟压饼，饼要压得好，压得均匀，出油率高，榨出来油香，质量更好。
9: 传统的木榨工艺至少需要5个人合力，十分消耗体力。当油饼装入木榨机后，伴随着阵阵耗子声，重达200多斤的石锤用力撞击在木楔子上，油饼相互挤压，清亮金黄的菜籽油逐渐渗出，油香瞬间弥漫开来。古朴的技艺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参观体验。游客王小群。
11: 看到了木榨油制作过程，感觉特别有意思，特别新奇，以前也不知道木榨油有这么多讲究，特意去体验了一下，感觉这些老师傅觉得特别的辛苦，特别的不容易，那这项非遗也非常的珍贵，希望能一直传承下去。
9: 随着气温走高，田间的油菜籽经过采收晾晒，源源不断地运进油房，成为木榨油的新鲜原料。油房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歙县某粮油企业负责人程亨高，
12: 我们主要收购本地村民和农户的原材料，一天收购最高要达到3万斤，用传统木榨油工艺进行生产。与此同时，会进一步完善研学体验设施，丰富体验内容，做强木榨油特色品牌，推动非遗技艺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去年我们木榨油产量达到了40万斤，产值也将近1000万。

0: 打个风来辣四雨和张云今儿和大家说说啊，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从不展示，
1: 大家不要再低调了、赶快就是来展现一下自己的那些隐藏技能。后来我发现这些隐藏技能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具体的什么特长
0: 啊
1: 或者什么，就是生活当中的
0: 技能，生活当中会用到啊、你像我们串儿和刚才赵三岁、赵三岁呢作为一个男孩子他这个缝纫技能非常的好，串儿呢他说对比刚刚会穿针引线的赵三岁，我作为一个女的，他换家里的电线、电灯泡、安装桌椅板凳、修电器，这些都是他的活儿。他说他老公只有递扳手的分儿，刚好反过来，厉害，女技师啊，
1: 真的好厉害。我觉得这位听友，尤其是我特别羡慕，就是那种因为电线、灯泡这种的还是比较有危险性嘛。然后他比如他就会有安全意识，比如说要把电闸关掉啊，或者怎么的。
0: 对。
1: 然后像现在的很多这种组装家具，
0: 对，
1: 你弄回来你还要自己去打眼。
0: 组装家具我真的是，虽然我也在学习，就是。

0: 里的某专业对口的学生，就是关于电焊这门课。
1: 而且我知道很多，就是有些朋友在国外生活，他们就说换一个东西就很贵嘛，所有人都逼成自己
0: 是一个必须自己动手，
1: 对，自己动手就是为了省钱。所以生活里的隐藏技能，像串这位听友，我就觉得真的要给他大大点个赞。
0: 也有可能是被逼出来的，
1: 下次换老公上啊，你来递扳手。
0: 对，好，看看没有情商，他说，下雨之前他能听到周围的声音突然变大，就是在室内室外他都能感受到，所以他是一个可以提前预判下雨的人。
1: 声音变大不是因为打雷闪电吗？
0: 不是，他可能我后来我分析一下，他这个技能可能会不会是那种气压变化，他会对他的耳朵会有影响，所以他就气压变化以后，他就反而就觉得周围声音变大，其实是气压变化，所以他这个也很厉害。他这个是已经是一种，我觉得是属于一种
1: 看天象
0: 动物的直觉，就是很多动物不是在那个来之前会有很多直觉
1: 吗？我一般是看蜻蜓，看蜻蜓飞过，
0: 蜻蜓低飞是吧，
1: 掐指一算有点闷热要下暴雨
0: 是不是杨曼，他说从来不展示我的八块腹肌，平时我都让他们藏在一块儿。
1: 藏在一块儿是
0: 所以其实你是只有一块腹肌，
1: 一整块儿。
0: 然后你这生人有没有机会看到他就是八块展现？
1: 对我们都是把这个腹肌隐藏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幼儿园抢木马冠军这位听友说左撇子算不算啊？他说不吃饭根本不知道，就是大家都看不出来他是左撇子。
0: 有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是他写字是用右手，但是如果让他左手写他也能写，还有就是平时干什么都用右手，但是你看他打乒乓球打羽毛球他就开始用左手，
1: 太厉害了，
0: 用剪刀他就开始用左手。
1: 对，然后灵芝蛋子说一秒变脸生气算不算是技能？
0: 甩脸子谁不会，就现场表演个翻白眼
1: 随便甩。对
0: 对，月亮是歪的说感觉想不出来，大概脑袋空空也算一项技能吧。
1: 他说明他是一个不太会胡思乱想的人，
0: 就是感觉情绪控制的还 OK 是吧，
1: 那也是算是隐藏技能。
0: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大家有隐藏技能也欢迎和我们去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夏天前都享受，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半拍，车里面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 啊，不会吧？
3: 真的假的？
4: 我看这早该改了。
5: 看啊，
1: 就是啊，
3: 我看
0: 啊。大家来说，
6: 大家来说，我们今天聚焦餐桌。春夏之交，物产更加丰富，老百姓的餐桌也有了越来越多新鲜的食材选择。今天呀，我们就带您云赏美食，一起去尝尝鲜。第一站当然是咱们大云南。在咱们这儿啊，有一句俗语叫雨水稻，菌子笑。在丰沛雨水的滋润下，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争先上市。今年头茬菌子的价格和品质究竟怎么样呢？一起来看看。
7: 谢谢，今天果蔬菌多少斤？380个。
8: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在商户赵先生的摊位上，一朵比巴掌还大的紫红葱见手青十分吸引眼球。
9: 紫红葱了吗？就是
10: 有多重？
9: 这坨可能差不多要将近一公斤。不常见，这种大的，这种大的要在中期才会多一点。这两天就楼下那种小的号的要居多一点，这种大的基本见不到。
8: 除了近期上市的谷熟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见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目前每公斤的价格550元左右，
11: 数量不多，一日就是两三斤，比方这种不会老是多，但产量起不来。
8: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到90元，见手青个头小的500到550元一公斤，中等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在高位，但跟前两天比已经回落了不少，预计接下来还会继续往下降。
11: 变多花相当多，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了钱都买不着，拿了钱都买不着，这天的问题。因为前两天这只小疫嘛，它就出出来了嘛。
8: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预计到五月中下旬，野生菌的价格上市量会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大众食菌季正式到来，也更适合消费者去挑选和采购。
12: 菌子虽然鲜美，安全不能忘，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也不要轻信网上或民间流传的所谓鉴别有毒野生菌的土办法。此外，一定要严格按照安全的方法烹调加工，并且留样备查。
13: 接下来咱们再去东北看看。最近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同时开江，渔民们也开始忙着撒网捕鱼，拉开了春季渔猎的序幕。
14: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渔民们稳立船头，抛网入江，静待江鱼入网。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15: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因为每天都往网扎吃，就乐坏了。
16: 上鱼了，上鱼了！
17: 大爷，这船行啊！
14: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航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地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航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航收走发往各地。
18: 我已经收了20多条鱼了，因为刚开江，现在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购买江鱼的熟悉的客户已经有10多个，就打电话每天在订鱼，那个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7、8个。
14: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

0: 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1: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鳌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0: 牡丹江游客门红英：
2: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得一抿就咽下去了啊。
0: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3: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因为鲤鱼三吃啊就能做出这个杀生鱼、塔拉哈，然后炖豆腐，再大一点的鱼还可以做一鱼多吃。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做桌必点的。
0: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品尝鱼鲜的同时还能一站式感受赫哲族千年的渔猎文化。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看一看，520即将到来之际啊，优惠活动非常大，单笔满299马上打95折，单笔满520马上打9折啊。哇哦！另外现在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专区，里面全是大牌，而所有东西就是99，性价比拉满，赶快去看一看。
1: 是的，而且下周就是520的告白季了，可以给你身边的人一份高级仪式感。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可以说它是保湿修护维稳，一瓶就搞定。那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非常值得入手，因为它含有神奇的活性精粹，就像给皮肤做了修复加补水的双重护理，非常适合咱们云南这种大紫外线和干燥的环境。
0: 是的，
1: 这种贵妇级的修护体验，我觉得大家感受一下就知道它有多么的值得了，
0: 非常值得。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配了个礼袋，现在又是520，你只要下单的话，它还多送你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绿眼霜，可以说性价比太高了，因为只要439，你去官网看一下那个价格，再看我们大人新选，你就知道多便宜。439这个价格，专属福利价，大家一定要抓紧。
1: 而且最近呢，我们是大牌美妆有一个大合集，比如说像日常用的面霜、精华、洁面水，一站式给你备齐，像海蓝之谜、赫莲娜、兰蔻等一线大牌美妆，
0: 对，
1: 最近限时限量抢购，都到手仅需99元哦。
0: 啊，
1: 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520的告白季的护肤品了。
0: 好，刚刚看一下平台上那些你从来没有展示过的隐藏技能啊。我要变有钱的好厉害，他是赶高铁，他8:40的票，8:32还在家，最后居然叫他赶上，有没有天理？怎么可能？你家住在高铁站旁边吗？怎么可能那么快？
1: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内部员工？
0: 但是这个时间也卡得很死啊，
1: 8分钟就赶到高铁站，
0: 就真的很厉害。好，潜水教练翔仔他问，会呼麦算不算技能？当然算啊，而且你这个可以马上开发第二职业，我觉得
1: 口技吗？还是
0: 就是你会呼麦的话，你就在那个迪厅啊什么就很
1: 哦，
0: 是吧，就很受欢迎，当 DJ 啊各方面
1: 可以转行
0: 对。
1: 好，这位网友叫 YNDJ， 他说刚才在开车听你们节目不能发信息，他说我就是那种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体型，以前还吃过增肥药，但是没有效果，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增肥？
0: 多逗人恨呢，大清早来拉仇恨，我就是嫉妒的让我面目全非，眼睛发出蓝光绿光闪闪发光。
1: 但是思雨有一个让我很羡慕的技能
0: 啊，
1: 眼睛怎么用都不近视，你就是跟那种怎么都吃不胖的人，你俩就是这两种技能，我就很羡慕啊。
0: 1.5现在还是，
1: 哎，那你会在黑夜里面玩手机吗？
0: 我告诉你，我各种用眼习惯就是不良的，都有、
1: 哦、怎么
0: 什么躺着看书，小时候什么太阳底下看书、
1: 啊，
0: 什么光线不够的地方写作业，就是反正就是此类我。而且我是就是从来是坐地铁什么一定要看小说，后来就是当这个智能手机普及以后又疯狂玩手机，但是就还好。这两年是因为这个智能手机，我特别注意就是光线，就智能手机光线不要太亮。
1: 哦，
0: 不然的话会增加散光，但总的来说视力就还是保持1.5。
1: 应该你父母应该视力也很好。
0: 我母亲视力很好，
1: 你看看
0: 啊，可能有点遗传的原因。
1: 对，这个就很强。这个好，你好，玄子说我很会挑西瓜
0: 啊，算啊算啊，
1: 这个跟那个挑榴莲的都是
0: 我
1: 一类的。
0: 我挑西瓜，我就现在已经发展到我从来不买囫囵个的西瓜，我都是要它切开。
1: 切开，对，
0: 对，我看见好的我在买。
1: 哎，现在有些。

0: 在那个就是卖水果的那种商家很好玩，他会在那个西瓜上面开一小个口、啊、一个三角形，但是我觉得三角形都看不出它内部的结构
1: 我就一定要切开，
0: 而且我要切到很细
1: 就属于那种
0: 对。
1: 好，这个一只鹿耳朵他说右眼跳肯定倒霉，从无例外。
0: 右眼跳神经衰弱吧，
1: 就是神经衰弱。我跟你们讲，凡是眼皮跳都是没睡好。
0: 对、嗯、浪漫过敏期他说秒睡、嗯、他说我就是那种不管晚上还是午觉我一秒入睡。
1: 所以我们这一节的主题是拉仇恨吗、嗯、比谁更兜人恨吗这属于是
0: 哎、嗯，一秒入睡的人我觉得对身体特别好
1: 啊，
0: 入睡时间很快，
1: 就羡慕心宽的人。
0: 好，还有一个我觉得他好好笑、嗯、大家谢谢这位听友，他说我擅长搞砸一切
1: 这种隐藏技能不开也罢吧，
0: 就是可能在一些重要的环节就掉链子嘛，他们就说
1: 好的，
0: 就也有重要的事情必掉链子，
1: 就是
0: 属于
1: 擅长掉链子的人，是不是啊、嗯？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下面呢就跟大家稍微的休整一下，先进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嗯、对于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上来啊，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33，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早高峰的路况究竟如何。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我们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民航路出长安方向，官渡广场红灯口右侧中间车道呢有个大洞，路面塌方，面积差不多有2米宽3米长，附近利用水马全部进行了围挡，请车友出经这个路段注意服从指挥谨慎通过，只有左侧一条车道通行，因为围挡路面塌方，这个路段的对向车道左转车道通行受的影响，直行车道民航路出城方向途经官渡广场路口通行有点困难，请车友服从指挥小心谨慎驾驶。民航路这个时候出城方向的行车流量高峰时段也不大，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特别注意小心驾驶，注意安全。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曲高速二环北经过小庄小坝立交转入二环东路车多，高速上车尾排出去呢2.2公里左右，经过二环快速系统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二环南路西向东方向逆光行车，东边旭日东升光线呢有点刺眼，行驶过了关南立交通行情况恢复，城市东南绕城和昆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0: 因明玉高速新邵互通281至444公里处路基怀疑处施工需要，于今年的5月9号9点到6月30号的早晨8点对低匝道进行封闭施工。那新邵收费站去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绕行线路一是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可经过 G326 实心砌砖国道绕行至弥勒南收费站上高速。那绕行线路二是新邵收费站至红溪收费站掉头，明玉高速新邵互通弥勒昆明方向。那也请广大的司乘人员密切关注到交通动态，合理安排出行路线，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肚子憋，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
7: 天
8: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
8: 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嗨，小伙伴们，如果进口牛排只要每斤39块钱，进口海鲜冷链直达比超市便宜一半，如果刷到这样的广告，你是不是也非常的心动？但是这些诱人的平价美味可能是没有经过检疫的走私冻品，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很多人觉得走私嘛，无非就是逃点税，东西是真的就行，但是走私冻品的危害远远比你想象的更大。首先，走私冻品如果来自疫区，缺少动物检疫，可能引起禽流感或口蹄疫等动物疫病的传播，对国内养殖业会造成危害。第二，走私冻品的运输及储存没有监管，不能满足低温储存条件，维生素等营养流失，容易腐败变质。第三，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走私冻品没有落实进口国及出口国的监管，可能含有致病的微生物、重金属、兽药残留等等有害物质。第四，不法的商贩可能会加入化学剂进行保鲜防腐，对食品安全、公众健康带来隐患。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选购冻品的时候要查看检验检疫证明，切记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冷冻食品。
11: 哎，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1: 早高峰，
11: 早高峰
1: 来啦！
12: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2: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3: 久坐办公室通常会引发腰痛，那要怎么预防呢？护腰坐垫啊应运而生，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那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有效的护腰，久坐不累。对此医务人员表示，护腰坐垫并非是护腰神器，而且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我们共同来关注。

0: 住。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1: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后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0: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2: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0: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3: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
0: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4: 医务人员特别提示大家，人坐着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着时的2倍，如果身体向前倾20度，那么腰椎受到的压力会增加到近3倍，可以说有时候坐着比站着还累呢。如果想减轻坐着时的疲劳感呢，就要使用靠垫。想要选择合适的靠垫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0: 弧度，挑选靠垫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能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因此有弧度的靠垫会更贴合人体曲线，会比没有弧度的更适宜。材质，市面上靠垫的材质可分为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这4种类型，不论哪种材质，只要足够支撑腰椎即可。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较强，不少人会用玩偶当靠垫。由于里面填充的是棉花，分散的压力较少，因此已经有酸痛问题的人及老人最好不要使用。厚度，如果椅子太浅，就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否则会让放置臀部的空间变少，坐着更累。身材较矮小的人可能无法坐满椅子，因此可以选择厚一点的靠垫。
5: 我们的椅子的深浅呢，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坐垫的选择。那么坐垫再好，如果与椅子不匹配，它也达不到它的功效。那么在选择坐垫时，我们适合选择，如果在我们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椅背紧紧的能倚靠在默契的在一起，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的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达到一个90到110度的角度，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维持腰椎的一个前凸的一个状态。
6: 那么有什么具体的方法能够降低久坐的危害呢？医务人员也给出了以下建议。
7: 医务人员提示，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等不良坐姿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使脊柱曲度异常，肩部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前屈等，从而导致腰椎间盘和周围软组织承受额外的压力，进而引发

0: 腰部疼痛、腰椎间盘突出、下肢血流循环不畅、骨关节炎等一系列问题。
1: 所以一定要保持膝关节有路，然后呢，这个前面一个支撑，然后这样腰椎自然就停止了。所以这种时候往往是最好的，但是往往这时候人会觉得肌肉会比较累的话，但是肌肉累的时候，实际上你椎间盘的损伤就会小。
0: 此外还要注意，不要长时间久坐或保持同一坐姿，建议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以减轻腰部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参加有助于核心肌群力量的体育训练，可以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适当强度的对称性有氧训练，如跑步、游泳或健美操等，能改善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

0: 早高峰来了，燕子卷组合今儿在平台上和大家聊啊，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你从来不展示？
1: 今天吃了几碗大米饭，这位听友的名称我就知道，他很会做饭，他就说会做饭算吗？
0: 很会做饭当然算啊，这简直 是现代人很稀缺的一种技能好吗？
1: 对，像我表哥他说在单位各种技能都是我的隐藏技能，
0: 所以就是在单位什么都不干，你是你单位里的躺平派是吧？
1: 隐身人，
0: 对，就是什么都是我不会啊，对，你让别人来。
1: 他说新神小田说我去哪里吃饭，原来空旷的地方人就会变多，
0: 招财猫体质。哎，
1: 这个是好多人就会说，所以你看我一来生意就变好了。
0: 是阿若的碎碎念，他觉得自己逻辑性强，而且字写得好，会做饭，有爱心，
1: 你好棒哦！
0: 哎呦，
1: 真的，哎，写字写得好的人，我也很欣赏。
0: 对，要好好练啊。
1: 拿铁还是不要全糖？他说我会打岔，他发了张岔的那个照片。
0: 是，他说但这种玩意一般出现在丧事上吧？也不是啦，小学鼓号队里面专门有打岔这个。
1: 我刚要说，我就说你肯定是鼓号队里面打岔的，对，
0: 很厉害，这个是很偏门的乐器，我觉得属于、
1: 是
0: 啊。那么大家如果也有隐藏技能的话，欢迎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7: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3: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早高峰来啦！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来说一说身边的骗局啊！你一定也听说过，现在是再次更新手段的搞副业骗局，怎么回事？来关注一下。
7: 近期，不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批代加工创业项目广告，广告宣称厂家免费提供原材料、零基础、包回收、高利润，创业者只需要投资几台设备就可以在家轻松赚钱。赵先生就被一个线束加工项目吸引了，他留下联系方式后，很快就有一名湖北速电通商贸有限公司的业务员添加他的微信，并向他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各种优点。
8: 他说像加工这个线束的话，做好一条7毛钱，在家没事嘛，就可以干个副业一样嘛，就说做够了5000条报销一台机子，每台机子是每个月补助电费500元，房租是每个月补助1000块钱。
7: 赵先生感觉这是一个搞副业赚外快的好机会，就花费28000多元购买了6台设备，并签订了一份委托合同。然而设备到货后，赵先生傻了眼，全是3无产品。
8: 机子发过来之后啊，上面全是英文，而且那个包装盒上什么字也没有，他就3无产品嘛，也没有合格证，也没给我开发票，也没有厂家地址什么的。他那时候承诺的是来回运费他没承担，现在的运费全是我自己拿的。
7: 既然设备已经到货了，赵先生只能开始尝试生产。可3个月时间内，他用这些设备制造出来的端子线全都被湖北速电通商贸有限公司以各种不符合标准的理由拒绝回收，说好的房租和电费补贴也都无法兑现。赵先生怀疑自己上当受骗了，他向业务员提出退费，经过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调解后，对方答应每台设备退回他1500元。
8: 每次干完活给他发起以后，他就以各种理由说不合格，他就说漏线了或者压线皮了、漏铜线了什么的，我做再好他说不合格，做够5000根给嫖一台机子钱，这个钱也没给我返，电费还有房租补贴什么也没返。后来我才知道的，我是被骗了。市场监管局我也打电话了，他们厂家是说每台机子退我1500块钱，我不能接受，因为这个3个月期间总共干了是6000多条线，而且还是2个机子干的，那几台机子都全都没动。
7: 从赵先生提供的一段录音中，我们了解到业务员面对赵先生提出的质疑并不正面回应。赵先生提出退款诉求后，他要求赵先生拿出成年人该有的契约精神。
9: 合作来讲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也要去注重这个契约的这个精神。本人你当时同意的这个事情，你后面反悔，就按照你的这个思维方式来说的话，只要你做个绿圈条就给你返这个设备，那别人做坏的这个材料他有没有成本？
7: 除了线束，网络上还有礼花器瓶、袜子、手套等多种代加工项目宣传，话术都是提供原材料、高价包回收。在不少加工户的投诉视频中，他们的实际遭遇与广告宣称的致富蓝图大相径庭。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这类公司出售的设备产能低、故障多、成本低，所谓代加工只是幌子，本质上挣的是机器钱。即便加工户能生产出来，公司也会有多个办法拒绝回收这些原本承诺包回收的产品。
10: 他就相当于把这机器卖给你了，
11: 你做出来产品不合格，最后再给你来一个这个原料，你把我做坏了多少赔多少，你连2个月你都撑不了，你都完蛋了。
7: 对此，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
12: 这样的一些打着创业的名义，打着一些这个很潮流的词汇，打着一些高科技的名义，现在还有可以看到很多 AI 的这种名义哈，去进行的这种宣传，其实往往大多都是套路。即便合同签订了，如果说能够证明在签订的时候呢存在

0: 些重大的瑕疵、重大的欺诈性行为的话，那么这样的合同呢，我们消费者也是可以主张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57，那么今天早间我们的节目又进行到了尾声啊，
2: 嗯，
1: 还有最后一个互动小节。
2: 是的，
1: 张英和思雨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从来不展示。
2: 好，来看一下冰桶啊，冰桶我觉得在如果是同事的话我觉得很贴心，他说我总能察觉漏洞
1: 啊，
2: 所以查缺补漏这个技能很厉害，
1: 他就是很细心的人，
2: 火眼金睛，对，
1: 但是就是一定不要计较，不然你老是在后面查缺补漏的话，人家又不给你加班工资。
2: 是啊，就感觉好意思的帮别人，就是
1: 对啊，
2: 对捡漏的感觉。
1: 爱晴晴跟西西说，不是我本人，她有一个认识了20多年的闺蜜，她说她的闺蜜有阴阳眼，哎，这么厉害的吗？能看见那些有的没的是吗？
2: 是吗？哇，
1: 飘哥的，
2: 是的。豪子他说，谈恋爱后唱歌给对方听必分手。他说不是五音不全跑调难听那种，但是他就只要唱歌给对方听就分手，
1: 所以是一种魔咒，
2: 这个是玄学吧。
1: 但是我很喜欢对对象会唱歌，哎，
2: 哦，
1: 我觉得唱歌是在恋爱里很加分的，
2: 对，情绪价值拉满，
1: 对啊。来电他说，隐藏技能就是把自己的技能隐藏，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技能。
2: 你好低调啊。
1: 那你可以像刚才那个说脑袋空空也是一种技能，随时发呆是吧。
2: 好，这个就是刚刚那个思雨说的19，说舌头会卷成一朵花，
1: 那个就很厉害，他那个四边形都能往中间卷成像莲花一样，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舌头会做出这种造型。
2: 他就可以开直播卷成花卷啊，每天就卷成花。
1: 不明显，他说我看着难受的艺人基本都会塌房，不管他帅或丑，就是看他的面相，就是觉得我看他面相不舒服，就觉得他有事情瞒着别人，就烂糟事，凡是他这种就
2: 哎，我见过这种网友，就是比如说某个艺人塌房，就会有人在马后炮就说，哎，我就说他面相不好，他上次出席什么活动，我就觉得他肯定要塌房。
1: 我跟你讲，之前有一个参与我们互动的一位听友，就是属于也是追星小妹，但他就很惨，他先是粉吴亦凡，后来又粉李易峰，反正他粉的全部都已经塌完，到现在一个没剩。
2: 结果呢？他现在还追星吗？
1: 就很惨。我跟你讲，追星小妹最惨的就是粉到塌房的。
2: 哦，这个倒是。
1: 你的一片真心比失恋还惨。
2: 因为我还好，我就是对任何男艺人我都是恭恭敬敬的，
1: 是
2: 没有更多的非分之想。
1: 大家不要有更多那个
2: 想法，对，就是看一下就好了，赏心悦目，不要太认真和投入。
1: 好的，好，那么时间关系，今天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就明天早晨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明天见，拜拜。
3: 肚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

0: 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9:02，关注到最新的室内道路交通情况，我们连线到前方小伙伴路况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54左右，在中低位运行。常去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恢复了。潘家湾路口施工路段出行的速度呢略微缓慢。西昌路上南北方向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云大医院的侧门。附近路段车流相互干扰，车尾呢刚刚排到市体育馆路口，过小西门桂碧医药桥通行情况恢复正常。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快速系统上经过昆曲高速沿小庄小坝行驶往石闸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正常。各位车友，民航路出城方向到国贸中心官渡广场附近路段呢，在红灯口有路面塌方啊，有个洞，面积差不多2米宽3米长，附近用水马进行了围挡，确保这个路段的行车通行绝对安全。途经这个路段交管人员呢正在指挥疏导交通，请您注意服从指挥。民航路出城方向经过官渡广场附近路段路面塌方，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本行。以上是这时候的路况。
2: 好的，感谢雷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邀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下面有请他。戴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机场北立交更换护栏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彩云至楚雄路段路面坑塘修补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进城北 ETC 计费门架设备维修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小喜村至王家营路段进行坑槽修补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二号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纪律，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戴警官，再会。
4: 好，再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5月13号，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6年财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财报数据显示，阿里巴巴第四季度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13号，记者获悉，简应产品负责人张奇志离职创业，已经完成职务交接并成立新公司。张奇志是简应产品发展的关键人物，被收购后的脸萌团队成为字节跳动影像工具业务的核心力量，曾推出多款国民级应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0: 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镇河公园晴，15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富民天马山晴，14到27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晴，15到29度；大理古城晴转多云，14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6到29度；玉溪月潭温泉晴，15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3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5到24度；昆明晴，14到26度。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有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7: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6: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8: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8: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9: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选对有氧运动，轻松燃脂。想管理体重，提升体能，却不知道从哪开始。其实不用极端节食，也不用过度健身，吃动平衡加科学有氧运动就是最稳最健康的方式。那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指在运动过程中，人体吸入的氧气与需求相等，达到生理上的平衡状态的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项目包括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跳绳、有氧操、步行等。 这些运动项目具有强度。

0: 适中、持续时间较长的特点，能够有效提高心肺功能，增加能量消耗，促进脂肪燃烧。例如慢跑就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有氧运动。在跑步过程中，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参与运动，能够快速提升心率，使身体进入有氧代谢状态，大量消耗热量。一般来说，慢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到10公里，每半小时大约可以消耗300到400千卡的热量。游泳则是一种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的压力较小，适合大多数人群。不同的游泳姿势消耗的热量略有差异。以自由泳为例，每半小时大约可消耗350到450千卡热量。骑自行车也是一项受欢迎的有氧运动，既可以在户外骑行，也可以使用室内健身自行车。有氧运动在运动强度和时间上怎么把握呢？为了达到良好的体重管理效果，需要合理控制有氧运动的强度和时间。运动强度一般可以通过心率来衡量。对于健康成年人，适宜的有氧运动心率范围为最大心率的60%到80%。最大心率的计算公式为220减去年龄。例如，一位35岁的成年人，其最大心率为220减35等于185次每分钟。那么，他适宜的有氧运动心率范围为185乘以60%，也就是111次每分钟，至185乘80%，也就是148次每分钟之间。运动时间方面，建议每次进行有氧运动的时间不少于30分钟。因为在运动开始的前30分钟内，身体主要的消耗的是碳水化合物功能，30分钟后脂肪功能的比例才会逐渐增加。如果时间允许，每次运动45到60分钟效果更佳，但对于刚开始运动的人来说，应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避免过度疲劳和受伤。有氧运动小贴士：选对运动，慢跑、游泳、骑行、快走，按需挑选。控制强度，心率60%到80%，微喘，能说话。保证时长，每次30分钟以上，45到60分钟更佳。核心原则，吃动平衡，长期坚持，不用追求速成，科学动起来，健康和身材都会慢慢给你答案。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印发关心关爱护士10项举措。时值5.12国际护士节，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落实关心关爱护士队伍工作要求的通知，从政策保障、专业建设、生活关爱、氛围引领等方面提出了10项举措，包括健全薪酬激励保障，为临床护士减负，规范排班休假制度，优化职业晋升通道，加强身心健康关怀，加强专科护士培养，稳固基层护士队伍，激励提升职业荣誉，优化保障职业环境，做好尊护爱护宣传等，切实关心关爱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通知要求，广大护理工作者要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强化责任担当，夯实专业基础，提升护理质量，为人民群众健康贡献力量。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结合实际，落实好关心关爱护士队伍的工作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推动工作要求落地见效。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雨季的河水说涨就涨，露营别选河滩溪边低洼处，半夜上游下雨，你睡梦中可能就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过夜的话，把食物收好，防野生动物。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你会不会期待再次遇见一个你已经失去的重要的人？这首歌将来不及传达的话语送达遥远的地方，是遗憾，是孤单，也象征着我们曾经一起活过的证明。法兰

对于分隔的两人，说说话是最后也渺小的希望。毕竟触碰是如此遥不可及。有一首歌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思念和遗憾。魏如萱，能不能陪我说话？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9:30，我们关注到室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6: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行车早高峰逐渐收尾，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逐渐恢复，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侧门，经过金碧路沿河路掉头点昆华医院周边略微拥挤。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正常，长区的行人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39左右。各位车友，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红灯口路段呢，有路面塌方，有一个洞，长3米，宽度呢大概有2米，已经用水马呢进行了隔离，请车友途经这儿注意安全，目前路面呢需要修补。民航路出城方向只通行了左侧一条车道，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李。上是这段的路况。
5: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北京时间的9:31，我们现在观察到出昆的昆石、昆玉、昆区、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就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科学运动是守护健康体重的得力伙伴，它不仅能帮助我们保持活力、强健体魄，更能让心情像阳光一样灿烂。增加体育锻炼，逐步达到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的目标，让心肺功能平稳提升。这对于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是体重偏大的同学，当然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建议从低强度、容易坚持的活动开始，选择对关节更加友好的运动，比如游泳、骑行，避免运动损伤。另外呢，我们还建议每周进行2到3次的力量训练，深蹲、俯卧撑等动作能够增加肌肉量，让你更加的结实强壮。另外呢，选择了足球、篮球、跳绳这样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可以和伙伴们一起玩耍，这会让运动成为你生活

0: 活的快乐源泉。怎么样，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健忘的人藏刻骨的伤，爱过的人请别来无恙，愿你我挣脱回忆捆绑，看来日方长。李行亮，健忘症。

生活的酸甜苦辣是岁月的沉积，也是光阴的回顾。柴米油盐中回温过芝麻的点滴，也是另一种幸福。张浅浅，幸福的芝麻。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陈慧娴是上世纪80-90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是那个时代对香港的女儿梅艳芳在歌坛冲击最大的歌手，也是我最初接触流行音乐的第一位港乐女偶像。来听她21岁时获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 disco 歌曲奖的《跳舞街》。

陈慧娴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浮沉后所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2025年开启的40周年巡回演唱会，歌迷们还能与她再去共享这一路走来的缤纷回忆。最后为您送上的是她的《人生何处不相逢》，歌声中也该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

0: 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要接着之前的内容啊，把我跟随男人脱牙老师学到和悟到，并且呢亲手用到患者身上，包括呢亲眼见到效果的一整套的调理重症眼病的思路啊，再好好的讲给大家听一听。因为呢，我只有把最核心的这些道理，包括这些经历过的真实的变化，给大家伙的掰开了揉碎了说出来之后，那么大家听完之后，您的心里边才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么多的老眼病，这么多年的重症眼病，到底为什么会好，又是怎么一点点好起来的？我们要自己心里要知道。因为尹老师我呢，接触民族医学眼科这门学问这么多年，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绝大多数的眼病啊，问题呢，它不是在眼睛表面，就是在一条我们看不见却时时刻刻决定着眼睛光明或者是黑暗的这个道路上。那么这条通道就是肝和眼之间的气血通路，在老一辈传承的说法里边叫肝眼通道。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啊，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无数真实案例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个根本的规律。你这一个人的眼睛想要看得清楚、看得明亮、看得持久，到八九十岁咱们都眼不花特明亮，你必须得有足够的气血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你血液不到眼睛就干，气不到的话眼睛就昏花，通道一堵呢，你再好的营养你上不去，再轻的问题它也会拖成重病。我们现在好多人的眼病说实在的就是这么拖出来的，年轻的时候熬夜，用眼过度，情绪呢急躁，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包括咱们这一代年轻的时候吃不饱饭，营养也跟不上，到了岁数大了之后，这个饮食呢就可能暴饮暴食，喜欢吃一些油腻的，有一些老年朋友还容易喝点酒，一点点的耗伤肝血，一点点的把肝眼通道就给堵上了。最开始可能就是感觉到干涩、疲劳、怕光，看东西发花，好多人这时候不当回事儿啊，就觉得我岁数大了，我忍忍就过去了，我滴点眼药水就行了。可是时间一长呢，您这通道越堵越死，眼底视神经、视网膜、晶状体、黄斑长期的处在缺血缺氧、缺乏滋养的一个状态当中，它的组织就会慢慢的受损，慢慢的退化，那您的眼睛的问题必然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么看东西模糊，包括重影，包括变形，还有眼前有黑影，视野变窄，光线一强就刺痛，晚上几乎就看不清道了，就是严重的生活咱们都不能自理了，到那个时候再去调理再去治疗难度就大得太多了。因为普通的方式力量太轻，它不是不好，它是对于我们来讲它力量不够了，它穿不到那层已经堵死

的通道上面了。所以说那人突然老师传给我的最核心的就是一句话，治重症眼病先开单眼通道再修眼内组织，你通道不开一切都白费，通道一开修复自来。而真正能够把这条堵死的通道打开的，并且力量足够穿透深层淤堵的，那么就是一个组合，再加羚羊角最顶端那一厘米的位置的精华，也就是老辈人口口相传的仙灵顶上珠，配上明目二十味丸当中作为君药的再加羚羊角，这两味核心药材强强联合，再由方中的24味珍贵药材协同修复，才构成了一套真正能够对应多年的老眼病重症眼病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咱们很多人呢就知道这个再加羚羊角啊很名贵，但是呢又不知道它名贵在哪儿，珍贵在哪儿，它稀缺在哪儿，它这个药效又在哪儿。今天李老师就给大家伙儿啊讲明白一些。再加羚羊啊本身就不是随处可见的普通的动物，它呢生活在干旱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带，生存环境很严苛，气候很恶劣，它生活那地方昼夜温差特别大，夏天的地表温度能超过五六十度，冬天呢又会降到零下三四十度，风沙又大，水源少，植被稀疏。大家想想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存活下来的，它本身就具备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耐受能力，它们在极端环境当中奔跑觅食抵御寒暑，长年累月的把天地之间的倾诉之气坚韧之性一点点的凝聚在头顶那对角上，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生长环境造就了再加羚羊角独有的药性，质地坚实通透，色泽光润，药性精纯，是任何人工养殖任何替代品都无法比拟的。而且从古至今呢，再加羚羊角就一直就是宫廷名医案头极为珍贵的药材，在历代的本草典籍当中都是有明确记载的，被视为平肝息风明目镇惊的上品。而且早在千百年之前呢，传统的医学就已经认识到了羚羊角入肝经心经能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清热解毒，对于肝火上炎肝风内动引起的各种的眼目昏花视物不清头晕目眩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古代宫廷御医呢调理皇室成员的眼目昏花肝火上扰还有视物不清，常常会用到再加羚羊角，而且他们就用最精华的部分，普通的老百姓那时候啊几乎就是一辈子也没缘能够见得着，就是在极为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啊才会想方设法的寻一点儿。由此可见在古时候就已经是非常稀缺至极的一个珍品了。历史上但凡治疗重症目疾顽固性视物不清的名方，只要是用到再加羚羊角，效果呢肯定是超过普通的方剂。不是因为方子大，是因为这一味药的力量就能起到引领全局打通关键通道的作用。古人用药它讲究的是什么呢？兵不在多而在精，仙灵顶上珠就是这句话最真实的一个体现。到了现代啊，因为生存环境的一个变化，种群的一个数量的稀少，再加羚羊角呢这个资源呢更加有限了，就是整只羚羊角本身就赖之不易，而我们重用的还是顶端最尖上的那一厘米，就是老一辈人尊称为仙灵顶上珠的那部分。这一厘米啊
是

整只羚羊角生长时间最长，凝聚天地精气最足，药性也最纯良，药效最集中，穿透力最强的那么一小段。一只羚羊角啊，从根部到顶端越往上，质地越密，药性越足，到了最顶端的一厘米，已经就是整根角的灵魂所在了。取这一厘米啊，要极其的小心呐，你不能有半点损耗，需要这个手工精细切割、筛选、研磨，你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谨慎，那么这点点的精华呢就浪费了。一只赛迦羚羊角能取到的合格的仙灵顶上珠微乎其微，往往数十只角才能凑出一点点的可用的精华，产量极低，取材极难，成本极高，所以它才如此的稀缺，如此珍贵，也不是普通药材啊可以相提并论的。那么正是因为呢这种极致的稀缺和精纯，才让它拥有了普通药材无法企及的力量。它呢不是简单的给我们缓解症状啊，是直接的深入肝经，去镇肝息风，清肝泻火，疏通经络，把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彻底的打开，就像是一把精准的钥匙，轻轻一拧，堵死的气血呢，那个通道啊，瞬间的就贯通了，让身体里的气血能够一路向上，直达眼底。所以很多人调理了十几年都打不开的淤堵，你用上仙灵顶上珠，就能慢慢的松动，慢慢的畅通，这就是精华药材的见证力量。而蒙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一个方子，它之所以传承了那么久，对复杂的眼病作用那么稳定，最关键的就是它君药啊，同样也是赛迦羚羊角啊。所以说这个赛迦羚羊角跟仙灵顶上珠配合起来，可以快速的冲开通道，引血上行，力道迅猛而精准，专门呢破解多年的淤堵。这两者一结合，力量它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而是呢成倍的往上走。那么肝眼通道彻底的打开了，气血源源不断的往眼睛上去提供，眼睛从根本上就得到了滋养，你后边的修复才能真正的落地呀。那好多人就说了，林老师啊，您说光打通这个通道就行吗？够吗？不够啊，远远不够啊。你通道打开了，这药让营养能够上去。但是我们因为年龄比较大了，我们的眼睛组织已经受损了，已经老化了，包括它长期的缺血缺氧，你这个时候必须有足够全面且深入且足够温和的药材去一点点的修复，去滋养，去稳固我们的眼病。这就是蒙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剩下24味药材的价值所在。这24味药材每一味都不是随便添加的，每一味都对应着眼病的一个关键的环节，都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道地的药材，同样的非常珍贵，也同样的精准。您看啊，这方子里边麦冬、枸杞，大家熟悉吧？哎，这两位是真正的能够从根上去补养的。肝血不足、肾精亏虚是中老年人眼病最常见的，从中医来讲的一个根源。血不足，眼就干；阴不足，眼就花。那么，这两味药材下去之后，给身子打底子，让气血有源头，让眼睛呢有源源不断的滋养，而不只是去补表面。麦冬养阴生津，润肺清心；枸杞呢滋补肝肾，养肝明目。它们从根上把身体亏虚的阴血啊补回来，让眼睛呢不再处于缺水、缺油、缺营养的状态。还有谁呢？菊花、决明子、清香子，专门啊清眼部的虚火，退翳明目。很多人看东西是有误感。

眼巴前呢好像有什么遮挡一样，哎，模糊不清的，是谁导致的？肝火呀，啊，风热呀，干扰我们的眼睛上面。那么这几味药材呢，把眼部的余热清净。

层层的给它清出去，让眼睛呢重新变得清澈明亮。这里还有当归，当归是打通眼部微循环的关键。眼底你到岁数大了之后，你供血很差，血流是慢的，那么视神经它是缺血的，这个是重症眼病最核心的一个病理。那么这个时候它能把眼底细微的淤血一点一点的散开，让血液真正的流到最深处，让缺氧的组织呢重新活过来。当归补血活血，它调经止痛啊，它有这些功能啊。所以说当归能够让眼部气血运行特别的畅通，让眼底的每一寸每一个细胞都得到新鲜血液的濡养。当然还有珍珠，我昨天给大家也讲了，珍珠是质地非常重，药性很纯，能安神定志，明目存意。眼睛长期疲劳紧张跳动干涩难睁，靠它来安定滋润保护。而且珍珠产自于深海，我不是说养殖的啊，它一定是产自深海，凝聚的是水晶之气，能滋养肝阴，安神明目，安定心神。所以说你看珍珠它产自于深海，它又凝聚了深水当中的水晶之气，它其实对于我们全身的一个滋养，包括肝阴，包括气血，包括心神的一个养护，包括眼睛的一个养护，包括对于心脏的一个养护，它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对于眼睛来讲，它可以让我们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眼部神经慢慢的放松，让眼睛变得像珍珠一样的温润柔和，不燥也不涩。除此之外呢，方子当中还有牛黄、麝香，经过规范的炮制的珍贵的药材。那么这些药材同样的稀缺名贵，能够开窍醒神，明目退意，安定心神，进一步加强了整个方子的穿透力和修复力。就是每一味药材都有它的位置，每一味药材都有它的使命，没有多余的，没有浪费的，配伍非常严谨，它是环环相扣的。这24味药材组合在一起，不是简单堆出来的一个大方子，它是一套完整的修复系统，就是我给大家去面面俱到的，该有的咱们这里边都有，有补的，有清的，有通的，有养的，有稳定的，有固摄的，有稳固的。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把该眼通道打开，那么这24味药材的力量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直接进入到眼底，开始全面的给我们修复，然后修复受损的视神经，改善眼底的供血，又滋养我们的视网膜，滋润我们的晶状体，稳定泪液的分泌，缓解眼部的疲劳，淡化黑影、重影、模糊感，一步一步的，一层一层的，从里到外，把眼睛慢慢的修复回我们以前稳定且健康的状态。这就是这套组合真正厉害的地方。所以说两位核心药材强强联手啊，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方中24位珍贵的药材呢协同作战，修复眼部的一个组织，一通一养，一开一修，标本兼顾，层层深入，解决呢我们当下这些不适的症状，能从根源上去稳住多年的老问题。更加难得的是什么呢？仙灵顶上珠本身它这个量就少啊，非常的稀缺呀。我们是取之不易，用之有度的，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因为它珍贵呀，稀缺呀，包括药性精纯，才能在重症久病通道堵死的情况之下，发挥出普通药材根本达不到的作用。好多人调理了好多年不见好，一用上这套组合，方向对了，药用对了，路通了，力量也够了，自然而然你这个变化效果就出来了。所以我接下来会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触动很大的一个案例啊。我记得这个患者呀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大哥，他是被眼病折磨了16年，最早呢就是眼睛容易干容易累，他没在意，就一直拖着嘛，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看东西也很模糊，包括有虫影啊，直线看成弯的，眼前呢有一块固定的黑影挡在正中间，光线稍微强一点他就睁不开眼，晚上呢出门也不敢走。那么医院检查就告诉他，就说眼

理长期的供血不足、视神经、慢性的损伤、组织老化太严重了，病程太长了，只能是尽量的维持，很难再有明显的改善了。老大哥和家里人就已经快放弃了，十几年里边说句实在的话，该用的方法也都用了，眼药水啊、口服药啊、理疗啊、按摩呀、针灸啊、偏方啊、艾灸啊，钱花了不少，罪也受了很多，可是这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到最后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据他后来跟我说，就是吃饭的时候也看不清菜，看电视的时候也看不清里边的人，风景什么都看不出来，只要一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所以整个人后来心情就极度差，心情就一差的话，他没有活着的心气儿了，就看到这个人他就好像就是一个躯体，精神非常的萎靡，他老是一个人坐在那发呆，就老是说自己就家人的累赘了，活着没意思。后来呢，就经过人介绍吧，找到了我。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当时印象也挺深刻的，就这老大哥呀，眼神已经发暗了，没有光了，说话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人呢散发着一种特别绝望，感觉命不久矣的一种气息吧，那种能量，这个只有大夫能够感觉出来。我一问这个情况啊，一看他这个心态呀，我就心里清楚了，就他这个问题不是眼睛表面坏了，就是干眼通道彻底堵死了，肝血严重的不足，再加上这么多年他这个心里边特别的焦虑，严重的肝血不足，肝郁气滞，然后眼底的组织呢长期的失养，损伤已经非常深了，你普通的调理方式力量太轻，穿不透那层淤堵，所以说别的治疗不会明显的，花再多钱也不行。所以当时呢，我就按照我的恩师纳仁图雅老师传承下来的治病思路啊，给他定下了方案，先用仙灵顶藏珠给打开他的肝眼通道，引气血上行，再配合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方子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化打通肝眼通道的力量，方中的其他24味的药材全面的去修复眼组织。同时呢，我就叮嘱他，我说您的情绪一定要改变过来，你情绪一定要好，你一定要本着就是我不能放弃我自己，千万不要天天在忧郁了，在流泪了，或者在情绪暴怒了，你情绪一定要好，你情绪好首先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养肝养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另外作息要规律，别半宿半宿不睡觉了，你越不睡觉的话，你这眼睛越养不好，包括用眼习惯等等的，就是都要配合起来。三管齐下，老大哥呢他很信任我，也很配合，就是安安心心的按照我的方案进行调理。最开始的十几天呢，他自己说呢，眼睛没那么胀了，没那么怕光了，干涩感呢也减轻了，睡觉踏实了，然后那种啊长期紧绷像被什么东西拽着的感觉呢慢慢松下来了。以前呢晚上睡觉啊眼睛就干得发疼，想闭眼睛倍儿费劲，但是现在呢感觉到一丝温润了，不再是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1个月左右啊，他说看东西没那么累了，迎风流泪也少了，白天呢睁着眼睛待得住了。家里头人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老大哥这眼神比以前亮了，不再是那种灰蒙蒙发暗的样子了，而且老人家脸上的笑容多起来了，这多好啊。2-3个月的时候变化真正的明显起来了，老人家眼前的黑影变淡了，变小了，重影呢减轻了，看东西不那么变形了，模糊感呢被擦掉一层雾一样清晰了一大截吧。老大哥自己说，这辈子呀这十几年呢，眼睛从来没像现在那么松快过，就好像压在眼睛上那个大石头终于被挪开了。4-5个月之后，他已经能自己慢慢的出门走道了，看清楚路牌，看清楚家人的表情，看清楚家人今天穿了什么样的衣服，坐下来看会儿电视，自己吃饭看报纸，生活基本都能自理了。他第一次自己走到院子里边，抬头看清楚天上的白白的云朵，蓝蓝的天空，看清

树上的叶子，当时激动的是劳累纵横啊，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啊。再往后坚持调理，眼睛状态越来越稳定，干涩、疲劳、怕光、遮挡，那个感觉大幅度的减轻了，眼底的供血改善了，视神经不再持续的受损了，整个眼部的环境慢慢的回到稳定、滋润、有滋养的状态。后来老大哥就跟我说了，他说以前呢，就老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只能是在模模糊糊的日子里边度过了，甚至已经做好了失明的准备。没想到那么多年的老眼病还能一点点的好转，还能重新看清这个世界，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自己呀，都感觉不可思议，他就认为有点两世为人的感觉吧。又一次的看清楚家人的脸，所以说对待家人他也更加的宽容了，不像以前动不动的就把老伴训一顿，把孩子们训一顿，他就觉得家人是最可靠的一个靠山吧，就更加珍惜家人了，更加珍惜每一天的生活了。每一次晒太阳他都觉得非常的感恩，他觉得自己后半辈子一定要好好的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记了很多很多年。首先我们说眼病一定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塞了，我们通过干眼通道一点点的给它打开，气血一点点的上来，组织功能慢慢修复，状态一定会稳定起来的，就一步一个脚印，一天一个变化，它会越来越好的。其实背后的道理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一切，重症眼病拖得越久，堵得越深，耗得越重，所以我们必须呢要把干眼通道给它打开，必须用足够珍贵、稀缺且穿透力强的药材去引路，全面系统温和的配伍去修复组织，才能从根上把问题稳住、改善、好转。而仙灵顶上珠和猛药赤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赛加羚羊角就是打开干眼通道的钥匙，方子当中其他24味药材呢，就是修复眼组织的完整的一个队伍。那我为什么愿意把这些个知识包括这些病例给大家伙真真切切的讲出来，因为这么多年呢，我见过太多人呢被眼病困扰住，有的人年龄也不大，眼睛就先老了，有的人年纪大了，眼睛先废了，也看不清，感觉活受罪，心里头苦啊，家里头人也不好过，因为一个人的眼睛看不见了，他会特别特别的心焦，肝气会越来越旺盛，跟家里人没好脸子，天天跟自己较劲，跟家里人发火，好好的人生到最后因为眼睛的问题被闹得一塌糊涂。所以说我自己啊，在跟纳仁托亚老师学习的那几十年当中，我也亲眼看到一个又一个的人从绝望当中走出来，从模糊的世界当中重新看清楚这个世界，然后呢跟家人重新过上了正常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我也深知到这套思路它是有根的、有源的、有理论、有药材、有实践，挺有结果的。药材的珍贵呀，不在于价格有多高，而在于它能在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药材的稀缺不在于少，而在于它真正的可以打开那条别人打不开的干眼通道。方子的厉害不在于说这里边有多少味药材，而是在于它能精准的配伍，把修复做到眼底，做到深处，做到根上。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套组合能让那么多的老年性的眼病，多少年的老眼病，重症眼病的患者重新看到希望，重新感受到光明。眼睛啊，是咱们人一生最不可缺少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说管人临终之前叫闭眼了呢？因为人最后那一口气息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睛闭上了，他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那么说如果人没有去世，眼睛就先看不见了，我们是不是这个人生我们缺少了太多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眼睛可以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父母，看见孩子，看见风景，看到身边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能够让我们去看电视剧，去看人生，看生活，看到希望。

0: 那眼睛一暗，人生就暗淡了，眼睛一亮呢，人生就重新的亮起来了。所以尹老师今天呢，把这套从纳仁托瓦恩师那里传承下来的又实践一次又一次验证的理念和方法完整的讲给大家听，就是希望还被眼病困扰的朋友们，我们少走弯路，能够找到真正对的方向，明白自己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又应该从哪里入手解决，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绝望。只要通道打开了，滋养到位了，修复能够深入，眼睛就有重新清亮，重新舒服，重新看清世界的那一天。也愿每一个人呢，都能守护住自己明亮的双眼，看清一生的风景。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今天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尹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着急，因为现在买不到药啊，马上我的药就要断了。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你说啥时候能到药啊？
0: 我能理解您现在着急的这个心情啊。
4: 嗯，
0: 关键的是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野生赛迦羚羊角啊，它的原材料太稀少了，咱们药的生产量呢就非常少。为什么大家用上药你看治疗眼病的效果这么好啊？不就是因为咱们药材用的好吗？你药材用的好才有好的疗效啊。所以说你说它这个菌药现在这么稀少，咱们肯定就是在药材的生产量上它供不上来呀。所以希望大家能理解，希望您能够理解。
4: 好好好，能理解能理解。因为上一回啊，我买了两个疗程的药，现在呀、最多再治上五天我就没有药了。我是治疗葡萄膜炎的。
0: 嗯，
4: 你说我这眼睛啊也太遭罪了，我治了3年多也没治好啊。
0: 葡萄膜炎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眼病，因为葡萄膜发炎之后啊，它最主要的就是疼啊。这种疼痛呢，
4: 对对对，
0: 是白天会轻一些，晚上加重，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了，别人都睡得挺香的，但您是因为这个眼睛这种疼痛呢睡不着，特别遭罪、啊，整宿整宿睡不着。所以说这个葡萄膜炎它是挺熬人的一种眼病啊。
4: 哎呀，是啊，发病的时候啊，哎呦，那太难受了，太遭罪了，疼得根本受不了。去医院嘛，就给你开点消炎的药，那用上去也没用啊，也没效果。
0: 因为你到医院去开那些药，大多数就是抗炎的，跟着激素药，它不除根儿啊。一旦那个药劲过了之后，它这个病它不还是会反复吗？而且不仅是疼，还会伴随着视力的下降。您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

0: 视啊，最后那视力啊，左眼吧大概也就在0.1，右眼呢也就在0.4，平时生活全靠右眼，右眼呢原来视力都是在0.8左右，后来呀下降的特别厉害也快。
1: 嗯嗯，因为人看东西是双眼嘛，它是通过融合那个功能、我们才能看清楚东西，也就是说两只眼睛共同负责我们视力的这个任务。您一只眼睛视力严重下降，另外一只眼睛它就跟着受累，久而久之呢，另外一只眼睛的视力也就跟着下降了。
0: 对呀，尹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左眼眼前的中间位置啊，它有黑点了，看东西看不清，去医院检查吧，说是什么黄斑病变了。
1: 嗯，葡萄膜炎已经是波及到眼底了，黄斑区的视细胞呢受到连累了，如果说出现黑点儿、说明这个黄斑区已经是有裂孔了。
0: 哦，是啊，我就一直用药，可视力越来越差，后来呢就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害怕，用不了多久啊那眼睛瞎了，你说该咋办呢，我也害怕的不得了。
1: 我特别能够共情到您当时那个痛苦，包括很焦虑，包括迫切想要治疗的那个心情啊。因为这个眼病它跟其他的疾病确实不一样，就像您的眼病一样，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它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您，就好像脑子当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您说，如果不治的话您就会看不见了，您看不见的话您就什么都干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心急，越来越心焦，万一看不见了，后半辈子在黑暗当中生活，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谁去管，这是我们每一位中老年人最害怕发生的事情。所以说为什么尹老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遗余力的在节目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给大家去讲知识，去告诉大家，给大家想办法治眼病，就是因为我太理解大家这种痛苦和内心焦虑了。所以说我也想通过自己的一些个技术，包括多年积攒下来的这个经验，去真正的帮助到大家。
0: 对呀、尹老师一心一为我们，后来呀一个病友介绍的，他说他用这个猛药自眼七方明目25味丸，那效果很好，所以我就把您这个药啊给用上了，我用上了大概也就是7-8天嘛，就有了改善，眼睛啊就舒服一些了、我又用到1个月，眼睛疼的感觉就没有了，而且也不怕光了、眼睛呢也不发红了，
1: 现在的治疗是不遭罪了，后期呢我们要把眼泪这个葡萄膜的细胞啊给它修复好，同时呢要把您眼底的黄斑区的细胞修复好，因为您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丸之后，它里边的塞加羚羊角啊快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呢，方子里边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了1Y1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了您葡萄膜的细胞还有黄斑区的细胞，这个时候细胞健康了，得到修复了，看东西的能力呢它就回来了，视力也提升了，所以现在您的治疗它是属于最初级的一个阶段，后期呢咱们一鼓作气争取把这个眼病一气儿就治好了。
0: 是啊，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都3年了、每一天呢一睁开眼睛就难受，但是我自从用上您的药、现在啊每天都是看到希望了，都有希望了，
1: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啊，放心吧。
0: 哎、确实确实确实这样、尹老师啊，我也想一直用啊，这马上药啊、就用完了，我怕一段药啊影响它的治疗效果，尹老师啊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呗，
1: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现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菌药我统购不到，所以说咱们这个药的生产量就非常少，那塞加羚羊有那么一小部分吧、它仅是栖息在中亚干旱的荒漠草原的地带，生存环境非常的恶劣，然后呢分布的范围又极其小，只有成年的雄性的羚羊角才能够入药，就天然种族它的基数量就极低，再加上呢历史上过度的捕猎，包括对于它栖息地的一个破坏，就导致了塞加羚羊角大幅度的一个锐减，所以说现在也

0: 就是保护的一个阶段嘛，就极其珍贵和稀缺。另外呀，我劝大家伙儿也别着急，因为我们这个眼病啊，最怕的就是着急，越着急你这病就越重。你在着急害怕的过程当中，你吃再好的药有的时候都不见效。但是如果说我们心情呢稳定下来，乐观起来，别害怕，你有尹老师在了，大家伙害怕什么呀？肯定会给大家争取到的，可能就是其中的波折会多一些。咱们就在家里边安安心心等着，手里有药呢慢慢的用，也别舍不得用。现在呢，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领取三盒的熊胆石的眼贴，眼贴能控制住症状，而且里边用的是非常好的熊胆粉，药量也非常足。我们就给大家呢，我这边争取药，大家呢就慢慢的等着。
1: 哎，好好好，那尹老师，那太感谢您了，您辛苦了。
0: 啊，不辛苦啊，大家一定要耐心，等着尹老师的好消息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尹老师您好，能亲自和您说话，哎，用上您那个药，我就觉得是我最大的福气了。哦，自从我用上您这个猛药之眼七方明目25丸以后哈，
0: 啊，
4: 这个眼睛治疗的，我说真是太好了。我跟您说，我这可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真的是高兴。
0: 那就好啊，高兴就好。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啊，你看日常生活当中80%的周围的周遭的事物你都是靠眼神来识别，一旦我们通过正确的治疗眼睛开始看清楚之后，就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这个一点都不夸张。您眼睛现在见到效果了，我也为您开心。
4: 难怪你一直在节目中讲在家临阳角这个稀缺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丸这个方子里中药真的是名不虚传。那你看我这样一个已经放弃治疗的人了，这回让我又重新看到了希望，我都觉得真的这些都是尹老师您在帮我，是您救了我了，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觉得您最应该谢谢的人就是您自己，因为是您自己的起心动念相信尹老师，相信猛药治眼七方，才会有现在的看到希望了，这是您自己的一个功劳。我觉得眼睛以前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可以跟我说一下。
4: 要说我这个眼睛哈，就是在前年的时候查出来的问题，开始就是，就觉得眼睛它有点不舒服，又干又涩，还有点胀，只要是盯着手机就看20分钟，呀，这眼睛就开始胀痛不说哈，到后来每分钟每秒钟都开始疼了，都眼睛都是那种红血丝，我也害怕到医院一检查，大夫就说是地角型的青光眼，可是大夫给我开了2种那个眼药水，用了到我这儿没用，一点都不管事儿。大夫呢又让我做玻璃体放液手术，手术以后啊，这眼压就开始反反复复的，最后到后头还是高。最后呢又提上体粘连了，最后大夫说我什么，说我就是青光眼，属于说是恶性的青光眼，就是属于那种特别难治的那种青光眼。
0: 这个其实这种治疗啊在医学上现在特别常见，大家伙儿也都听说过一句话，就是爱着葫芦起了瓢。
4: 是
0: 您这个青光眼呢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那句话，干眼通道堵塞了，然后呢大量的垃圾和毒素它排不出去，浑浊了防水，防水循环它堵住了之后，它就会造成呢眼压升高。那您做的玻璃体放液是通过切割玻璃体之后让您眼内的房角宽了一些，但是表面上眼压哎下了，病根没除啊，之后还是会反复，很快这不就上来了吗？而且你说反反复复的，它这个眼压又忽高忽低的，它会损伤视神经，形成的视神经萎缩。
4: 是这样，不管那次哈，做了手术哈，后面这不又做了一次这个玻璃体切割手术。当时呢

0: 我根本就没有视力了，那当时。
1: 嗯嗯嗯。
0: 眼睛看什么，看哪都是一个黑影，那时候。
1: 其实啊，手术啊，我在临床的时候我也做过。但是如果您当初找到我的话，我可能不会先给您做手术，我还是要先保守治疗，
0: 嗯，
1: 尽量的不伤害眼内的一些组织。就是有一些手术我跟您讲啊，就是有一些手术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它是把握一个时机的，
0: 嗯，
1: 有的手术呢得先需要前期的一个稳定，先需要前期的一些个新辅助治疗，然后再去手术，然后再去进行一个后期的一个治疗，
0: 嗯，
1: 有的呢就一上来必须要手术，所以说要根据这个眼病，
0: 哦，
1: 根据这个不同的一个情况，然后做一个评估。但是现在呢，
0: 嗯，
1: 有一些年轻的大夫他不会做这个评估，一上来就做手术，所以说做手术的话呢，正好是这个眼病又急发的一个时期，它就会破坏掉眼内的一个组织，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手术也是要讲究时机的。
0: 嗯，
1: 您后来这个眼病发展到什么情况了，您跟我说说。
0: 哎呀，后来我的眼睛啊，眼压都是在30左右。
1: 嗯，
0: 关键什么视力是越来越差，你看去年8月份哈，就这眼睛连那个黑影都已经看不到了，黑影看不到它还是胀啊疼啊，就那眼球硬的哈，你摸着都邦邦硬。后来放弃治疗了，
1: 嗯，
0: 我真的对任何事情也都提不起兴趣，
1: 嗯，
0: 真到了就是绝望那个地步了。后来还是我一个老同学哈，说什么说让我呀听听您的节目，他就说您的医术也高，说或许能治好我的眼睛呢，我就听他的话，这不开始听哈，啊。说心里话，
1: 嗯，
0: 开始听的时候，我真的没抱多大希望。后来觉得你讲的，我说真是太有道理了。觉得你看，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能治好我的眼睛。另外，尹老师，你给了我动力了，就让我觉得我的生活现在有希望了。那时候，
1: 嗯。所以我一直提倡的就是趁着还有希望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想办法找出路，不能放弃，
0: 嗯，
1: 这是我一直告诉大家的。
0: 对对对，要我就觉得我自从认识了尹老师您哈，老天就像怎么说也在帮我一样，他让我不会失明了，
1: 嗯，
0: 我就能好好的去活着。我这不就打电话订上了药，我就觉得什么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我都给自己一个希望，
1: 嗯。
0: 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啊，场外的老师觉得我这个病嘛确实是太重了，用药呢，
1: 嗯，
0: 也不一定能治好，好像就是不想卖给我了，
1: 嗯。
0: 最后我把我的想法也讲给场外老师听，最后就是卖给我一个疗程，
1: 嗯，
0: 药他就说什么你这样吧，你先试试，就是说让我。
1: 对待这事儿您也别多想，因为在临床上吧，
0: 嗯，
1: 有一个宗旨就是有光感才有希望。您当时眼睛也看不着了，
0: 嗯，
1: 所以说呢，
0: 是
1: 场外老师他就是不愿意再让您又花钱，然后在没有治疗把握的情况之下给您去开药，让您又花钱，
0: 嗯，
1: 到最后又失望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看不见的时间不长，及时用上药的还是有希望的，但是这个希望不是说100%，
0: 嗯，
1: 就是几率性的问题。而且我必须要表扬您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这个机会是您自己争取来的。用上药之后，
0: 嗯，
1: 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0: 有，我用了4天之后哈，眼睛就开始变化哈。最开始是排毒了，那眼屎很多很多不说，再继续用了有10天左右哈，这眼屎就开始慢慢就减少了，就感觉眼睛的胀啊，
1: 嗯，
0: 痛啊这情况明显就减轻了，眼睛就感觉是那种清清亮亮的那种了。
1: 嗯，
0: 能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眼睛也不胀不疼。呀，我说我的眼睛哈，从中间那个地方就能慢慢的，就像说一下给透进亮来了。呀，
1: 嗯，
0: 我这一看啊，我说这可真的有好转了。当时我跟你说，真的特别激动啊，正好赶上不是有大活动嘛，我就直接订了12盒的药，
1: 嗯，
0: 直接订够了疗程。
1: 嗯，
0: 现在你看眼前越来越清晰了，现在。
1: 对呀，啊，因为您用对了药了嘛，用上了这个明目25丸之后。
0: 嗯，
1: 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然后20多味药材进入到眼睛当中，各司其职，激活您眼内的已经损伤的、已经衰老的细胞，修复这个组织，所以说让我们现在能够恢复视力嘛。
0: 对对对对对，真是这样，我都简直有点不敢相信啊！我说，
1: 嗯，
0: 没想到我这眼睛真的还能好起来。我就想，我说说什么我得继续用下去，我肯定就能看到东西了。最起码就是能看到东西就能生活自理了。
1: 对，您感觉现在有信心吗？
0: 肯定有信心呀，
1: 有信心就好。

0: 到任何时候一定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1: 嗯、
0: 现在眼睛一天天的在好转，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包括您现在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1: 嗯、
0: 我听着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以后我们眼病好了之后呢，生活能自理了，自己呀、啊、做个饭呢、啊、然后洗个衣服啊，照顾好自己，这就行了。后半辈子咱不要求太多。
1: 是是是，太好了，要是那样的话
0: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你相信尹老师、
1: 嗯、
0: 好了，说到这儿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其实今天在通话之前吧，我在心里头就写了好多感谢你的话要跟你说、
0: 啊、
4: 但是电话接通了以后吧，我觉得这些个话吧，它都不够表达我对尹老师这个感谢之情。
0: 不用客气啊，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想说呢，大伙儿无论呢是因为尹老师的医术获得到的光明，或者是因为大家呢、
4: 嗯、
0: 对于我的这个信任获得到的，大家心里呢会感觉到开心，会觉得自己生活有盼望了、
4: 嗯、
0: 那这就是我开心的、
4: 哎、
0: 所以说您真的不要感谢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0岁了啊。
0: 嗯，
4: 我觉得人嘛岁数大了就不中用了，这个身体毛病也挺多、
0: 嗯、
4: 可是毛病再多、嗯、我也要运动起来，不能待着，但是眼睛嘛给我限制很多了。我这个眼睛呢本来就是高度近视，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就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脂肪肝，对我这个眼睛吧都挺影响的。原来我也不懂这个，都是听尹老师节目之后我才懂的。之前吧我还做过一次视网膜脱落复位手术，看东西又越来越模糊了，还看什么都像隔了一层厚厚的白色布，哎，往外看2米之内这个人不说话的话就分不清他谁是谁。
0: 也就是说最远能看2米，如果说那人站在那儿不说话就您分不清谁是谁。
4: 哎，对对对，我当初呢我把全部希望都放在做手术上面了，就想着做了手术之后能重新看见了。但是当大夫告诉我说不能做这个手术了，眼睛治不了，当时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就完了，我说只能就等着瞎了，每天就生活在黑暗当中，生活也不能自理。
0: 嗯，
4: 现在有我老伴照顾，如果我老伴要走了、
0: 嗯、
4: 自己一个人那可怎么活呀？到时候、嗯、
0: 对，
4: 当时是真的就绝望了、
0: 嗯、
4: 后来就听了尹老师的节目，每天吧您这个声音一出现就像一束温暖的光一样，哎，一下子就照亮了我这个生活了，给我带来这个希望了。就正是因为我听节目里边听到您的治病的故事，您讲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就治病根，确实这个挺有道理。还有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这个好药材啊，我接着吧我自己就有希望了，就特别的想治，就给您打了电话，可是吧打不进来呀。后来打场外的电话，场外老师告诉我说我这个情况4个疗程就可以了。
0: 嗯，
4: 直接我就订了4个疗程的药。
0: 嗯，
4: 后来你们场外薛老师经常就给我打电话啊，这人特别好，哎，特别有耐心指导我老师。
0: 嗯，都是应该的啊，每一位患者我们都会安排一位专门的指导老师指导全程用药。另外呢，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通过我的一说讲解能够给大家在心里边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那么这个希望的种子如果是好的希望的话，那么它就会生根发芽，最后呢就会给我们带来光明、
4: 嗯、
0: 我觉得非常好。那您用上药之后是第几天有的感觉呀？
4: 我就服用也就是4天的时候
0: 啊，
4: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这个眼睛嘛就开始有那个黏黏的那个分泌物。
0: 嗯，
4: 我老伴还有说还有点带血丝儿。
0: 嗯，
4: 每天早上起来的眼屎就特别多，哎，
0: 嗯，排毒的这是。
4: 哎，是是是，这不是我就继续用下去之后吧，眼睛就慢慢就感觉特别舒服了。
0: 嗯，
4: 而且

0: 现在眼睛吧，不但没有干涩了，而且还感觉到轻松了，湿润了。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这个眼前的这个雾就散了。
1: 嗯，
0: 场外指导老师呢说你坚持用会越来越好的。现在这不是用到第四个疗程了吗？这个视力呢好多了，从过去的 0.1 和 0.08 现在上升到了左眼睛 0.5 右眼睛 0.3 了，而且现在我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真就好起来我的眼睛。哎
1: 啊，就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0: 能自理了
1: 啊，就是
0: 嗯，可以
1: 吃饭呢、喝水啊之类的，走路都没问题了，是不是？
0: 都没问题了，这个。
1: 好，说明现在就已经好了。现在把手里的药用完之后啊，咱们。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2: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1: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2: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明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行动第一阶段，济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室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
2: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3: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济民可信集团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在全国盛大开启。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皇室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今天真的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助力健康中国的活动已经开启了，这也是济民可信规模最大的一次、优惠最多的一次、意义最深远的一次活动。
4: 没错，这次我们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的一次活动。我们筹备了1年多的时间，前天呢，我们全国所有的皇室膏方、皇室药酒呢，都已经准备到位了。
3: 太好了。
4: 23家顶尖的药企都在筹备这件事儿，那我们也是把给大家的政策呀一直在做调整，一直在增加。最开始我们准备拿出50000箱的皇室药酒来给大家，那最后我们增加到了80000箱。具体一算呢还是不够，最后呢拿出120000箱。最终呢我们准备要给大家，我们从每人呢申请1箱皇室膏方。

0: 送六瓶黄氏药酒，最后提高到了赠送十二瓶的黄氏药酒。
1: 嗯，
0: 从每人限购一份提高到了限购两份，让大家呢一次性就能够备足呢康复的药。而且今天呢我们还告诉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董事长李一海呀，为了进一步的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在这些优惠的基础上，一箱黄氏膏方再给大家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
1: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大家真的没有想到这次活动力度能够这么大，真的特别感谢李一海董事长能够这样不计成本的来帮助大家。
0: 这个我们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其实因为呢其余的22家药企是不同意的。我们这样做的这个是因为呢援助力度一旦开始，很多药企是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的，拿不出呢这样大的力度来做这件事情的。黄氏药酒我们也一直在销售，398块钱一瓶，两箱12瓶呢那是4776块钱。我们这次拿出来呢不用大家多花1块钱，我们这批呢基酒是上档的极品酒，非常非常的珍贵。我们对全国7个地区比较适合的酒生产的基地啊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实验，最后把这个基酒呢定在了四川的宜宾。因为四川的气候温和湿润，适合微生物的繁殖，同时呢四川又是酒文化的发源地产地，比如说剑南春呐、五粮液呀、泸州老窖啊，这些中国最有名的酒啊都来自于这儿。那黄氏药酒呢区别普通的药酒，那我们经过高科技的处理，让每一瓶的黄氏药酒呢都蕴藏了强大的力量。几十味的药材合二为一，这种力量呢给予了我们健康的身体，才能够给予我们健康的这种力量。黄氏药酒是既名可信的，一年能够销售几亿的一个品种，严格来讲它是属于现代化的中药。包含了很多现代化的制药理念和技术，也是黄氏膏方的一个黄金搭档，能够呢加强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够提高我们气血的循环，能够让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功能呢更上一个台阶。大家配合黄氏药酒呢吃一瓶的黄氏膏方，相当于你用3瓶黄氏膏方的药效，这也是这次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黄氏药酒的这个主要原因所在。同时它还能够提升人的免疫功能，强腰的同时呢有补肾健脾，同时还有除湿的作用。因为黄氏药酒能够加速我们的血液运行，加强我们的新陈代谢，很多朋友几十年的身体呢除不掉的风寒湿邪，天天关节疼痛难忍啊、这个通过黄氏药酒配合黄氏膏方的治疗一段时间呢很快就不疼了。把肉在骨髓里面这种风寒湿邪给你清理掉了。那现在很多人是寒湿体质，这种恶性疾病的发病率会非常的高，容易呢发生的肿瘤病变。大家呢用黄氏膏方再配合上这个黄氏药酒啊，就能够祛寒除湿，改变这种寒湿体质了。这样呢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好像一块石头，你在寒湿的环境下呀很容易腐烂长木耳啊，在干燥的环境下呢它就不会。
1: 对，那杨老，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这个寒湿体质呢？
0: 寒湿体质的人群呢往往表现为手足冰凉、畏寒喜暖、怕风怕冷、舌体胖大等等的这些。肢体关节容易疼痛，容易腹痛，容易泄泻，甚至于呢莫名其妙容易出现浮肿。那么这种体质的人呢就要小心了啊、一定要把这种体质呢给它纠正过来了。那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身体，把治养放在一起，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健康。
1: 那提醒大家，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既名可信另外一个拳头产品黄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呢我们推出了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可以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12瓶，同时呢每箱黄氏膏方再给大家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每位患者最高可以申请2份，患者必须是10名啊，登记指定申请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已经全线开通了。那

0: 节目刚刚开始哈，杨老，我们打进电话的这个数量已经破万了，现在后台告诉我们。
1: 哎呦，其实呢，前一阵子很多地区的黄氏膏方就已经断货了。
0: 嗯。
1: 很多患者一直催着我们要黄氏膏方的生产线呢，我们现在是365天不停线的。
0: 嗯。
1: 因为黄氏膏方的炮制周期是很长的，我们现在满负荷的运转呢，也满足不了这么多用户的需求。但是我们还准备呢再增加生产线，目前呢我们也是最大的 OTC 的生产线，
0: 嗯，
1: 也是世界技术领先的。我们在中医的基础上让它升华，让中医药呢更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中药现代化，我们把这个中医药呢给它科学化了。中医最早是经验学，发展到今天呢现在已经是科学了。
0: 嗯。
1: 我们的李师傅李希清啊，他是记名可信39年的老药工了，他的父亲也是老药工，享受呢政府津贴。今年他父亲已经是102岁高龄了。
0: 嗯，
1: 老爷子黄氏药酒每天呢落不下，那老爷子精神头啊，跟一般的小伙子比，现在呢有小伙子可能都比不了他。
0: 是吗？
1: 哎，总是爱跟大家开玩笑。
0: 啊，
1: 他很幽默。
0: 嗯，
1: 他说我这不耽误喝酒，不耽误吃肉，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0: 嗯，
1: 他做了一辈子黄氏药酒，现在呢他的孩子李希清啊也做这个工作。
0: 嗯嗯嗯，
1: 那你像黄氏药酒这个方子，多一位少一位都不是黄氏药酒了啊。李希清啊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有这么好的药方子到我们手上，我们炮制药酒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的细致，
0: 嗯，
1: 非常的小心。从入库到成品出来总共是37道工序，4次产品检验都不能有一点马虎的，光是检验标准呢我们就有138项。
0: 哎呦，看来想要做出好的药酒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其实像李希清老先生这样默默付出的这样的朋友啊还有很多。其实人这一辈子，我们说能够把一件事做好做精很不容易了，那这些手艺也需要一代人一代人这样的传承下去。
1: 对，好的东西一定要传承的，要不然对于民族来讲都是有很大的损失的。
0: 是，
1: 在制备药酒的过程当中啊，不仅要选料相当的严格，对工艺要求也要一丝不苟。
0: 嗯，
1: 这才使得这个酒汁呢汁儿清液浓啊，酒体呢醇厚馨香，
0: 嗯，
1: 才能够有好的治疗的效果。很多患者用上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以后啊，原来心脏难受，现在呢不出现这种胸闷憋气心口疼的情况了。原来腰腿疼痛走不了几步道，现在呢能出去遛弯了。
0: 嗯，
1: 以前呢总上医院做检查，每天纠结自己的化验结果出来，如果不正常呢，如果说这个箭头出现了是向下什么向上的箭头呢怎么办。
0: 嗯，
1: 哎，现在呢不用纠结这个了。很多担心自己得脑中风的，通过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一段时间下来以后的话呢，方方面面都恢复得非常的好，不用活得提心吊胆的了。
0: 嗯，
1: 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得了脑血栓、脑梗、中风、半身不遂以后呢，通过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啊，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所以说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的活动呢，3天前我们的电话就一直不断。啊，很多都是提前想让老师给抢名额的，有的老两口订4份的啊，等等的这些情况呢，患者都非常的多。
0: 对对，因为杨老大家知道，你像平时哈、啊，黄氏膏方一点优惠政策都没有啊。
1: 对。
0: 啊，
1: 你比如说家住在天津和平区的57岁的刘女士，
0: 嗯，
1: 她给场外老师打了2天的电话，要报名。
0: 嗯。
1: 她是什么呢？年轻时候呢，由于下岗。不得不跟丈夫呢出外地去外地去打拼，
0: 嗯，
1: 起早贪黑，风餐露宿的，再加上回到老家之后啊，照顾父亲，经常用凉水洗东西，
0: 嗯，
1: 身体呢感受了风寒了，常常疼得睡不着觉，
0: 嗯，
1: 风湿这个病这么说吧，疼起来呢，这是虽然说不要人命，但是呢，他让你呢遭不完的罪，他自己讲说之前不敢转脖子，就像那个木头人一样。
0: 嗯，
1: 转一下呀，这个脖子疼得非常难受，走路的时候呢腿嘎巴嘎巴响，能够呢自己能够清楚地听见这个声音了，而且精神状态呢特别的差，加之呢他还有20多年的糖尿病，总是感觉到

0: 浑身乏力，双腿发沉。
1: 嗯，
0: 哎，老跟那两条腿啊灌了铅一样。后来呢，也是偶然之间呢，听收音机听到了我，听到了我们这档节目。
1: 嗯，
0: 啊，他之前呢是不相信这个药酒能祛湿的。我说你先别多买，你先用三瓶黄氏药酒，1000多块钱，你先试一试。
1: 嗯，
0: 啊，你用不着多，你多了以后你心里老是这个心里忐忑不安的，你就用三瓶黄氏药酒，你试一试它。结果他把这个黄氏药酒呢用了4天的时候啊，开始有改善了。哎，感觉这个腿沉呐、啊，疼痛啊明显缓解了，比他平常吃布洛芬呐、啊、吃双氯芬酸钠呀这些药效果要好得多了。
1: 嗯，
0: 经过一个疗程治疗呢，走路不再无力了，感觉两条腿有劲儿了，颈肩这个地方这个鼓起这个包啊现在已经消失了。
1: 嗯，
0: 啊，疗效还是非常快的。他得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才30多岁，那个时候呢糖尿病人呢少，不像现在呢甚至于十几岁的孩子也有得糖尿病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偶尔有个得糖尿病的都是老年人得的，他30多岁就得了。刚开始得糖尿病的时候呢就开始吃药，吃了差不多10来年药呢，后来就开始打胰岛素。
1: 嗯，
0: 啊，吃药时间长了吧还是没有劲儿，根本是一天的乏力，就跟软面条子一样。
1: 嗯，
0: 啊，后来呢血糖也控制不理想，最后就开始打胰岛素，这一打胰岛素一直打到现在。
1: 哎呦，
0: 这个东西一扎上就离不开了。
1: 嗯，
0: 啊，他自己讲了说我还挺庆幸的啊，总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多，而且大部分糖尿病患者都有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嗯，
0: 但是我这是20多年这个糖尿病史了啊，并发症呢几乎呢还很少。
1: 嗯，
0: 哎，就是血压有点高了，降压的西药呢我也吃着。结果呢他现在呢用了2年的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现在不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胰岛素全部减掉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
1: 真好。
0: 用他的话来讲啊，就是20多年了身体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同时他的老父亲呢半边身子不好使，也没少治疗，因为脑出血落下后遗症了，还得照顾他老父亲。
1: 嗯，
0: 那照顾这种瘫痪在床的老人呢是特别不容易的，他不能动，
1: 特辛苦。对，
0: 哎，床上吃床上拉的不都得收拾吗？
1: 嗯，
0: 这个还没洗完呢那边又拉下来，只有自己的女儿呢能对父亲这样，他的这份孝心呢让我也非常的感动。现在呢他老父亲也开始用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用了10个月。
1: 嗯，
0: 那现在呢大便小便老爷子扶着点墙能够自己送到卫生间了。
1: 嗯，
0: 这解决了他多大的难题啊，他不用每天洗洗涮涮的了，老爷子不用呢窝吃窝拉的了，不用出现这种情况了，
1: 多好。
0: 哎，哎，你看家里有钱也好是没钱也罢，你看呢从这个家庭就能够看得出来健康才是幸福啊。
1: 是，
0: 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帮助这样困难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其实很多的，我们需要给他们的身体和生活呢带来好的转机，给他们的生活呢带来一些阳光的。
1: 嗯，真的这么多年我们见证了太多不幸的家庭重新变得幸福起来，太多被病痛折磨的对生活没有希望重新变得健康起来这样的患者家庭。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过3蒸9炼，地阳百天，秘制成膏，胰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溶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两者联合去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电话已经全线开通了。
0: 对，大家呢这次能够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的，我们就能够援助黄氏药酒12瓶，价值4776块钱。
1: 嗯，
0: 这次我们免费援助，不收大家一分钱，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还能够再给你减1000块钱的药费。啊，因为很多老患者已经用黄氏膏方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了，那么这次给到大家的黄氏药酒就好像是一个身体康复的助推器，加速康复的速度，因为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加强了，对药物的吸收

0: 时候增加了，同时呢，对有害物质、垃圾、毒素的排泄呢也加强了，我们的疾病呢自然就会加速的康复。
1: 嗯，
0: 这也是这次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快治快好的疗效。
1: 嗯，
0: 我们要让老百姓花的钱呢。

0: 那我们的老百姓啊，就会围绕着健康转，而不是围绕着疾病转。
1: 嗯。
0: 啊，而不是一直到七老八十了还不知道呢养生预防，然后呢一个大病呢最后就起不来了。
1: 是。
0: 我们要的是提高全民的生活质量，尽量让大家呢不得病，这是我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1: 嗯。
0: 啊，北京我们的患者40%是用来预防保健、调理亚健康的。很多人为了预防老年斑呢都在喝黄芪药酒，这就是大家呢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了。
1: 对。
0: 啊，我不仅要健康还要漂亮啊，很多老同志呢这么心里有这种想法了，我说这就是时代进步了。
1: 是。
0: 原来活到七老八十的人呢那是强活着了。
1: 嗯。
0: 哪还顾了自己的外在的形象啊。
1: 嗯。
0: 现在呢你看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啊，哎，想玩就玩，想乐就乐，有个健康的身体，人家不光追求生活品质了啊，自己的形象也非常的关注了。
1: 嗯，
0: 这不就是时代进步，咱们赶上好时代一个缩影吗？
1: 对，
0: 这是我最愿意看到的。如果说找到我的都是医院里面很难治的一些病症，人家都治不了了，给推了手了，你找到我了，
1: 嗯，
0: 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做这个节目呢是有点失败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呀？因为呢你一旦说是一些大医院都确诊说很难治这些病症了，那可能你这个病啊治疗起来难度确实是非常大了。
1: 对。
0: 啊，我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呢，当然说通过独有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芪膏方独有这种药理功效呢，确实能把一些呢很难治这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有更好的效果。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别等到那一步再过来找我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你有些病症真要是拖大了劲了以后的话呢，你别说黄芪膏方，就是全天下所有的药可能都给你治不了了。
1: 对，
0: 等到那个时候你又盼望说来个神医有个神药来救了你，那可能你就是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我们千万不要把病拖到那种程度你才想起来治。
0: 对，不是我们健康中国所倡导的。那我们这节目呢希望呢尽量让大家呢倡导这种呢中医文化御医文化当中呢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思想。
1: 嗯，
0: 啊，中医呢好就好在这儿了，就很多东西呢身体上有些蛛丝马迹了，病还没有发出来，但是我们观察到了，及早的干预进行整体的调理呢，很多病症是做不成实病的。
1: 对，
0: 你像黄芪膏方呢，它是这种呢从五脏六腑给大家治疗的，因为我们中医讲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五脏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你就拿一个咳嗽喘，如果是你单单治肺，你永远治不好的，同时还要治肾还要治脾啊，这个道理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很多人不懂怎么治疗，那么你必然就会走弯路，哎，自己白白遭了好几年的罪。其实治对了以后呢，很多问题非常好解决的。
1: 嗯，
0: 很多长期喝黄芪药酒黄芪膏方的跟我讲啊，说养老，我觉得黄芪药酒啊就好像是我的什么身体的加油站。
1: 嗯，
0: 让我精力旺盛，动力源源不断，吃喝拉撒虽是样样都好啊。
1: 嗯，
0: 养生的同时呢还在治病。很多人年纪大了以后呢肾动力不行了，喝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就好像把身体亏的电充满了一样，不再力不从心了，生活也有滋有味了。
1: 对，
0: 今天是咱们助力健康中国的第一天，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次活动啊收获到属于自己的健康。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呢，我们拿出了12万箱的黄芪药酒，也是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了。
1: 嗯，
0: 给大家优惠的同时啊，我更希望的是给大家呢带去更好的疗效。
1: 嗯，
0: 给大家呢康复疗程缩短，让大家的病啊快治快好。
1: 对，
0: 快速解决大家的病痛，更是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呢。你像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呼吸系统的老气管炎、肺气肿啊、胃肠系统的疾病啊、泌尿系统的疾病啊、肝病啊、三高啊、内分泌啊，这些病症啊，啊，这些老慢病啊，黄芪膏方配合黄芪药酒，一勺膏一杯酒，在我们身体当中呢会起到非常强大的效果。
1: 嗯嗯，
0: 让咱们的老慢病啊不一直跟着我们走几十几年几十年，咱们要摘掉这个老慢病的大帽子。
1: 对，
0: 让大家的生活呀有获得感。

0: 有幸福感，有安全感。
1: 嗯，
0: 那这次活动优惠力度不用我再给大家强调了，大家能够申请到了就等于赚到了啊，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对，我们这次啊，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拿到最大的实惠，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在健康中国这条路上，我们一直在添砖加瓦，通过大家的努力，老百姓的健康的这条路才会变得平坦而宽广。那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今天电话太多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一直在线上等候的朋友。
0: 好的。
1: 嗯，提醒大家，全国唯一预订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杨老给大家答疑解惑。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记名可信两大拳头产品，清丽巨线，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3: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医药集团第一阶段回馈活动正式启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您好，杨老师。
0: 哎，
4: 是现在又看先行的什么了吗？是吗？
0: 皇室药酒是吧？
4: 哎，对对对对。
0: 今天就开始能申请了。
4: 是吧？那我就申请一份吧。
0: 我先听一听你具体是什么病情的患者。
4: 哦，我现在是发现什么呢？哈，早起起来手沉僵。
0: 嗯。
4: 手麻木，就是那个手指头啊。就关节都肿了，就大脚豆也肿了，早起起来得活动一会儿啊，才能那个能自由活动，要不手就直了，你得往上攥，攥不了拳头。早起起来哈，眼呐还是肿的。
0: 嗯，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4: 从2月份吧开始，我头还没有喝，头一开始我们老伴喝，我还没喝。
0: 嗯。
4: 回来以后我就跟那个马老师联系，我那马老师特别认真负责任。那马主任，我就跟他联系，我说那行不行？他能喝呀？他说你喝吧，挺好的。那么我现在喝，告诉我怎么喝，特别认真负责任。他就给我念了一遍，啊，我就开始从那喝完以后啊，就好像是嘛呢，比以前好点了，手就不那么僵了。
0: 嗯，
4: 腿不抽筋了，现在原来曾经半夜抽筋啊，都给抽醒了，疼的我，眼呢也不那么肿了，原来俩眼泡啊肿极了。
0: 嗯。你这个从你的症状来描述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就符合类风湿了，沉僵，而且呢手指关节、脚趾关节就这些小关节不舒服，这往往就
4: 是
0: 类风湿了。
4: 胳膊腕儿啊，这肘儿大关节疼，是小关节疼，都好使。我到医院去查去了，血沉是多少？血沉是快32，一般到22到20。
0: 对，
4: 我说32了都。还有一个那个那叫什么类风湿因子。
0: 嗯，
4: 人家是零到二十，
0: 嗯，
4: 我都多少，我都300多了，
0: 嗯，
4: 我到医院验的时候，
0: 那类风湿因子呢，这就非常的这个指标非常的高了。
4: 哎，我一看现在我就喝吧，我也喝一个多月了，反现在就好像是嘛的，就腰不怎么疼了，原来腰疼啊。
0: 哎，非常好，用黄氏膏方呢，腰不怎么疼了，而且那个沉降也时间短，而且早晨起来那个肿眼泡也明显的减轻了，是吧？
4: 哎，对，眼不那么肿了，
0: 眼睛没那么肿了。
4: 再有血压呀，我原来有血压高，我一直，血压都是多少167，最高是200多，现在血压一直挺正常的了。
0: 哎，这就是真正选对方的，用好药的病说好就好了。单用黄氏膏方一个来月，你这个关节就这么好的改善，类风湿患者。那么黄氏药酒脾肾同补啊，它补的就是脾肾，而且呢，药介酒是酒助药微，这个把本身黄氏药酒里面还有十多味药材，把黄氏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再利用这种药酒引到经络里面啊，能够快速把这个入在骨髓里面那种风寒赶出来了。所以说呢，你这个情况呢，用黄氏药酒是最适合不过了，外用内服都配合着用。
4: 哦，那我喝黄氏膏方还用药引子吗？
0: 黄氏膏方呢，你这种情况你就用这个黄氏药酒就可以了。
4: 哦，就用药酒。
0: 哎，配合着。每次你这个情况呢，先用5毫升。
4: 就是那个酒啊，是吗？
0: 黄氏药酒5毫升，然后跟黄氏膏方兑在一起就可以了。
4: 哦，好。
0: 嗯，
4: 那我下面我把老伴儿那个再说一说吧。
0: 嗯，好。
4: 我老伴儿用了有10个月了吧，他就剩4次得脑梗了，他是特别厉害。
0: 哎，嗯，
4: 完了一直喝那个黄氏膏方，喝完以后啊，他血压不高嘛，血压高现在不高了。原来是得病特别重的时候啊，说话不行。
0: 嗯。
4: 一天起不了炕。
0: 嗯。
4: 那个手也不能吃饭，也不能拿东西。现在先吃饭自己能自己吃了，
0: 嗯，
4: 原来是喝水吃饭呛，
0: 嗯，
4: 就得喝那浆浆糊糊的才行，现在都行，喝水也行，吃饭也行的。
0: 哎呦，太好了。
4: 哎呀，或者这个还是咱搞的活动，我一想我买了一次，我买了6箱72瓶的。
0: 哎呀，
4: 蛮多以后啊，这还吃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
0: 嗯，
4: 这血压也不高，咱不一直血压高才中风的嘛，这血压也不高了。一直啊都是138-139吧，低压是80-85左右。现在，
0: 嗯，
4: 都挺正常的。现在就是好，吃饭也不呛了，喝水也行，自己也能拿勺自己吃饭了，说话呀也能听得懂了。原来，我可能听不懂。
0: 啊，吞咽神经功能恢复了，言语中枢也开始恢复了，说话能听懂了，表明的言语中枢开始恢复了。
4: 对。
0: 呛水呛食现在没有了，表明他吞咽神经开始恢复了。
4: 哎，对。过去扛了以后我必须使劲给他抽起来，现在自己啊能着的给他一个蛇转窗户上，他能自己能牵起身来了。
0: 哎，你看这就是我们讲选对方的，用好药的病说好就好
4: 了。行，做不了。
0: 嗯，
4: 他比以前强的，我特别满足了。现在以前扛我，我得天天喂他，
0: 嗯，
4: 扛着做不起来，现在都能自己吃饭了。现在哈拉也不怎么溜了，离开人家里了，现在我能起码在屋躺着，我能买菜去了。
0: 哎呦，
4: 能离开人了。现在
0: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如果效果这么好，把黄氏药酒呢，他这个可以用8-10毫升左右，今天就开始能报名了。
4: 是吗？哦，
0: 你现在呢找自己场外老师。
4: 啊，在场外老师，马老师。
0: 找场外老师就可以了，对。
4: 指导老师是。
0: 啊，那你直接找他，直接找他就可以。
4: 嗯，
0: 也祝你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好的，谢谢杨老师啊。
0: 好好，再见。
4: 哎，好的，谢谢。
1: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师您好，我是天津的听众。
0: 哎，
5: 我听的咱黄氏药酒天天广播，我一直期待着，等着咱那个上市，正想着我呀，我可是老朋友了。
0: 嗯，
5: 杨老师，我跟您讲啊，我一提您就能。

0: 能想起我来，我左眼下眼皮片在天津各大医院针灸不管用。
1: 嗯，
0: 我听到您的这个黄氏膏方，我不就喝，我喝了一年半了。
1: 哎呦，这是我们老朋友了。
0: 我女儿也在喝，她精神病。
1: 啊，这个就更
0: 你想起来了吧？
1: 对，
0: 我跟您讲啊，杨老师，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我可以跟您说，我把我自己的储蓄都买了咱黄氏膏方了。
1: 哎呀。
0: 我等于现在家里头，我跟您讲，我地下室，我总怕咱们，我喝得好啊，我就怕断档。我等于现在储存了20多箱。
1: 哎呦，存了20多箱的黄氏膏方。
0: 对呀、
1: 啊，
0: 我把
1: 这就是把黄氏膏方当宝贝了，你想一想啊，家里的钱全拿出来买了黄氏膏方了、哎，这不是这个东西效果好，不能这么花钱买呀。
0: 对嘛，杨老师，我就怕您断档啊，
1: 哎、
0: 杨老师，我喝的太好了。
1: 啊，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0: 当时买，咱不就是下眼皮跳，天津总医院、一附院，咱不扎针都没管用，对吧？
1: 嗯嗯。
0: 我无意当中听到您的广播，这黄氏膏方、
1: 嗯，
0: 我立刻马上就用了。
1: 嗯。
0: 用了以后哈，我本来想治这眼，眼还没等它好了，我首先这头晕。
1: 嗯、
0: 多年的头晕，一喝了一个星期、
1: 嗯、
0: 我头晕就解决了。
1: 哎，
0: 第二完事儿紧接着我这眼也不跳了。
1: 嗯，
0: 第三我的睡眠，哎呀您就别提了，直到现在我为嘛都天天坚持喝，天天听您的课。
1: 嗯，
0: 我睡眠晚上入睡特别快，并且睡眠的质量特别高，精力充沛。
1: 嗯，原来这个睡眠不太好是吧？
0: 困扰我已经可以跟您说了，得有20年了，睡眠不好，
1: 嗯、
0: 经常的就是吃那个舒乐安丁，离不开西药、
1: 嗯，
0: 所以我打中了您这个药哈，我立刻就把那个西药给停了，
1: 一点不用吃，现在能睡着觉了。
0: 不用吃啊，不但睡觉了，我就是睡得特别好
1: 啊，
0: 并且呢哈，你躺下一个入睡。再一个他到点就困了、
1: 嗯、
0: 到点就天亮他就醒了，
1: 哎，自然睡眠感觉非常的舒服，他不是那种让你说是吃了安眠片那种睡觉，他睡下来以后呢第二天特别解乏。
0: 对，我跟您讲啊，精力特别充沛，我跟您还没怎么强调，我患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我等于啊我这个腰也倍儿健好，基本上没有嘛症状了、
1: 嗯、你看，
0: 并且这两条腿呀、啊，我告诉你，别提多有劲儿了。
1: 嗯嗯，很多患者用黄氏膏方用那么一段时间下来以后，他这种切身几十年、十几年治不好的老病，一些老病、大病的话呢，恢复的非常理想。
0: 非常理想，并且恢复的特别快。
1: 嗯，所有这种呢，
0: 哎啊、
1: 后腰眼发凉的、小肚子发凉、丹田无气、命门火衰的患者，单用黄氏膏方就治得很好的，那你加了黄氏药酒以后，补了命门之火，服了丹田之气以后啊。你摸你这个后腰，你慢慢就热乎了，这后腰一热乎了以后啊，这个腰椎上的病啊这些就好得更快了。
0: 我再跟您说说女儿的情况，杨老师。
1: 嗯嗯
0: 啊，女儿不患精神病吗、嗯、咱们十几年了，咱们原来一直就吃抗精神病的药，得一直就吃赛普乐、
1: 嗯、
0: 得在您的指导下，得现在呢闺女哈能减到一片了，原来咱吃3片精神病药、现在呢咱每天得就是一个维持剂量。
1: 孩子现在整体的精神状态还可以是吧？
0: 哎呀，杨老师，您，我告诉您，您都真是意想不到，将来您要来天津，我领着闺女一定得前去看您、
1: 嗯、
0: 我跟您讲啊，现在整个的精神面貌，我跟您讲，这十几年咱一直吃这个抗精神病药，根本就没有今天这种精神面貌、现在精神面貌特别好。为嘛好呢？他也是原来就是吃的那个药哈，睡眠也没有吃的咱这个膏方这个睡眠好。
1: 嗯，
0: 他现在自己都说，妈妈，哎呀，我现在睡的天一黑一到9-10点，妈妈我困了。
1: 啊，
0: 哎，原来吃那药，杨老师等于他是晚上睡不着，早起每天都是10点10点半他才能起床。
1: 嗯，
0: 现在得吃咱这药，一到9-10点，妈妈我困了。早班洗完上床了啊，入睡也快了，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就醒了。
1: 太好了。
0: 杨老师，还有他的血色素您知道、一直就是贫血、他可以说哈十几年了哈，这就是

0: 色素哈，就是八点多九点多，等于从了喝着咱这个膏方吧，现在咱的这个血色素都达标了，现在都上到了十一了。
1: 哎呦，太好了！
2: 这老妈妈，这姑娘，这病症这么大的病症，一点点的见成效了。咱们将来你就有个百年之后呢，你能闭上眼睛了。我这是讲最实在的话。
0: 对呀，杨老师，
2: 哎，
0: 我不得感谢您吗？您一直在指导着我呀，就是等于让闺女、
2: 哎、不用感谢，我这尽我最大的能力在健康方面帮助这些是被健康所困扰的老同志中年人的。
0: 哎呀，您呢都用尽心血了，天天毫不保留的给我们传授中医的知识、
1: 哎、
0: 健康的知识，我们真的跟着养老、
1: 哎、
0: 过上
2: 更好的生活。包括呢这次我们发放这种黄氏药酒啊、
0: 嗯、
2: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让自己的病呢好得更快一些。今天就开始能报名了，你现在呢找自己场外老师。
0: 哎，在此我深深的感谢杨老师啊，
2: 不用客气，保重身体吧。
0: 好，
2: 好，咱今天先聊到这儿
0: 了。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保重身体吧。
0: 谢谢杨老师。
3: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第一阶段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您好，杨老师是吧？
2: 是我。
4: 啊，我们那个吃的药，我们两口子吃的都挺好的，吃了有快5-6个月了。
2: 哦。
4: 嗯，挺好挺好的。我原来一开始是嘛呢？血压高。
2: 嗯。
4: 啊，头晕。
2: 嗯，
4: 两脚就跟踩苗套似的。
2: 嗯，
4: 啊，连车都开不了了。
2: 嗯，
4: 这么就打吃完那药以后，我现在又能恢复开车了。
2: 啊，现在都能开车了，原来晕的开不了车。
4: 啊，原来开不了车。
2: 嗯嗯。
4: 啊，原来开不了车，晕走不了道，走不了，走个那么，7-10步就走不了，就赶紧得扶墙。
2: 嗯嗯。对吧？那非常危险了。
4: 高167吧。
1: 对。
4: 现在这血压呢，这都保持啊，90-130，
1: 非常好。
4: 哎，挺好，挺好，太感谢您了啊！
2: 嗯嗯嗯，别客气，有个健康的身体，你看，原来车都开不了了，出行不方便了。再有一个，你勉强开一下车呢，非常危险。
4: 嗯。
2: 哎，现在你通过黄氏膏方以后啊，你慢慢的，这车也能开了，人也越来越精神了。咱们干点什么呢？
4: 睡觉也挺好，
2: 睡
4: 觉
2: 也好，
4: 睡觉也挺好了。
2: 嗯
4: 啊。
2: 原来睡觉是什么情况？
4: 原来睡觉得一宿得醒个10回8回的、
2: 哎、
4: 现在就是3点多醒一回，再睡呢就5点多就醒了。
2: 啊、
4: 嗯、啊，
2: 非常理想。
4: 哎，非常理想，太理想，太感谢您的研制这个药方了，我们、
2: 嗯、
4: 太感谢了啊。老两口都这意思，都见好倍儿好，现在
2: 老两口都受益了。
4: 现在我们两口出去嘛的，今儿去那去都没问题了，以前走不了道，上菜市场都费劲。
2: 嗯嗯。那现在呢，想干什么干点什么都没问题了，
4: 都没问题，没问题。现在开车早起又送孩子接孩子，其实我70多了。
2: 啊，哎呦，70岁老先生了、
4: 嗯、
2: 开车这个啊能开车，尤其原来头晕的开不了车了，现在又能开车了，这生活当中
4: 啊
2: 出行又方便了、
4: 啊、
2: 乐趣又回来了。
4: 哎，又回来了，太感谢、
2: 嗯、
4: 要不呵呵谢谢那个徐老师也总来电话，您也表扬表扬他。
2: 我一定会表扬他，你放心吧。
4: 啊，他也挺好的，给总问的我们的病情。
2: 不用客气。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呢，如果说有机会配合点黄氏药酒是非常好的。
4: 哦。
2: 那有机会要配合点黄氏药酒非常好的，赶紧申请就行了。申请到以后呢，上了岁数了，黄氏药酒呢，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补命门之火的作用。你上了岁数以后呢，阳气相对呢都要衰败一些了。
4: 哦，
2: 这个时候呢，喝这种药酒，黄氏药酒有非常好的补命门之火、生阳气的一个作用。
4: 哦，
2: 将来呢，阳气越足越长寿啊。
4: 啊，那咱试试吧，对吧？
2: 哎，黄氏药酒今天就开始能申请了，赶紧联系场外老师呢，找他们申请。
4: 哦，
2: 找马老师申请就
4: 行
2: 了。
4: 行，
2: 哎，找自己的。
4: 太感谢您了啊！我们让您两口子想请您吃顿饭，你说这有时间的话。
2: 好，有机会。心领了，有这番心就非常的高兴了。
4: 咱说啊，没吃这个药膏之前呢、啊，

0: 哎，
1: 走道得扶墙走。
0: 哎呦，
1: 你知道吗？孩子有半年没开车，毛一年了，开不了车。
0: 啊，孩子们也担心的。
1: 以后呵，现在开车挺好。
0: 嗯
1: 啊，天天早晨起来接接孩子，送送孩子嘛的，没问题了。
0: 对，你看，这就是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哎，
0: 自己也高兴，孩子们也能帮衬帮衬孩子们了，孩子们也心里也高兴。那老爷子今天呢，赶紧找常委老师申请就行了，今天就能申请了。
1: 啊，行，我找徐老师，您得表扬表扬徐老师啊。
0: 我一定会表扬他的。
1: 啊，好，谢谢
0: 您。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打电话吧啊。
0: 好。
1: 好，谢谢杨老师，您多保重吧啊。
0: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好嘞。
2: 好，再会。高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够快速缓解病痛，又能够针对疾病根源，是每一位老慢病患者的福音。但是由于皇氏药酒生产工艺复杂，数量有限，大家想申请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田浩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啊，我是武清的。
0: 嗯。
3: 我那个吃了您这皇氏膏方，这挺好的这。
0: 啊，用皇氏膏方有多长时间了？
3: 我得快俩多月，快仨月了。
0: 啊，快三个月的时间，是什么病症啊？
3: 我就是为了保健，您知道吗？
0: 哎呦，首先呢，你
3: 腿摔了，
0: 嗯，
3: 哎，
0: 嗯，
3: 我就您讲的非常的好，我就买了，我就是为了保健。
0: 太好了，所有老年人都要有你这份健康意识的话呢，不会得大病，都能够平均增寿10岁。
3: 谢谢您
0: 啊，因为你保健要是提前的有这个思想意识了，说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啊，我用点好的中药方，当然说不是让大家买保健品啊，用皇氏膏方这样的能够强五脏的药方呢，补气血的药方呢，提前的把那亏损的五脏六腑好好调一调呢，得不了大病多好啊。
3: 哎，好，多谢您。
0: 嗯，那用这两个多月你感觉有什么收获呢？
3: 我这个原来我这腿摔过，他就是原来啊一下那个楼梯总是那个，俩一对一对走，这回这样能直接迈了，还是真挺好，对睡觉方面、拉片方面都相当的好。
0: 嗯，啊，原来那个上楼的时候呢，这两条腿呢得上来，这条腿上来，然后呢再把那条腿拽上来。
3: 对，我那个摔的就是那个摔一下我这腿。
0: 嗯，那现在呢通过皇氏膏方呢，
3: 现在挺好的，
0: 现在两上楼时候能够两条腿倒着一个凳一个凳上了。
3: 哎，对，
0: 啊，太好了，
3: 谢谢您。
0: 别的方面的精气神怎么样啊？
3: 精气神好，我精气神相当好了。
0: 精气神特别好。
3: 哎，
0: 那，啊，这就非常的好。那这个这么好的情况啊，再接再厉，接着往下调理就行了。年轻时候呢，有些外伤呢，可能不以为然的。上了岁数以后啊，我们这些老同志，发现身体一天天的衰老了，提前用点皇氏膏方。你看那个年轻时候有过外伤史的，腿折过的，腰扭过的，通过发现老了以后开始疼呀不舒服，我们通过皇氏膏方呢，很快就见成效了，把这些老毛病呢调理好了，防止新毛病的出现。
3: 对。
0: 今天就开始给大家发放这个皇氏药酒了。这个无论从这个调养身体还是治病方面，皇氏药酒呢配合皇氏膏方引药归经，这个效果要更好。今天就能报名了。
3: 哎，
0: 嗯，
3: 行。
0: 自己要想报名的话呢，赶紧找常委老师就行。好吧。
3: 哎。
0: 好。那也祝你早日这个身体健康吧。
3: 对。
0: 好，再见。
3: 哎，再见，谢谢您啊。
2: 好，再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0: 哎，
4: 我就算是

0: 您的老听众了吧？
1: 嗯，
0: 我呀那天就听广播了，我听您那药酒挺好的。那我、
1: 哦、听到黄石药酒的事情了，自己申请了是吧？
0: 啊
1: 啊，申请了就好。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黄石药酒，这种机会多好啊！
0: 哎，好，谢谢。
1: 哎，我先听一听你的病症是怎么不舒服呢？
0: 我也喝了将近半年多了。
1: 黄石膏方呢，用了将近半年了。
0: 哎，
1: 嗯，
0: 可是我喝着哈，我跟您说，我心脏、血压、血糖，还有骨关节哈，基本上都挺好的了。现在
1: 啊，
0: 要按我没喝之前比啊，我现在太好了，我好了10%，哎，我自己认为啊，都到了70%了。
1: 好，我先问问，用黄石膏方之前那个心脏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0: 哎呦，原来心脏都快要死了。
1: 那么严重啊？
0: 70%啊，70%，三根都堵，40%、30%。后来呢，我就天天都出不来气，一猫腰啊就疼。我们家从市场啊走道要快走啊，好人走用不了10分钟就到市场，我呢就得慢慢悠悠，慢慢20来分钟，猫半小时。买一个洋白菜提了下来都提了不了，你想那才多重？
1: 哎、
0: 就得歇好多歇才下来了，一难受了我就歇着，一上不来气就歇着，前胸一疼一压气，哎呦我就歇着就不敢动了。后来呢，到后来我不是听见这个膏方吗，我就喝，买来就喝，喝着喝着，因为觉得也不那么疼了，前后心也出来气了，也不那么心跳了，那一动它就心跳，心慌的要命。
1: 你用黄石膏方慢慢的心口也不疼了，你起码现在上个市场买点菜提点洋白菜，不至于说犯心脏病了吧？
0: 不至于了。
1: 哎，
0: 我这两天走道啊，走道兜兜的，这快极了。
1: 哎，你看，这就是心脏的堵的血管，它慢慢的用黄石膏方往开化它，往开通它，心脏的血够用了，
0: 哎、
1: 心脏就舒服了。
0: 还一个最主要是吧，这脑袋呀眩晕，老是迷里糊涂迷里糊涂，还那个这些日子叫咱清亮点了，清醒点，脑袋不那么头重脚轻了。
1: 啊，脑袋清亮一些了。
0: 好，
1: 嗯，
0: 眼睛也亮点了。原来眼前老感有一层雾在的，有时候啊，就好像跟那个下雨打雷之前那个打闪，有时候这眼前呢就跟打一下闪再亮一下，过去了。有时候就那样。哎，现在这些日子那症状没了，但我也觉得清凉多了。
1: 那这个血压现在能控制在多少？
0: 现在血压哈，140-90吧，低呀、
1: 啊。嗯。
0: 原来老180-100-101低呀、
1: 啊。哎呦，啊，血压也下来了。
0: 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
1: 了。
0: 啊。
1: 用黄石膏方对血糖呢，它慢慢是一个通过氧胰岛让血糖逐渐缓慢下降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一点点的调吧，这能调过来的。
0: 哎、啊。是吧？那太好了，谢谢。
1: 就是这个关节方面，用黄石药酒的话，配合黄石膏方，这是第一个。作为药引子引经药，每次呢要给它加点。再有一个可以外用啊，你哪个地方疼，你把这黄石药酒涂上以后呢，内外结合起来，这个好的快得多。
0: 哦，也能喝，也能外用。
1: 哎，对对对，非常适合，没有问题。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正好有这份福利，赶紧找场外老师申请就行了。申请好了以后呢，这免费发的。
0: 刘红老师申请了。
1: 场外刘红老师给登记的是吧？
0: 啊，
1: 那就好。
0: 啊，杨老师，这个所以我们家不还有两口喝吗？哈。
1: 嗯。
0: 我那爷俩呀，儿媳妇特别见好。
1: 啊。
0: 老头也见好。
1: 嗯。
0: 老头的腿也不疼了，也不麻木了。
1: 嗯，
0: 是心脏也行，大便基本上也没问题了，血糖也控制在8左右了，原来老10好几。
1: 嗯，
0: 嗯，都挺好的。
1: 老伴也好，儿媳妇也用得好。
0: 哎，我们几口子用都挺好的，这个药可真是。
1: 保重身体，你把黄石药酒配合上，好的更快。
0: 哎，行，好，谢谢、
1: 嗯、
0: 啊！我那天告诉他，我还用给刘老师打电话吗？
1: 他登记了就行了。
0: 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哎哎，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也祝您能够申请成功。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这是一次聚集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盛宴，这是一个加速康复老慢病的绝佳机会。我们的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赶紧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哎，你好，杨老，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我
0: 别客气，
1: 幸运的，
0: 别客气。
1: 哎呀，我就跟您说，我这个病啊，反正体质都从小到这岁数，反正体质都不行，一直绕绕巴巴的，是个体质。我就打反正老伴没有了，反正啊，这个病啊，反正越来越多了，心情也不好。
0: 哎，
1: 是自己哎，总是忧郁匆匆的，一天心里头就好像高兴不起来。
0: 哎，尤其老伴儿一走了以后啊，感觉那孤孤单单的。
1: 哎，对对对对，就那个劲儿啊，就五六年啊才过去那个劲儿，知道吗？后来现在呢，反正就是啊，我总想恨不找个好方子，哎，维持着我这个，让把我体质呢。那么给补充能叫我正常生活呀各方面的，我是想这个，还是吃中药打一二年啊，就吃这个，我胃口一直不好，打30来岁，胃炎胃溃疡，后来呢打一二年我就看在天津一附属，就吃汤药吃到现在，吃完了倒是见效完了会不吃了，哎又不行。后来我就那个听广播，哎，听到您这广播讲课讲特别好，哎，我说这个方子还是挺适合我的，我就买了。打11月份就开始喝这药，到现在反正啊，早晚啊喝10克，喝一共20克，
0: 对，
1: 知道吗？就我就觉得啊，今年冬天啊，打11月份喝，今年反正啊，我叫，哎，这个药啊，骨质疏松特别厉害。都不用那个，人家问我你摔跤，我没摔跤，就压缩型，
0: 压缩型的骨折了。
1: 哎，对对，一节一节的。后来呢，所以有时站呢，站一会儿都站不住，知道吗？这一天有时光躺着就累得慌。哎，打喝这个，我觉这个压缩性骨折就好多了，有劲儿了。
0: 嗯嗯。感觉这个腰往后，腰就像盖房子大梁一样，感觉这个地方啊能够吃住劲儿了。
1: 哎，对对对，有劲儿了，比以前有劲儿了，那个有精神了，腿也有点劲儿了，知道吗？还一个血压也是啊，这血压倒无所谓，就是嘛呢，无所谓，打年轻就是低血压，到现在，一直没变。
0: 你年轻时候低血压，其实跟你这个体质有关系，你这典型的属于阳虚体质。
1: 哎，对对。
0: 阳气虚了以后的话呢，血压低，动力血液循环动力不足，因此呢出现重度骨质疏松的问题。
1: 哎，对对对对，
0: 重度骨质疏松就出现压缩性的骨折了。
1: 对，
0: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尤其是赶着这个今天就能报名了，赶紧找场外老师，这一次发放的黄氏药酒。
1: 哦，
0: 因为你这种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肾阳不足，脾中焦的脾也虚的比较厉害。
1: 对。
0: 把黄氏药酒加上以后呢，引黄氏膏方入经各365条络脉，还有一个生阳气的一个作用。这样呢，用黄氏药酒配合黄氏膏方，重度骨质疏松的问题呀、啊，它要好得快得多。
1: 那个我这个胃口，适合喝药酒吗？
0: 喝没有问题。用黄氏药酒的话呢，你先小剂量的用黄氏膏方，因为黄氏药酒的全称呢叫健脾壮腰药酒。健脾壮腰，你胃口的问题其实就脾胃的问题吧。
1: 对，
0: 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用这个药酒的话它不刺激肠胃，不用担心。虽然说是药酒，但是它是药也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以它呢跟黄氏膏方配合下来以后啊，你胃呀 包括你那个腰椎上的问题就能好得快了。赶上这次活动，人家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就赠2箱12瓶呢，价值4700多块钱呢。在这些优惠的基础上，1箱黄氏膏方再给大家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所以说你跟朝外老师能申请，你申请到以后，你先把这个药酒呢，先早晚加了5克左右就差不多，直接兑在黄氏膏方里。
1: 兑在黄氏膏方。
0: 哎，你别的药也都不用加它，你吃上那么半个月，你看一看。就比现在单用黄氏膏方骨质疏松的问题要好得快了。
1: 太感谢了。
0: 找场外老师赶紧申请就行了，今天就能申请了，开始发放了。
1: 行，哎，行，好。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谢谢杨老。
0: 好，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献老慢病患者。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够潮够潮。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okay, 北京时间12:02，欢迎来到午间凑热闹。各位好、okay. 我是软软。
1: 是的，各位好，我是苏兄啊。欢迎在今天中午呢继续来到 FM97 了、我们依然会有经典的歌声跟你一起共同陪伴你的午间休闲时光，赶紧来唱起歌凑热闹了。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昆明的春城路还有这个什么路，
1: 铁蓬蓬青年
0: 哦，青年路，还有那个长春路，
1: 长春路啊，
0: 哇，全部都是这首歌，宝子们，是吧？从歌这个街头唱到了结尾哈、今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这首，
1: 带着大家一起来唱，潇洒走。

0: 的经典了。
1: 我一下看到了，你就穿着那个溜冰鞋，在长春路，各种滑，滑完一下你也会一个叉叉路，吃个那个牛杂水缸。
0: 是的啊，一起来哈。

0: 经典中的经典啊，曾经的一些非常熟悉的老歌，这些旋律歌词都会在我们的脑海中继续回旋。
1: 还记得这首歌曲放完之后，得了得了得了得，你总是心太软，然后这两首歌
0: 就很相似，
1: 必然的就要被连在一起，
0: 连系在一块。那今天中午的这份独属的音乐时光，
1: 来，收音机前的你，
0: 随上来，
1: 大声一点，准备好了吗？

0: 好了，欢迎正式来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今天中午呢，我们依然会有惊喜的歌声和非常轻松的陪伴带给大家了啊！
1: 对对对，都说这个办公室呀累了，咱就摸摸鱼呗。
0: 啊，
1: 这个摸鱼也是一种这个
0: 休闲方式，
1: 休闲的方式，
0: 让自己
1: 但
0: 稍稍偷个懒啊。
1: 这个摸鱼对吧？你也不可能带条鱼。于是呢，我跟你说，我有个同事就跟我说了，他在办公室的鱼缸里啦，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
0: 啊！
1: 哎，领导带着眼镜看了半天，哎呦，梦，这个是鸭，那个是哪鸭哇？他说
0: 虾，
1: 是虾呀。
0: 虾。
1: 这领导一愣就走了，你知道吧？于是你的同事大声的解释：虾，领导。领导瞎呀，领导真是瞎，你真的瞎呀。
0: 领导一头雾水，
1: 这同事也太任性
0: 了，第二天就被调岗了，是吧？
1: 对，你怎么能把这个真心话全部都当着领导的面说呢？
0: 真是的，还用一个隐喻来形容一下，
1: 真瞎。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好多朋友呢觉得我们这个周末呀去山里头啊，然后轻松一下，享受一下户外的这种日子带给我们的一种惬意的感受。然后呢，突然就是约着两家人去玩了啊，然后另外一家人说，哎，今天我进山里去了，我抓了两个鸽子，我们可以好好吃一吃，补一补呀啊。刚好呢，煮好了之后呢，朋友就上来一块吃饭了。我有一个朋友就问其中的，就说：“哎，
1: 咋说？
0: 你说这只鸽子是还没煮熟呢？”那么就将另外一只鸽子给了朋友，说了：“
1: 哎，
0: 你吃吧。不行不行，我们俩一块吃，因为呢，我们要等他们一块团聚。你想想，两只鸽子同时被抓住，只吃一只不吃另外一只，岂不是很忍心、很残忍的把他们拆散了吗？”
1: 这就是这种人，做什么事儿之前，他总要找一个圆满的借口。
0: 对，必须得一起。
1: 就哪怕你把两嘎了，你要让他两个双双嘎。
0: 那不叫嘎，他叫殉情了呀。
1: 人家我们有句话说，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发谷子都要发一堆了吗？
1: 对，你这个是夫妻刷刷包谷告。不也挺好的？我觉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各种人都有各种样的想法，对不对？
0: 啊，
1: 哎，
0: 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回忆起青春年少的岁月，就觉得特别的好，
1: 太可贵了。
0: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呀，唱的那种
1: 民谣歌曲，然后永远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0: 是啊，就是感慨万分，对吧？
1: 对。

0: 然后同事呢经常在说上学时候的那个上铺啊、嗯、你看晚上睡觉我们还可以有个小夜灯、嗯、啊一块看看书啥的啊、嗯、结果呢早上起来发现哎桌子怎么不在了
1: 桌子不在了
0: 啊下去一看哎呀我这下铺的脸怎么也变得淤青和有鼻血了眼眶也青了啊就睡着下铺的
1: 兄弟、哦、睡在下铺的兄弟的脸变得淤青了
0: 对结果鼻血还干在那儿呼着
1: 是那个是梦游被撞到了吗
0: 不是是昨天晚上他做梦、啊、一脚把桌子给踹下去了然后下铺的这个脸呢就承接了他所有的愤怒说昨晚啊、嗯、我都感觉什么东西砸我脸上了、嗯、我都懒得醒过来这睡眠质量真是杠杠的、啊、
1: 所以我跟你说很多很多愉快的事情都是发生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嗯、还有一个在大学的时候还有一个事儿哈你知道吗当时大学那个年代我们的大学早恋、是允许的啊、嗯、那大学会、
0: 哦、默认
1: 真的早恋虽然说被允许那大学早恋会不会影响学习成绩呢、嗯、反而这个慷慨激昂的有很多同学就举了一些例子、
0: 啊、
1: 最后总结说
0: 对对对
1: 早恋不仅不会影响成绩反而有助于提高成绩
0: 啊真的吗
1: 嗯
0: 那正好这个时候另外一个辩论的方就说了啊那成绩提高难道不算是影响了成绩吗
1: 好的影响那也算是影响啊
0: 对它总是影响嘛并不说是影响坏影响好它也是一种影响
1: 然后老师说了一句话你这叫强词夺理对那为什么人家说的对呀正向的影响算影响、嗯
0: 对
1: 负
0: 面
1: 的
0: 影
1: 响，
0: 影响
1: 啊，它负面影响算影响，但是经常正向的影响是被人们忽视的。
0: 对，哎、嗯，然后呢，有好朋友呢，
1: 所以你还是看一看我这么多年给你搭档，我给你什么正向的影响？
0: 就是
1: 比如说逼着你买了套房，啊、
0: 真的，
1: 就是你现在住的房子不是我逼着你赶紧
0: 啊，对，
1: 下手，
0: 必须得买啊，
1: 给了你一个家，
0: 是，还好的，这个第二套没有被逼成
1: 啊，对我第二套没逼你呀、啊。
0: 那也快影响了啊！前两天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去店里头买东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问这个老板说：“老板啊，你这个帽子一顶多少钱？”
1: 嗯，
0: 啊，700块，那么贵，你是不是发疯了？
1: 嗯，
0: 结果后来这个用了一些钱之后呢，你这个钱都可以买双靴子了，咱这买顶帽子是不是太贵了？
1: 太贵了，是呀。
0: 老板还回复了，他说：“哎呀，你这个想法就不对了啊！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么好的一顶帽子啊，跟你这个靴子比，那可比不成。你的靴子皮鞋是穿在脚上，我这个可是戴头上的。你要买皮鞋了，你怎么戴头上呀？”真是的，
1: 所以我是顾客的话，我也只有一滴汗飘过，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了。
0: 我还差那点钱嘛，真是的。
1: 嗯，还差那点钱嘛。
0: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讲价还是要讲求艺术啊，不能乱讲。你跟这种胡搅蛮缠的老板讲，我永远讲不清爽。
1: 好，我们来看一条，哦，我们来唱一首歌啊，颜色。
0: 先把颜色搞清楚啊，这也是一个经典的歌，你还记得歌词吗？
1: 太记得了，
0: 真的。
1: 嗯，这首歌
0: 名角我也选了一个，还真
1: 是选了一个。这首歌呢，倒着唱。当时的 Coco 真的是引领了整个
0: 乐坛的这种 R&B 曲风、嗯、时尚流行曲风，
1: yeah、
0: 性感无敌，唱的还这么好。
1: 但是收音机前的你来站起来，跟我做几个动作。
0: 嗯，
1: 双手叉腰，把小蛮腰扭起来。

0: 我突然觉得这首歌曲的歌词写得很好，就是我唱了无数遍，我都没有认真的体会它这个歌词。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0: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3: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

0: 静，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好了，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来看看最近马上要到5月2日。

0: 即将要到520了，所以登录九七悦商城下单成功的话，每单笔满299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还有呢单笔满520呢也可以立马享受9折优惠。同时商城也联系了各大的品牌，推出了99元的专区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可以说商品特价99元购买很多商品特别划算，另外呢性价比是拉满了，闭眼入的不亏。520告白好礼呢尽在九七悦商城，赶紧下单来把浪漫和宠爱送给那个心仪的他。
1: 对，说到五月份真的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所以给爱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和仪式感之外呢，咱们礼物啊是不可缺少的。
0: 没错，
1: 如果真的你有男朋友女朋友给你送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相当于你的这个520过的真是包治百病。不过520我们给大家包治百病，就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集合，将近有30款，比如说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呢都有经典的不同的造型，而且耐看，价格是599起。你看我们奥莱直接发货，给大家打到了骨折价了。
0: 没错，当然也考虑到了很多男士啊，想给自己心爱的那个他啊，或者是媳妇儿、女友啊买包。那么一看链接，哇，这个款式特别的多，30多款，有点晕啊，但没关系，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啊。
1: 嗯哼，好，我们首先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来买呢，推荐热销的款，比如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轻质又百搭，就是那种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不仅多，而且喜欢大包的直接去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啊，带水呀、啊，带伞呐、啊，都通通没问题。
0: 是的，如果是很多朋友想给媳妇儿买的话呢，那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年轻小姐姐呢啊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这些经典的托特包、水桶包，那么你可以试一试菱格这种酒的神包啊。这个呢，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包，并且呢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并且呢它是米白配棕这样。这样的一个配色非常的经典高贵，小牛皮的水桶包呢颜色也特别的清新。
1: 没错，今天除了 Coach 的包之外，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的基底液，俗称小黑瓶的精华液，那也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抗老护老精华，主导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精华含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出高能修护力的，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度，这些某功某效哈，无论你是干性、油性和混合性，都可以来用于改善皮肤状况。
0: 没错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的双瓶装，也就是100毫升2瓶，并且呢附赠了一个精美的礼袋。九七悦商城活动价呢，到手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的单笔销售呢，如果是520，再打个9折，对吧？折下来之后呢，只需要53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并且呢品质有保障。
1: 没错，还没有下单朋友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大家关注到微信云南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悦商城
0: 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陈康提的新歌《药环》在耳边响起时，提醒我们，生命中没有任何事物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切不过是向宇宙的短暂借用。当听到这身份不过护送怎回头时，不期然想起陈奕迅的经典之作《落花流水》。同样是黄伟文的作品，父女两人在不同时空完成了一场关于无常的对话。陈康提《药环》，
2: 无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97医院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6: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8: 午间凑热闹。
1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9: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8: 好听又潮，
21: 够潮
18: 够潮。
2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7: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午间
23: 凑热闹。各位好，我是软软。
17: 各位好，我是苏兄啊。前段时间呢，这个发明了一个年轻人的新项目啊。这个新项目呢，在大家眼里看着好像不怎么样，但是呢，听说月入过百万啊，年入过百万，年入过百万，
23: 年入过百万的项目，赶紧告诉我，我看一下我可不可以去兼职。
17: 吹，
23: 吹啥？
17: 吹气球，
23: 吹牛啊！我们现在不是也是在这儿吹牛吗？我也没过百万啊。
17: 没，我们这个是我们在不这儿吹，我们讲的是真事儿、啊。
23: 真吹气球啊！
17: 吹气球，大家想吹气球，谁不会吧？对不对？小时候连个孩子都会。
23: 对。
17: 但是我跟你讲，在河北的襄阳市的南漳县，有一个小伙子徐登勇，在他的手中吹所有的气球，能变成什么？蜘蛛侠、钢铁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四人全部通过一个小气球吹完了之后呢，搭起来就成了。这个人特别厉害啊！这门叫绝活，这个他呢已经获得了金楚工匠奖，
23: 哇，
17: 年收入超过100万，
23: 这个是非遗吧？
17: 而且他先后培养出了4000多个吹气球造型这样的一个从业者。
23: 哇，
17: 你想不想得到？就是我们经常在那个商场里，就大商场那种大型的那种建筑造型，全是用气球来搭建的。
23: 对，所以就是这种工作室提供的，是吗？
17: 对，然后呢，你看他这儿仿佛就进入一个气球的宫殿了啊！指尖之间的翻转，巧妙的弯折，几个不同颜色形状的气球在他的手中上下翻飞，很快就可以变成一个呆萌可爱的各种造型啊，
23: 青蛙
17: 了、小娃娃了都可以。
23: 哎，我们来讲讲这个小哥哥，他叫徐登勇。

0: 出生在1989年，年轻的时候南下广州，从流水线工人一直做到了电子工程师。本以为啊，人生会沿着这条轨迹不断的走下去，直到2013年的一档综艺节目里面，这个嘉宾穿的气球服让他眼前一亮。
1: 哎，
0: 气球可塑性这么长，应该是场景广泛，并且是门槛相对低的、启动资金较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1: 对，
0: 当时啊，他就只有3万块钱的积蓄。他就前往河南啊，去学艺了哈。
1: 对，
0: 一个月学成归来之后，他在这个南漳县开了一家气球派对店。
1: 是的，所以说人家在说，哎呀，气球那个不会吹，还能吹出朵花来吗？
0: 哎，吹出朵花来吗？你怕就不会了。
1: 对，
0: 主要你
1: 人家就有点质疑他。
0: 人家不怕咋做嘴，你真的是怕咋做嘴的。
1: 关键还得看
0: 吹，就是怕咋
1: 吹到。刚好就吹到那个尺寸分寸把握刚好，那就好
0: 了。你才扭来扭去的。
1: 对，然后呢，关键可以把它盘成各种。他当时开始啊，是接什么呢？就是接一些婚庆的工作。
0: 哦。
1: 啊，然后有一些会议的布展，对吧？单子就慢慢来了吧。人家看，哎，你这造型做的挺好，我下回还找你，对吧？他从2015年转战襄阳之后呢，就打开了这个市场了啊。
0: 商场。
1: 各种活动啊，商场里头的这些布景、
0: 大型活动背景啊，
1: 结果呢，就订单接不完啊。很多外省的客户都来了，所以2017年呢，因为他这个创意创新迎来高光时刻，参加了《出彩中国人》《黄金100秒》等等这些综艺节目。
0: 那这样厉害了，上了节目之后呢，不久订单啊，全国各地的飞来。当年收入超过100万元，最大的一笔订单呢是江西一家楼盘的一个气球艺术展，策划和执行半个月的时间。赚了60万，
1: 哇，厉害！这个气球能赚60万，
0: 别人
1: 想都没想到，
0: 怎么就这么容易啊？
1: 对呀、啊，关键是什么呢？
0: 是别个家买老师，你和老阮两个整个气球，开个吹气球公司，叫你去做，你都不一定会去做，是不是？
1: 对啊，这咋去啊？关键是想气球咋弄啊？就不会呀、
0: 啊，
1: 这个啊，
0: 对，
1: 这个没想到人家就真是落实到了。
0: 所以
1: 他自己也说到了，他说其实同样材质的一些气球，普通人做造型呢，可能3-4天就会漏气走形了。我制作的不一样，我能够至少保证它撑1个星期。
0: 我厉害了，
1: 这个保质期呢，其实就是气球造型里头商业价值的关键所在了。
0: 哎，气球还有保质期啊？
1: 啊，就是你吹一个造型摆那儿，能撑多长时间？因为撑的时间越长，它这个价值花的就越值嘛，对吧？
0: 对，没错。为了给气球延长保质期，提升这个高端市场的竞争和实力呢，他自己自主的给气球续命。来，我们来看看他这些招是啥呢？
1: 对对对，他也说到了，其实很多人普通的一些婚庆、生日宴布场啊，那个气球一天就够了。但是呢，如果是商场里头摆着的那些美陈产品、艺术展，短则需要1周，长有可能需要1个月。所绝不能在这方面那个漏怯。他第一招是什么呢？
0: 哎，
1: 打劫的手法。
0: 打劫的手法
1: 就是你吹完那个气球要把它打劫嘛。
0: 啊，此打劫彼打劫。
1: 人吓一跳
0: 了。打劫的第一个手法，请买一双丝袜。
1: 你这个吹一个气球还打劫啊？然后呢，结果呢，他吹了多大之后，打劫绕几圈都经过了一套熟练的手法啊。他说打劫时候不能生拉硬拽，而且呢要想到这个气球的这个橡胶它也会受伤之后呢就漏气了嘛，对吧？
0: 哦，
1: 他就靠这个手法能够保持1周不漏气。
0: 哇，
1: 第一招。
0: 好，第二招呢？
1: 第二招就是什么呢？套球的工艺，就是外头啊套个球啊，或者要怎么摆造型呀，必须得有韧性。如果你破一层，里头就不行了。破2层呢，它就能延迟它的这个保质期，它就能够把它层层套起来啊。用这个方法呢，也注入了很多它的智慧。
0: 哎，你看过那种球中球吗？
1: 就
0: 是
1: 怎么个球？
0: 一个气球套一个气球，套一个气
1: 球。有。哎，他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0: 就是球中球啊。
1: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球内注胶。
0: 注胶啊。
1: 对，这个胶水进去了以后呢，它能够把这个漏气的地方呢，把这个胶一吹开那儿呢，就给封牢了。
0: 对。
1: 有了一个保护层就做得更好了，所以他这几个小技巧呢，都充分地展现了他的智慧所在。那很多记者都说，哎，那你这个设计这个各种造型难不难？他说没关系，只要他能够想得出来造型，我就能够想办法去实现。所以你看，人家就吹个气球就形成了这个最大的赢家。
0: 所以我们来给一点创意创新的创业者们来一点掌声，就是没有事情是你做不了的，关键看你的点够不够心，能不能坚持啊。
1: 是的，你看曾经这首歌就歌颂了一个这个卖酒瓶子也卖出 新的人生的歌曲《酒干倘卖》。

0: 卖舞。
1: 酒缸糖卖舞是好像是闽南语里边的一个卖东西的一个，
0: 就是卖酒瓶嘛，卖成了人生的这个赢家。
1: 虽然说这部电影有点惨，但是以前在90年代和怎么说呢，2000年左右，这首歌非常的红啊，各大夜场都在唱。
0: 来，
2: 多么熟悉的声音，
0: 这也是一首励志歌啊。
2: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
1: 我们干脆让张惠妹好好唱吧。

0: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

0: 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0: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止淋保眼止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0: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好了，欢迎来到今天的97悦商城。我们来看看最近马上要到5月20号了，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
8: 你说520这个词，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就是满满的激情，满满的粉色泡泡的感觉。
7: 是，而且充满了浪漫感啊。所以呢，在我们的悦商城呢，即将要到520了，所以登录97悦商城下单成功的话，每单笔满299立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还有呢，单笔满520呢也可以立马享受9折优惠。同时，商城也联系了各大的品牌，推出了99元的专区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可以说商品特价99元购买很多商品特别划算。另外呢，性价比是拉满了，闭眼入都不亏。520告白好礼呢，尽在97悦商城，赶紧下单来把浪漫和宠爱送给那个心仪的他。
8: 对，说到五月份，真的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所以给爱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和仪式感之外呢，咱们礼物啊是不可缺少的。
7: 没错，
8: 如果真的你有男朋友女朋友，给你送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相当于你的这个520过的真是包治百病。不过520我们给大家包治百病，就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集合，将近有30款，比如说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呢都有经典的不同的造型，而且耐看，价格是599起。你看我们奥莱直接发货，给大家打到了骨折价了。
7: 没错，当然也考虑到了很多男士啊，想给自己心爱的那个他啊，或者是媳妇儿、女友啊买包。那么一看链接，哇，这个款式特别的多，30多款，有点晕啊，但没关系，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啊。
8: 嗯哼，好，我们首先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来买呢，推荐热销的款，比如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轻质又百搭，就是那种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不仅多，而且喜欢大包的直接去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啊、带水呀、带伞呐、都通通没问题。
7: 是的，如果是很多朋友想给媳妇儿买的话呢，那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年轻小姐姐呢啊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这些经典的托特包、水桶包，那么你可以试一试菱格这种酒的神包啊。这个呢，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包，并且呢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并且呢它是米白配棕这样的一个配色，非 常的经典高贵。小牛皮

0: 的水桶包呢，颜色也特别的清新。
1: 没错，今天除了扣纸的包之外，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的基底液，俗称小黑瓶的精华液，那也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抗老护老精华，主导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精华含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出高能修护力的，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度，这些某功某效哈。无论你是干性、油性和混合性，都可以来用于改善皮肤状况。
0: 没错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的双瓶装，也就是100毫升两瓶，并且呢附赠了一个精美的礼袋。97元商城活动价呢，到手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的单笔销售呢，如果是520，再打个9折，对吧？折下来之后呢，只需要53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并且呢品质有保障。
1: 没错，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进入97元商城抢购，大家关注到微信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97月商城
0: 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7: 够潮
3: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典的歌声总是会在那些岁月当中留给我们太多的美好回忆了啊。随着时光荏苒呢，我们依然在唱这些歌的时候能够想到那些美好的回忆，这就是老歌存在的经典意义啊。
1: 对，
0: 当然很多人呢这个结婚生子啊，特别女人成长之后呢要在家带娃，带娃以后呢又快乐，是有时候呢又烦恼啊。
1: 哎，对，最近我看了很多小视频，就是妇产科出来一瞬间看到儿子跟看到女儿的那种节制相反的表情，
0: 是吧？是怎么表情啊？
1: 就看到女儿，医生说啊，恭喜，喜得千金，哇，千金，千金，千金，然后看到儿子，啊，你好，是个小哥哥，
0: 喜得贵子，是吧？
1: 然后那个表情，就爸爸就差没哭晕过去了，
0: 是吧？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有些家庭的诉求不同嘛，他会有反差嘛。然后有个女的就问了，说，如果有下辈子，你是想要女儿还是要儿子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想到学习很差还爱打架的熊儿子的时候，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说，那我想要个姑娘，
0: 一个大嘴巴，老婆就把他打醒了。
1: 这打醒了哈，老婆生气了，
0: 你还在想什么呢啊？你还想这辈子出去找个情人是不是？你不是已经有孩子了吗？
1: 就是想要女儿，就是会说，哎，因为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嘛。
0: 对，所以就会有
1: 这样的矛盾。你呢？你是更喜欢儿子还是女闺女儿？
0: 我真的是随缘，我真的是随缘。
1: 但是好像
0: 有就 OK。
1: 我看见的是小女儿，哎，
0: 是
1: 女儿，就是你现在已经是女儿奴了。
0: 对，因为有女儿，就是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在这个之前，就是想要儿子和想要女儿，我真的是没有什么。
1: 但是你会对女儿没辙，就是比如说她斑斑你搓腻了吗？你再坚硬的那个什么，你就立马心就软了。
0: 好好好，买买买，最后的结果都是这个。
1: 买买买。就你女儿会去跟你逛街，走到一个那个商店里面，她
0: 哭着就赖着不出来了，
1: 各种拿着就放着不走了。
0: 会会。
1: 那怎么你就啊，好好好，买买买是吗？
0: 对。但如果是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我本身也不太喜欢，或者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价值，我还是会阻止的。
1: 嗯，
0: 或者买太多的时候也会阻止，
1: 也会阻止的。嗯，
0: 对，因为实力不允许，
1: 实力不允许，说出了那个这个最最真实的话。哎，我跟你说，前两天就是单位来了一个实习生小鱼。哎，昨天早上来办公室跟我诉苦，
0: 怎么了？
1: 说单位的几个未婚的小同学啊，总是缠着他。
0: 那不挺好的？
1: 哎，这个又想翻脸吧，又怕这个同事之间以后不好处啊。翻脸吧，不翻脸吧，不胜其烦。实在是影响到了这个小美女的生活了。
0: 哎呦，那真是！
1: 我认真看了她，说：“哎，小鱼，要不你把妆卸了，明天再说，可以不？”那你把妆卸了，估计他们就不来烦着你了。
0: 对，排队的那个人一下就消失了。
1: 然后第二天他真的就没来说这个事儿了。
0: 啊，我以为是第二天他连还没来，都不卸妆了，是吧？
1: 把妆卸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烦恼了。
0: 哦，那看来你真是一语击中了这个要害。
1: 看破红城市。
0: 你别说看透了，现在啊，你想啊，我们经常在玩手机，结果有一天夜里呢，我也觉得无聊，我就打开手机看各种交友软件，也不知道用啥的，是吧？哎，后来我看见那个微信里头有个什么摇一摇加好友，
1: 就是，对，而且那种飞飞机的，
0: 我突然就想起来，哎，这个挺好啊。那如果我这个在飞机上空摇，会不会这个摇个空姐出来啊？我就想，哎，我就飞机上摇一摇，我就打开了那个摇手机，咔嚓咔嚓。然后结果旁边就有人问我了，哎，你摇什么呢？摇手机啊？我就说，声音小点，我视力的摇好，咔咔跟那前面那个空姐摇出来。
1: 然后那个人就按了一下那个叮咚的那个灯，说不用，你按一下他就能来，你不用摇的。
0: 整个人都不好了，是吧？
1: 操作流程就是我很关键的。哎，
0: 然后前两天我去逛商场，结果呢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那个人好像有点眼熟。
1: 哎，这是你前女友吗？
0: 啊，对啊。是我那个大学时候前女友
1: 哦，
0: 我走给我卡的拎这个秀娜
1: 秀子，
0: 我说哎，这个你好啊啊，对，我就略有点尴尬，没有不知道跟他聊啥好，我就说了一句那个啊，你孩子都长那么大了啊，
1: 然后怎么
0: 那个小男孩就瞥了我一眼，然后就说呢，你不好好看看啊，你是怎么了？被当时的初恋分手给打傻了？这是我弟弟。
1: 姐姐，你这初恋是不是被当时分手给打傻了？是人家的小男朋友，你居然说是人家的儿子。
0: 啊，
1: 然后姐姐没什么，小男朋友挑起
0: 不得
1: 了，那 个家你问哪交女朋友了、
0: 哎、
1: 还讲我女朋友小吗？
0: 我眼拙、哎、主要是年轻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 啊、还不是在哪儿，所以啊你们俩分手了、啊、是吧？不仅眼拙而且一点情商都没有、
0: 啊、都不知道
1: 说啥好、啊、不分你分谁呀、
0: 啊啊
1: 啊、然后 我有个朋友啊、嗯这个他最不喜欢他们家的小侄子到他家做客、嗯、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每一次呀都不得不听他侄子演奏钢琴。
0: 哦哦，一来他家就弹钢琴、
1: 而且他侄子有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每次演完之后他还会说、嗯、哎呀你觉得我弹的怎么样
0: 啊，
1: 然后他就说哎呦，就奉承嘛，就说哎呀
0: 你
1: 这
0: 个弹得好、嗯、你弹得那么好应该上电视啊。
1: 对，他侄子高兴的就说，您认为我弹得很好吗？
0: 倒也没到那个程度，只是说呢，如果你上了电视之后，哎，我就把它关了。这
1: 真的是
0: 真现实，
1: 弹得不咋地啊。
0: 对
1: 啊。哎，这
0: 来了啊，这首歌你可会啊？
1: 哎呦，太会了！来，爱之初体验。18岁的时候，我们最爱唱这首歌曲哈。来，
0: 这还是个低高版本的啊。
1: OK， 摇起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9: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8: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1: 开放合作路，

0: 梦想胜利过，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好了，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来看看最近马上要到5月20号了，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
3: 你说520这个词，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就是满满的激情，满满的粉色泡泡的感觉。
2: 是，而且充满了浪漫感啊。所以呢，在我们的月商城呢，即将要到520了，所以登录九七月商城下单成功的话，

0: 另外呢，性价比是拉满了，闭眼入的不亏。520告白好礼呢，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来把浪漫和宠爱送给那个心仪的他。
1: 对，说到五月份，真的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所以给爱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和仪式感之外呢，咱们礼物啊是不可缺少的。
0: 没错，
1: 如果真的你有男朋友女朋友，给你送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相当于你的这个520过的真是包治百病。不过520我们给大家包治百病，就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集合，将近有30款，比如说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呢都有经典的不同的造型，而且耐看，价格是599起。你看，我们奥莱直接发货，给大家打到了骨折价了。
0: 没错，当然也考虑到了很多男士啊，想给自己心爱的那个他啊，或者是媳妇儿、女友啊买包。那么一看链接，哇，这个款式特别的多，30多款，有点晕啊。但没关系，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啊。
1: 嗯哼，好，我们首先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来买呢，推荐热销的款，比如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轻质又百搭，就是那种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不仅多，而且喜欢大包的直接去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啊、带水呀、啊、带伞呐、啊，都通通没问题。
0: 是的，如果是很多朋友想给媳妇儿买的话呢，那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年轻小姐姐呢，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这些经典的托特包、水桶包，那么你可以试一试菱格这种酒的神包啊。这个呢，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包，并且呢，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并且呢，它是米白配棕这样的一个配色，非常的经典高贵。小牛皮的水桶包呢，颜色也特别的清新。
1: 没错，今天除了扣纸的包之外，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的基底液，俗称小黑瓶的精华液，那也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抗老护老精华，主导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精华含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出高能修护力的，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度，这些某功某效哈，无论你是干性、油性和混合性，都可以来用于改善皮肤状况。
0: 没错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的双瓶装，也就是100毫升两瓶，并且呢附赠了一个精美的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呢，到手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的单笔销售呢，如果是520，再打个9折，对吧？折下来之后呢，只需要539元，有税源码可以溯源的，并且呢品质有保障。
1: 没错，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大家关注到微信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罗文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众多经典作品当中，有一首歌是我的最爱，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1988年台湾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尘缘》。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7: 午间凑热闹，
8: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6: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8: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7: 好听又潮，
6: 够潮
7: 够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说到师徒四人啊，这个经常有一些段子啊，这师徒四人呢就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孙悟空。有一天呢，四个人正在走着走着，八戒就问了：
1: 喂，哦，师傅，师傅，听说啊，这么多妖怪都说吃你的肉能长生不老。哦，我老猪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怎么不吃自己的肉呢？
2: 这时候悟空突然说话了：嗨，你这呆子，你不知道和尚是不能吃肉的吗？
1: 沙僧说：哎呀，那为了长生，就算破戒也得吃啊。
2: 你们都别吵吵了啊，你们真以为吃一口唐僧肉能长生吗？哼，那是有量的需求，还没等你们吃到这量呢，我早就疼死了。
0: 所以唐僧肉也得趁新鲜吃啊。
3: 对，而且挺淡定的啊。
0: 老了就不能吃了。
3: 对，哎，
0: 多么残酷的一个现实。
3: 说实话，真心没有想过要吃唐僧肉的，可能只有女儿国国王。
0: 他不是要唐僧的肉，是要唐僧的人。
3: 就是吃法不一样，是吧？
0: 对。
3: 哎，我跟你说，前两天啊，我这个嫂子花了600块钱给我妈买了件羽绒服。
0: 哎呦，
3: 我妈特别激动，拉着嫂子商场给嫂子也买了件皮草。
0: 哎呦，真是，
3: 一把花了3000多。
0: 哇！
3: 我赶紧花了800给老妈买了件外套。老妈激动的拉着我的手说。养了你20多年的闺女儿，白买，白没白养啊！妮儿，脚冷不？这些都拿去穿吧。说完，然后我妈从沙发上拿起了几双加油站送的袜子给了我。
0: 800块的投资就丢打水漂了。
3: 打水漂了，我合着600都能赚个皮草，那我花800不能赚个5000多的？
0: 啊、哎呀呀，失策呀，失策呀！哎、人算不如妈算啊！
3: 人算不如妈算。
0: 前两天办公室里头也有一个女同事啊，听说这个身材样貌都非常好，但是有一个烦恼。就是每人也有烦恼、啊、
3: 对，
0: 都快奔三了、都没人追。
3: 嗯，
0: 哎呀，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过道看到他，
3: 嗯，
0: 只见他呀一手插着裤兜，一手还拿了包姨妈巾，边走边吹口哨，还时不时的把这个姨妈巾抛起来再接住，抛起来再接住。我就目送着他拐到了楼道的厕所门口，我不禁感叹，哎呀，这样这个行为举止真的是条汉子呀。
3: 怪不得没有人追。所以你说完这，我开始反省一下我的行为举止了。
0: 是不是
3: 我也貌似很汉子呀？就是我周边的男性跟我玩的好的全是哥们儿，
0: 都是兄弟，
3: 就是一处吧，别人就觉得，哎呀，这本来是想追问我一下，然后觉得，哎，这个人是兄弟。
2: 你娃娃你爱我，兄兄弟弟的哦，不分家不分家，在一起干酒去。
3: 说到喝酒啊，前两天两个年轻人走进酒吧，点了两瓶啤酒，服务员就说：“哎，两位先生，出示一下身份证。如果您不满18周岁，我们将不会为你提供酒精饮料的。”啊，其中一人拿出身份证，另外一个人不好意思拿出一张图书馆的借阅卡。说能通融一下吗？这服务员转身对酒吧里讨酒师喊道：一杯啤酒加一本漫画书。
0: 把他当小孩了，
3: 学生啊，这挺好的。
0: 这服务员情商也高啊，
3: 对，
0: 说不能卖也不能卖，你有卡可以通融，没问题啊。我就给你个本漫画书吧。前两天有个朋友睡得正香呢，结果他老婆突然就叫他出来上厕所。哎呀，你这个上厕所你干嘛叫我呀？
3: 喊你起来穿衣服。
0: 这我就纳闷了，上个卫生间你这是穿什么衣服？那赶紧上完回来还不是接着睡啊。
3: 你不穿干蘑菇的白子糟了
0: 个。没想到他旁边那这个叫他起来上卫生间的老婆也是喝醉了。
3: 他老婆也想上厕所
0: 啊，
3: 这个时候才说你穿着衣服，为啥？因为我不想穿，我要裹着被子走。
0: 我还是为了说了半天，还是为了你好啊。
3: 对，为了你好，怕你着凉不是吗
0: ？OK， 好，我们再来看个最近的热搜啊，最近在我们昆明哈、这个有一个电影杀青了，叫做《滇池睡美人》。
3: 那
0: 前段时间不是有个翠湖嘛？
3: 翠湖对。
0: 这段时间又有个滇池了啊。然后呢，目前呢是将于明年会和观众见面。这个剧呢是本土的

0: 青年演员导演陈丽娜自编自导自演的，并且也集合了云南本土实力的主创团队来打造啊。这个电影呢，继《莲花池》之后推出的第二个院线作品了。谢幕前呢，也是以昆明，就是说自己生长的这方土地啊，比如说冰湖春城、山水花都为主题，也让大家感受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特别魅力啊。
1: 哎，然后影片的独到之地呢，是用昆明官渡方言来演的，
0: 真的个
1: 讲述了在。假使在电视边扎到呢，是要给人家小妹
0: 哦，
1: 我的父亲之间温暖动人呢，亲情故事
0: 哦，要得了，这的瓜头钱讲的家乡情怀
1: 啊，是呢，然后影片了嘛，也以昆明的美食、串联生活细节，
0: 对，
1: 然后在温暖的烟火气当中抚慰人忧伤的困惑，
0: 对，关键是这个整片
1: 忧伤的困惑。
0: 这个里头啊，好多这个大家熟悉的昆明味道啊，小锅米线，什么老酱鱼、豆焖饭，干椒，那个干椒炒牛肝菌
1: 、
0: 然后腌菜炒肉、茄子、芋头花等等，这些一听，
1: 辣子小麻瓜。
0: 哦，你拿这个瓜头花折出来了嘛？一哈子，浓浓的香肠和鲜明的外地那种食品，一哈子扑面而来了，是吧？
1: 其实我两个讲的真的不够地道。
0: 还
1: 装包金的瓜头上听见说，哦，这两个没讲呢，故意。
0: 讲些孬，还炒。好的招吧，
1: 好，
0: 春春欧春不分花
1: 啊！接下来的时间哈，这个招花接球来唱些花声
0: 啊！来来来，体会一下春之花城的感受啊！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只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个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7: 妈妈，
1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了，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来看看最近马上要到5月20号了，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
2: 你说520这个词，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就是满满的激情，满满的粉色泡泡的感觉。
1: 是，而且充满了浪漫感啊。所以呢，在我们的月商城呢，即将要到520了，所以登录九七月商城下单成功的话，每单笔满299立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还有呢，单笔满520呢也可以立马享受9折优惠。同时，商城也联系了各大的品牌，推出了99元的专区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可以说商品特价99元，购买很多商品特别划算。另外呢，性价比是拉满了，闭眼入都不亏。520告白好礼呢，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来把浪漫和宠爱送给那个心仪的他。
2: 对，说到五月份，真的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所以给爱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和仪式感之外呢，咱们礼物啊是不可缺少的。
1: 没错，
2: 如果真的你有男朋友女朋友，给你送一份惊喜。精心挑选的礼物，相当于你的这个520过的真是包治百病。不过520我们给大家包治百病，就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集合，将近有30款，比如说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呢都有经典的不同的造型，而且耐看，价格是599起。你看我们奥莱直接发货，给大家打到了骨折价了。
1: 没错，当然也考虑到了很多男士啊，想给自己心爱的那个他啊，或者是媳妇儿、女友啊买包。那么一看链接，哇，这个款式特别的多，30多款，有点晕啊。但没关系，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啊。
2: 嗯哼，好，我们首先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来买呢，推荐热销的款，比如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轻质又百搭，就是那种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不仅多，而且喜欢大包的直接去充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啊、带水呀、带伞呐、都通通没问题。
1: 是的，如果是很多朋友想给媳妇儿买的话呢，那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年轻小姐姐呢，自己。

0: 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这些经典的托特包、水桶包，那么你可以试一试林格这种酒的神包啊。这个呢，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包，并且呢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并且呢，它是米白配棕这样的一个配色，非常的经典高贵。小牛皮的水桶包呢，颜色也特别的清新。
1: 没错，今天除了扣纸的包之外，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的基底液，俗称小黑瓶的精华液，那也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抗老护老精华，主导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精华含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出高能修护力的，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度，这些某功某效哈。无论你是干性、油性和混合性，都可以来用于改善皮肤状况。
0: 没错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的双瓶装，也就是100毫升2瓶，并且呢附赠了一个精美的礼袋。97元商城活动价呢，到手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的单笔销售呢，如果是520，再打个九折，对吧？折下来之后呢，只需要53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并且呢品质有保障。
1: 没错，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进入97元商城抢购，大家关注到微信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97元商城
0: 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2: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1: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

0: 求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1: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0: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氏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氏药酒两箱。
1: 特别提示，由于皇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1: 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既民可信集团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在全国盛大开启。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皇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今天真的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助力健康中国的活动已经开启了，这也是既民可信规模最大的一次、优惠最多的一次、意义最深远的一次活动。
3: 没错，这次我们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的一次活动。我们筹备了1年多的时间，前天呢，我们全国所有的皇氏膏方、皇氏药酒呢，都已经准备到位了。
2: 太好了。
3: 23家顶尖的药企都在筹备这件事儿，那我们也是把给大家的政策呀一直在做调整，一直在增加。最开始我们准备拿出50000箱的皇氏药酒来给大家，那最后我们增加到了80000箱。具体一算呢还是不够，最后呢拿出120000箱。最终呢我们准备要给大家，我们从每人呢申请1箱皇氏膏方赠送6瓶皇氏药酒，最后提高到了赠送12瓶的皇氏药酒。从每人限购1份提高到了限购2份，让大家呢一次性就能够备足呢康复的药。而且今天呢我们还告诉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董事长李一海呀，为了进一步的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在这些优惠的基础上，1箱皇氏膏方再给大家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
2: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大家真的没有想到这次活动力度能够这么大，真的特别感谢李一海董事长能够这样不计成本的来帮助大家。
3: 这个我们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其实因为呢其余的22家药企是不同意的。我们这样做的这个是因为呢援助力度一旦开始，很多药企是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的，拿不出呢这样大的力度来做这件事情的。皇氏药酒我们也一直在销售，398块钱一瓶，2箱12瓶呢那是4776块钱。我们这次拿出来呢不用大家多花1块钱，我们这批呢基酒是上档的极品酒，非常非常的珍贵。我们对全国7个地区比较适合的酒生产的基地啊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实验，最后把这个基酒呢定在了四川的宜宾，因为四川的气候温和湿润，适合微生物的繁殖，同时呢四川又是酒文化的发源地产地，比如说剑南春呐、五粮液呀、泸州老窖啊，这些中国最有名的酒啊都来自于这儿。那皇氏药酒呢区别普通的药酒，那我们经过高科技的处理，让每一瓶的皇氏药酒呢都蕴藏了强大的力量。 几十味的药材合二为一，这种力量呢给予了我们健康的身体。

0: 才能够给予我们健康的这种力量。黄氏药酒是近明可见的一年能够销售几个亿的一个品种，严格来讲它是属于现代化的中药，包含了很多现代化的制药理念和技术，也是黄氏膏方的一个黄金搭档，能够呢加强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够提高我们气血的循环，能够让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功能呢更上一个台阶。大家配合黄氏药酒呢，吃一瓶的黄氏膏方相当于你用三瓶黄氏膏方的药效，这也是这次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黄氏药酒的这个主要原因所在。同时它还能够提升人的免疫功能，强腰的同时呢有补肾健脾，同时还有除湿的作用。因为黄氏药酒能够加速我们的血液运行，加强我们的新陈代谢，很多朋友几十年的身体呢除不掉的风寒湿邪，天天关节疼痛难忍，这个通过黄氏药酒配合黄氏膏方的治疗一段时间呢很快就不疼了。把肉在骨髓里面这种风寒湿邪给你清理掉了。那现在很多人是寒湿体质，这种恶性疾病的发病率会非常的高，容易呢发生的肿瘤病变。大家呢用黄氏膏方再配合上这个黄氏药酒啊，就能够祛寒除湿，改变这种寒湿体质了。这样呢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好像一块石头，你在寒湿的环境下呀很容易腐烂长木耳啊，在干燥的环境下呢它就不会。
1: 对，那杨老，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这个寒湿体质呢？
0: 寒湿体质的人群呢往往表现为手足冰凉，畏寒喜暖，怕风怕冷，舌体胖大等等的这些。肢体关节容易疼痛，容易腹痛，容易泄泻，甚至于呢莫名其妙容易出现浮肿。那么这种体质的人呢就要小心了啊，一定要把这种体质呢给它纠正过来了。那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身体，把治养放在一起，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健康。
1: 那提醒大家，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近明可信另外一个拳头产品黄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呢我们推出了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可以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12瓶，同时呢每箱黄氏膏方再给大家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每位患者最高可以申请2份，患者必须是10名啊，登记指定申请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已经全线开通了。那节目刚刚开始哈，杨老，我们打进电话的这个数量已经破万了，现在后台告诉我们。
0: 其实呢前一阵子很多地区的黄氏膏方就已经断货了。很多患者一直催着我们要黄氏膏方的生产线呢，我们现在是365天不停线的。因为黄氏膏方的炮制周期是很长的，我们现在满负荷的运转呢也满足不了这么多用户的需求，但是我们还准备呢再增加生产线，目前呢我们也是最大的 OTC 的生产线，也是世界技术领先的。我们在中医的基础上让它升华，让中医药呢更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中药现代化，我们把这个中医药呢给它科学化了。中医最早是经验学，发展到今天呢现在已经是科学了。我们的李师傅李希清啊，他是近明可信39年的老药工了。他的父亲也是老药工，享受呢政府津贴，今年他父亲已经是102岁高龄了。老爷子黄氏药酒每天呢落不下，那老爷子精神头啊跟一般的小伙子比，现在呢有小伙子可能都比不了他。
1: 是吗？
0: 总是爱跟大家开玩笑。他很幽默。他说我这不耽误喝酒，不耽误吃肉，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他做了一辈子黄氏药酒，现在呢他的孩子李希清啊也做这个工作。那你像黄氏药酒这个方子，多一位少一位都不是黄氏药酒了啊。李希清啊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有这么好的药方子到我们手上，我们炮制药酒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小心，从入库到成品出来总共是37道工序，4次产品检验都不能有一点马虎的，光是检验标准。

0: 准呢，我们就有138项。
1: 哎呦，看来想要做出好的药酒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其实像李希清老先生这样默默付出的这样的朋友啊还有很多。其实人这一辈子，我们说能够把一件事做好做精很不容易了，那这些手艺也需要一代人一代人这样的传承下去。
0: 对，好的东西一定要传承的，要不然对于民族来讲都是有很大的损失的。
1: 是，
0: 在制备药酒的过程当中啊，不仅要选料相当的严格，对工艺要求也要一丝不苟。
1: 嗯，
0: 这才使得这个酒汁呢，汁儿清液浓，啊，酒体呢醇厚馨香，
1: 嗯，
0: 才能够有好的治疗的效果。很多患者用上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以后啊，原来心脏难受，现在呢不出现这种胸闷、憋气、心口疼的情况了。原来腰腿疼痛走不了几步道，现在呢能出去遛弯了。
1: 嗯，
0: 以前呢总上医院做检查，每天纠结自己的化验结果出来，如果不正常呢，如果说这个箭头出现了是向下什么向上的箭头呢，怎么办？
1: 嗯，
0: 哎，现在呢不用纠结这个了。很多担心自己得脑中风的，通过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一段时间下来以后的话呢。方方面面都恢复得非常的好，不用活得提心吊胆的了。
1: 嗯，
0: 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得了脑血栓、脑梗、中风、半身不遂以后呢，通过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啊，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所以说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的活动呢，3天前我们的电话就一直不断啊，很多都是提前想让老师给抢名额的，有的老两口订4份的啊，等等的这些情况呢，患者都非常的多。
1: 对对，因为杨老大家知道，你像平时哈、啊、黄氏膏方一点优惠政策都没有啊。
0: 对
1: 啊，
0: 你比如说家住在天津和平区的57岁的刘女士，
1: 嗯，
0: 她给场外老师打了2天的电话要报名。
1: 嗯，
0: 她是什么呢，年轻时候呢由于下岗不得不跟丈夫呢出外地去外地去打拼，
1: 嗯，
0: 起早贪黑风餐露宿的，再加上回到老家之后啊，照顾父亲，经常用凉水洗东西，
1: 嗯，
0: 身体呢感受了风寒了，常常疼得睡不着觉。
1: 嗯，
0: 风湿这个病这么说吧，疼起来呢，这是虽然说不要人命，但是呢他让你呢遭不完的罪。他自己讲说之前不敢转脖子，就像那个木头人一样、嗯、转一下呀这个脖子疼得非常难受，走路的时候呢腿嘎巴嘎巴响，能够呢自己能够清楚地听见这个声音了，而且精神状态呢特别的差，加之呢他还有20多年的糖尿病，总是感觉到浑身乏力，双腿发沉，
1: 嗯，
0: 哎，老跟那2条腿啊灌了铅一样。后来呢也是偶然之间呢听收音机听到了我们这档节目，
1: 嗯，
0: 啊、他之前呢是不相信这个药酒能祛湿的，我说你先别多买，你先用3瓶黄氏药酒，1000多块钱，你先试一试。
1: 嗯，
0: 啊，你用不着多，你多了以后你心里老是这个心里忐忑不安的，你就用3瓶黄氏药酒，你试一试它。结果他把这个黄氏药酒呢用了4天的时候啊，开始有改善了，哎，感觉这个腿沉呐、啊，疼痛啊。明显缓解了，比他平常吃布洛芬呐、吃双氯芬酸钠呀这些药效果要好得多了。
1: 嗯，
0: 经过一个疗程治疗呢，走路不再无力了，感觉2条腿有劲儿了，颈肩这个地方这个鼓起这个包啊，现在已经消失了。
1: 嗯，
0: 啊，疗效还是非常快的。他得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才30多岁，那个时候呢，糖尿病人呢少，不像现在呢，甚至于十几岁的孩子也有得糖尿病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偶尔有个得糖尿病的都是老年人得的，他30多岁就得了。刚开始得糖尿病的时候呢就开始吃药，吃了差不多10来年药呢，后来就开始打胰岛素。
1: 嗯，
0: 啊，吃药时间长了吧还是没有劲儿，根本是一天呢乏力，就跟软面条子一样。
1: 嗯，
0: 啊，后来呢血糖也控制不理想，最后就开始打胰岛素，这一打胰岛素一直打到现在。
1: 哎呀，
0: 这个东西一扎上就离不开了。
1: 嗯，
0: 啊，他自己讲了，说我还挺庆幸的啊。总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多，而且大部分糖尿病患者都有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嗯，
0: 但是我这是20多年这个糖尿病史了啊，并发症呢几乎呢还很少。
1: 嗯，
0: 哎，就是血压有点高了，降压的西药呢我也吃着。

0: 结果呢，他现在呢用了2年的黄石膏方，配合黄石药酒，现在不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胰岛素全部减掉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
1: 真好。
0: 用他的话来讲啊，就是20多年了，身体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同时，他的老父亲呢，半边身子不好使，也没少治疗，因为脑出血落下后遗症了，还得照顾他老父亲。
1: 嗯。
0: 那照顾这种瘫痪在床的老人呢，是特别不容易的，他不能动。
1: 特辛苦，对。
0: 哎，床上吃，床上拉的，不都得收拾吗？
1: 嗯。
0: 这个还没洗完呢，那边又拉下了。只有自己的女儿呢，能对父亲这样。他的这份孝心呢，让我也非常的感动。现在呢，他老父亲也开始用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用了10个月。
1: 嗯，
0: 那现在呢，大便小便，老爷子扶着点墙，能够自己送到卫生间了。
1: 嗯，
0: 这解决了他多大的难题呀、啊！他不用每天洗洗涮涮的了，老爷子不用呢窝吃窝拉的了，不用出现这种情况了。
1: 多好啊！
0: 哎。那你看家里有钱也好，是没钱也罢，你看呢，从这个家庭就能够看得出来，健康才是幸福啊。
1: 是，
0: 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帮助这样困难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其实很多的，我们需要给他们的身体和生活呢带来好的转机，给他们的生活呢带来一些阳光的。
1: 嗯，真的，这么多年我们见证了太多不幸的家庭重新变得幸福起来，太多被病痛折磨的对生活没有希望重新变得健康起来这样的患者家庭。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过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融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两者联合去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电话已经全线开通了。
0: 对，大家呢这次能够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的，我们就能够援助黄氏药酒12瓶，价值4776块钱。这次我们免费援助，不收大家一分钱，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还能够再给你减1000块钱的药费啊，因为很多老患者已经用黄氏膏方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了。那么这次给到大家的黄氏药酒就好像是一个身体康复的助推器，加速康复的速度，因为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加强了，对药物的吸收增加了，同时呢对有害物质垃圾毒素的排泄呢也加强了，我们的疾病呢自然就会加速的康复。
1: 嗯，
0: 这也是这次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快治快好的疗效。
1: 嗯，
0: 我们要让老百姓花的钱呢物超所值，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得到了最好的效果。我也希望我们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能对大家的健康呢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帮助，让医院的压力减小，让这个咱们老百姓啊尽量的少去医院。
1: 嗯，
0: 我们把防病当作重中之重，把干预点的前移。
1: 嗯，
0: 这样呢我们的老百姓啊就会围绕着健康转，而不是围绕着疾病转。
1: 嗯
0: 啊，而不是一直到70老80了还不知道呢养生预防，然后呢一个大病呢最后就起不来了。
1: 是，
0: 我们要的是提高全民的生活质量，尽量让大家呢不得病，这是我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1: 嗯
0: 啊，北京我们的患者40%是用来预防保健调理亚健康的，很多人为了预防老年斑呢都在喝黄氏药酒，这就是大家呢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了。
1: 对，
0: 那我不仅要健康还要漂亮啊，很多老同志呢这么心里有这种想法了，我说这就是时代进步了。
1: 是，
0: 原来活到70老80的人呢那是强活着了。
1: 嗯，
0: 哪还顾了自己的外在的形象啊。
1: 嗯，
0: 现在呢你看70老80这些老同志啊，哎，想玩就玩，想乐就乐，有个健康的身体，人家不光追求生活品质了啊，自己的形象也非常的关注了。
1: 嗯，
0: 这不就是时代进步，咱们赶上好时代一个缩影吗？
1: 对，
0: 这是我最愿意看到的。如果说找到我的都是医院里面很难治的一些病症，人家都治不了了，给推了手了，你找到我了。
1: 嗯，
0: 啊，

0: 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做这个节目呢是有点失败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呀？因为呢，你一旦说是一些大医院都确诊说很难治这些病症了，那可能你这个病啊治疗起来难度确实是非常大了。
1: 对，
0: 那。

0: 你别说黄氏膏方，就是全天下所有的药可能都给你治不了了。
1: 对。
0: 等到那个时候，你又盼望说来个神医，有个神药来救了你，那可能你就是，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我们千万不要把病拖到那种程度，你才想起来治。
0: 对，不是我们健康中国所倡导的。那我们这节目呢，希望呢，尽量让大家呢，倡导这种的中医文化、寓医文化当中呢，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思想。中医呢，好就好在这儿了，就很多东西呢，身体上有些蛛丝马迹了，病还没有发出来，但是我们观察到了，及早的干预，进行整体的调理呢，很多病症是做不成实病的。
1: 对。
0: 你像黄氏膏方呢，它是这种呢，从五脏六腑给大家治疗的，因为我们中医讲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你就拿一个咳嗽喘，如果是你单单治肺，你永远治不好的，同时还要治肾，还要治脾，这个道理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很多人不懂怎么治疗，那么你必然就会走弯路，哎，自己白白遭了好几年的罪。其实治对了以后呢，很多问题非常好解决的。很多长期喝黄氏药酒、黄氏膏方的跟我讲啊，说养老，我觉得黄氏药酒啊，就好像是我的什么身体的加油站，让我精力旺盛，动力源源不断，吃喝拉撒虽是样样都好啊。养生的同时呢，还在治病。很多人年纪大了以后呢，肾动力不行了，喝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就好像把身体亏的电充满了一样，不再力不从心了，生活也有滋有味了。今天是咱们助力健康中国的第一天，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次活动啊，收获到属于自己的健康。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呢，我们拿出了12万箱的黄氏药酒，也是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了。给大家优惠的同时啊，我更希望的是给大家呢带去更好的疗效，给大家呢康复疗程缩短，让大家的病啊快治快好，
1: 对，
0: 快速解决大家的病痛。更是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呐。你像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呼吸系统的老气管炎、肺气肿啊、胃肠系统的疾病啊、泌尿系统的疾病啊、肝病啊、三高啊、内分泌啊，这些病症啊，这些老慢病啊，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一勺膏，一杯酒，在我们身体当中呢，会起到非常强大的效果。让咱们的老慢病啊，不一直跟着我们走几十几年、几十年，咱们要摘掉这个老慢病的大帽子。
1: 对，
0: 哎，让大家的生活呀，有获得感、有幸福感、有安全感。那这次活动优惠力度不用我再给大家强调了，大家能够申请到了，就等于赚到了啊！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对。我们这次啊，既民可信，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拿到最大的实惠，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在健康中国这条路上，我们一直在添砖加瓦，通过大家的努力，老百姓的健康的这条路才会变得平坦而宽广。那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今天电话太多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一直在线上等候的朋友。
0: 好的。
1: 提醒大家，全国唯一预订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杨老给大家答疑解惑。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既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3: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

0: 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医药集团第一阶段回馈活动正式启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杨老师。
2: 哎，
3: 是现在又看先前那个什么了吗？是吗？
2: 皇室药酒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2: 今天就开始能申请了。
3: 是吧？那我就申请一块吧。
2: 我先听一听你具体是什么病情的患者。
3: 哦，我现在是发现什么呢？哈，早起起来手沉僵。
2: 嗯。
3: 手麻木，就是那个手指头啊。就关节都肿了，就大脚豆也肿了，早起起来得活动一会儿啊，才能那个能自由活动，要不手就直了，你得往下转，转不了拳头。早起起来哈，眼呢还是肿的。
2: 嗯，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3: 从2月份吧开始，我头还没有喝，头一开始我们老伴喝，我还没喝。
2: 嗯。
3: 回来以后我就跟那个马老师联系，我那马老师特别认真负责任。那马主任，我就跟他联系，问他行不行，他能喝呀，他说你喝吧，挺好的。那么我现在喝，告诉我怎么喝，特别认真负责任，他就跟我念了一遍，然后我就开始从他喝完以后啊，就好像是嘛呢，比以前好点了，手就不那么僵了，
2: 嗯，
3: 腿不抽筋了，现原来出去半夜抽筋啊，嗯，都不抽行了，疼的不，嗯，眼呢也不那么肿了，原来俩眼泡啊肿筋了，
2: 嗯。你这个从你的症状来描述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就符合类风湿了，沉僵，而且呢手指关节脚趾关节就这些小关节不舒服，这往往就
3: 是
2: 类风湿了。
3: 胳膊啊，这肘啊，大关节疼，是小关节疼，都好
2: 对。
3: 我到医院去查去了，血沉是多少？血沉是快32，一般到22到20，
2: 对，
3: 我说32了都，还有一个那叫什么类风湿因子。
2: 嗯，
3: 人家是0到20，我都多少，我都300多了。
2: 嗯，
3: 我到医院验的时候，
2: 那类风湿因子呢，这就非常的这个指标非常的高了。
3: 哎、我一看现在我就喝吧，我也喝一个多月了，反正现在就好像是嘛的，就药不怎么疼了，原来腰疼啊、
2: 哎，非常好，
3: 不怎么疼了。
2: 用皇室膏方呢，腰不怎么疼了，而且那个沉僵也时间短，而且早晨起来那个肿眼泡也明显的减轻了，是吧？
3: 哎，对，眼不那么肿了。
2: 眼睛没那么肿了。
3: 我再有血压呀，我原来有一个血压高，我一直，
2: 嗯，
3: 血压都是多少？167，最高是200多。
2: 嗯，
3: 现在血压一直挺正常的了。
2: 哎，这就是真正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单用皇室膏方一个来月，你这个关节就这么好的改善，类风湿患者。那么皇室药酒脾肾同补啊，它补的就是脾肾，而且呢，药介酒是酒助药微。这个把本身皇室药酒里面还有10多味药材，把皇室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再利用这种药酒引到经络里面啊，能够快速把这个入在骨髓里面那种风寒赶出来了。所以说呢，你这个情况呢，用皇室药酒是最适合不过了，外用内服都配合着用。
3: 哦，那我喝皇室膏方还用药引子吗？
2: 皇室膏方的，你这种情况你就用这个皇室药酒就可以了。
3: 哦，就用药酒、啊、
2: 哎，配合着。每次你这个情况呢，先用5毫升，
3: 就是那个酒啊，是吗？
2: 皇室药酒5毫升，然后跟皇室膏方兑在一起就可以了。
3: 哦，好。
2: 嗯，
3: 那我下面我把老伴儿那个再说一说吧。
2: 嗯，好。
3: 我老伴儿用了有10个月了吧，他就剩4次得脑梗了，他是特别厉害。
2: 嗯。
3: 完了，一直喝那个皇室膏方，喝完以后啊，他血压不高嘛，血压高现在不高了，原来是。 得病特别重的时候啊，说话不行。
2: 嗯。
3: 一天起不了炕。
2: 嗯。
3: 那个手也不能吃饭，也不能拿东西。现在先吃饭自己能自己吃了。
2: 嗯。
3: 原来喝水吃饭呛。
2: 嗯。
3: 就得喝那浆浆糊糊的才行。现在都行，喝水也行，吃饭也行的。
2: 哎呦，太好了。
3: 哎哎呦，或这还得咱搞的活动。我一想，我买了一次，我买了6箱72瓶的。
2: 哎呀。
3: 完多以后啊，这还吃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健好。
2: 嗯，
3: 这血压也不高，咱不一直血压高才中风的嘛，这血压也不高了，一直啊都是138-139吧，低压是80-85左右。现在，
2: 嗯，
3: 都挺正常的。现在就是好，吃饭也不呛了，喝水也行，自己也能拿勺自己吃饭了，说话呀也能听得懂了。原来我可能听不懂。
2: 啊，吞咽神经功能恢复了。言语中枢也开始恢复了，说话能听懂了，表明的言语中枢开始恢复了。
3: 对，
2: 呛水呛食现在没有了，表明他吞咽神经开始恢复了。
3: 哎，对，过去扛了以后我必须使劲给他抽起来，现在自己啊能着的给他一个舌转窗户上，他能自己能牵起身来了。
2: 哎，你看这就是我们讲选对方的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
3: 行，做不了。
2: 嗯嗯，
3: 他比以前强的我特别满足了。现在以前喊我，我得天天喂他，扛着坐不起来，现在都能自己吃饭了。现在哈喇也不怎么流了，离开人家里了。现在我能起码在屋躺着，我能买菜去了。
2: 哎呦，
3: 离开人了。现在
2: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如果效果这么好，打恒食药酒呢，他这个可以用8-10毫升左右。今天就开始能报名了。
3: 是吗？哦，
2: 你现在呢找自己场外老师。
3: 在常老师，马老师
2: 找常外老师就可以了。对，
3: 指导老师是
2: 那你直接找他，直接找他就可以。也祝你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好的，谢谢杨老师啊。
2: 好好，再见。
3: 哎，好的，谢谢谢谢谢。
1: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我是天津的听众。
2: 哎，
4: 我听的咱黄石药酒天天广播，我一直期待着。等着咱那个上市，你净想着我呀，我可是老朋友了啊。
2: 嗯，
4: 杨老师，我跟您讲啊，我一提您就能想起我来。我左眼下眼皮跳，在天津各大医院针灸不管用。
2: 嗯，
4: 我听到您的这个黄氏膏方，我不就喝，我喝了1.5年了。
2: 哎呦，这是我们老朋友了。
4: 我女儿也在喝，她精神病。
2: 啊，这个就更有影响。
4: 你想起来了吧？
2: 对，
4: 我跟您讲啊，杨老师，这个东西啊，我可以跟您说，我把我自己的储蓄都买了咱黄氏膏方了。
2: 哎呀，
4: 我等于现在家里头，我跟您讲，我地下室，我总怕咱们我喝个好啊，我就怕断档。我等于现在储存了20多箱。
2: 哎呀，存了20多箱的黄氏膏方。
4: 对呀，我把
2: 这就是把黄氏膏方当宝贝了。你想一想啊，家里的钱全拿出来买了黄氏膏方了，这不是这个东西效果好，不能这么花钱买呀。
4: 对嘛，杨老师，
2: 哎，
4: 我就怕您断档啊，杨老师。我喝着太好了。
2: 啊，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4: 当时买，咱不就是下眼皮跳，天津总医院、一附院，咱不扎针都没管用，对吧？
2: 嗯嗯。
4: 我无意当中听到您的广播。这黄氏膏方我立刻马上就用了。
2: 嗯，
4: 用了以后哈，我本来想治这眼还没等哈好了，我首先这头晕，多年的头晕，一喝了1个星期，我头晕就解决了。
2: 哎，
4: 第二完事儿紧接着我这眼也不跳了。
2: 嗯，
4: 第三我的睡眠，哎呀您就别提了，直到现在我为嘛都天天坚持喝，天天听您的课。
2: 嗯，
4: 我睡眠晚上入睡特别快，并且睡眠的质量特别高，精力充沛。
2: 嗯，原来这个睡眠不太好是吧？
4: 困扰我已经可以跟您说了得有20年了，睡眠不好，
2: 你
4: 经常的就是吃。

0: 那个苏乐安丁，离不开西药。所以我打中了您这个药哈，我立刻就把那个西药给停了，
1: 一点不用吃，现在能睡着觉了。
0: 不用吃，不但睡觉了，我就是睡得特别好
1: 啊，
0: 并且呢哈，你躺下一个入睡，再一个他到点就困了，到点就天亮他就醒了，
1: 哎，自然睡眠感觉非常的舒服，他不是那种让你说是吃了安眠片那种睡觉，他睡下来以后呢第二天特别解乏。
0: 对，我跟您讲啊，精力特别充沛。我跟您还没怎么强调，我患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我等于啊，我这个腰也倍儿健好，基本上没有嘛症状了。
1: 你看，
0: 并且这两条腿呀、啊，我告诉您，别提多有劲儿了。
1: 嗯嗯，很多患者用黄石膏方用那么一段时间下来以后，他这种切身几十年、十几年治不好的老病、一些老病、大病的话呢，恢复的非常理想。
0: 非常理想，并且恢复的特别快。
1: 嗯，所有这种的后腰眼发凉的、
0: 哎、
1: 小肚子发凉、丹田无气、命门火衰的患者，单用黄石膏方就治得很好的，那你加了黄石药酒以后，补了命门之火，服了丹田之气以后啊，你摸你这个后腰，你慢慢就热乎了。这后腰一热乎了以后啊，这个腰椎上的病啊，这些就好得更快了。
0: 我再跟您说说女儿的情况。
1: 张
0: 老师，女儿不患精神病吗？咱们十几年了，咱们原来一直就吃抗精神病的药，得一直就吃赛普乐，得在您的指导下，得现在呢，闺女哈能减到一片了。原来咱吃三片精神病药，现在呢，咱每天得就是一个维持剂量。
1: 孩子现在整体的精神状态还可以是吧？
0: 哎呀，杨老师，您，我告诉您，您都真是意想不到。将来您要来天津，我领着闺女一定得前去看您。我跟您讲啊，现在整个的精神面貌，我跟您讲，这十几年咱一直吃这个抗精神病药，根本就没有今天这种精神面貌。现在精神面貌特别好，为嘛好呢？他也是原来就是吃的那个药哈，睡眠也没有吃的咱这个膏方这个睡眠好。
1: 嗯。
0: 他现在自己都说，妈妈，哎呀，我现在睡的天一黑一到九十点，妈妈我困了。
1: 啊，
0: 哎，原来吃那药，杨老师，等于他是晚上睡不着，早起每天都是10点、10点半他才能起床。
1: 嗯，
0: 现在得吃咱这药，一到九十点，妈妈我困了，早班洗完上床了啊，入睡也快了，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就醒了。
1: 太好了，
0: 杨老师，还有他的血色素，您知道，一直就是贫血，他可以说哈，十几年了哈，这就是血色素哈，就是8点多、9点多，等于从了喝着咱这个膏方吧，现在咱的这个血色素都达标了，现在都上到了11了。
1: 哎呦，太好了。这老妈妈，这姑娘，这病症这么大的病症，一点点的见成效了。咱们将来你就有个百年之后呢，你能闭上眼睛了。我这是讲最实在的话。
0: 对呀，杨老师，
1: 哎，
0: 我不得感谢您吗？您一直在指导着我呀，就是给人让闺女、
1: 不用感谢，我这尽我最大的能力在健康方面帮助这些是被健康所困扰的老同志、中年人的。
0: 哎呀，您呢都用尽心血了，天天毫不保留的给我们传授中医的知识、健康的知识，我们真的跟着养老，过上
1: 优质的生活。包括呢，这次我们发放这种黄石药酒啊，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让自己的病呢好得更快一些。今天就开始能报名了，你现在呢找自己场外老师。
0: 哎，在此我深深的感谢杨老师啊，
1: 不用客气，
0: 谢谢啊、
1: 保重身体吧。
0: 好。
1: 好，咱今天先聊到这儿
0: 了。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保重身体吧。
0: 谢谢杨老师。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第一阶段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是吧？
1: 是我。
3: 啊，我那个吃的药，我们两口子吃的都挺好的，吃了有快5-6个月了。

0: 哦，
1: 嗯，挺好挺好的。我原来一开始是嘛呢？血压高，
0: 嗯，
1: 啊，头晕，
0: 嗯，
1: 两脚就跟踩苗套似的，啊，连车都开不了了。
0: 嗯，嗯，
1: 这么就打吃完那药以后，我现在又能恢复开车了。
0: 他现在都能开车了，原来晕的开不了车。
1: 啊，原来开不了车，啊，原来开不了车，晕，走不了道，走不了，走个那么，七八十步就走不了，就赶紧得扶墙。
0: 嗯，那非常危险了。
1: 血压特别高，167吧。
0: 对，
1: 现在这个血压呢，就都保持啊，90、130。
0: 非常好。
1: 哎，挺好，挺好，太感谢您了啊。
0: 别客气，有个健康的身体，你看，原来车都开不了了，出行不方便了。再有一个，你勉强开一下车呢，非常危险。哎，现在你通过黄石膏方以后啊，你慢慢的都车也能开了，人也越来越精神了。咱们干点什么呢？
1: 睡觉也挺好，
0: 睡
1: 觉
0: 也
1: 好，挺好了。
0: 原来睡觉是什么情况？
1: 原来睡觉得一宿得醒个10回8回的，
0: 哎，
1: 现在就是3点多醒一回，再睡呢就5点多就醒了。
0: 非常理想。
1: 哎，非常理想，太理想，太感谢您的，您的研制这个药方了，我们真是太感谢了啊！老两口都这都这意思，都见好倍儿好，现在
0: 老两口都受益了。
1: 现在我们两口出去嘛的，这儿去那儿去都没问题了，以前走不了道，上菜市场都费劲。
0: 那现在呢，想干什么干点什么都没问题了。
1: 都没问题，没问题。现在开车早起又送孩子接孩子，其实我70多了。
0: 哎呦，70岁老先生了，开车这个，能开车，尤其原来头晕的开不了车了，现在又能开车了，这生活当中
1: 啊，
0: 出行又方便了，乐趣又回来了。
1: 哎，又回来了，回来了，太感谢，要不谢谢那个徐老师也总来电话，您也表扬表扬他。
0: 我一定会表扬他，您放心吧。
1: 啊，他也挺好的，给总问的我们的病情。
0: 不用客气。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呢，如果说有机会配合点黄石药酒是非常好的。
1: 哦。
0: 那有机会要配合点黄石药酒非常好的，赶紧申请就行了。申请到以后呢，上了岁数了，黄石药酒呢，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补命门之火的作用。你上了岁数以后呢，阳气相对呢都要衰败一些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喝这种药酒，黄石药酒有非常好的补命门之火、生阳气的一个作用。
1: 哦，
0: 将来的阳气越足越长寿啊。
1: 啊，那咱试试吧，对吧？
0: 哎，黄石药酒今天就开始能申请了，赶紧联系场外老师呢，找他们申请。
1: 哦，
0: 找马老
1: 师
0: 申请就
1: 行
0: 了。
1: 行，
0: 哎，找自己的。
1: 太感谢您了啊，我们让您两口子想请您吃顿饭，你说这有时间的话。
0: 好，有机会，心领了，有这番心就非常的高兴了。
1: 咱说啊，没吃这个药膏之前呢，走道得扶墙走。
0: 哎呦。
1: 你知道吗？孩子有半年没开车，毛一年了，开不了车。
0: 孩子们也担心呢。
1: 以后呵，现在开车挺好。
0: 嗯。
1: 啊，天天早晨起来接接孩子，送送孩子嘛的，没问题了。
0: 对，你看这就是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哎，
0: 自己也高兴，孩子们也能帮衬帮衬孩子们了，孩子们也心里也高兴。那老爷子今天呢，赶紧找场外老师申请就行了，今天就能申请了。
1: 啊，行了，我找徐老师，您给表扬表扬徐老师啊。
0: 我一定会表扬他的。
1: 啊。好，谢谢您，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打电话吧啊。
0: 好。
1: 好，谢谢杨老师，您多保重吧啊。
0: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好嘞。
2: 好，再会。膏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够快速缓解病痛，又能够针对疾病根源，是每一位老慢病患者的福音。但是由于黄石药酒生产工艺复杂，数量有限，大家想申请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田浩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哎，我是武清的。
0: 嗯。
3: 我那个吃了您这个。黄石膏方这挺好的，这
0: 啊，用黄石膏方有多长时间了？
3: 我得快2多月，快3月了。
0: 啊，快3个月的时间，是什么病症啊？
3: 我就是为了保健，您知道吗？
0: 哎呦，首先呢，你
3: 腿摔了，我就您讲的非常的好，我就买了，我就是为了保健。
0: 太好了。所有老年人都要有你这份健康意识的话呢，不会得大病，都能够平均增寿10岁。

0: 谢谢您。
1: 啊，因为你保健要是提前的有这个思想意识了，说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啊，我用点好的中药方，当然说不是让大家买保健品啊，用黄氏膏方这样的能够强五脏的药方呢，补气血的药方呢，提前的把那亏损的五脏六腑好好调一调呢，得不了大病，多好啊！
0: 哎，好，多谢您。
1: 嗯，那用这两个多月，你感觉有什么收获呢？
0: 我这个原来我这腿摔过，摔过，它就是原来啊，一下这个楼梯总是那个，俩一对一对走，这回这样能直接迈了，还是真挺好，对睡觉方面。大片方面都相当的好。
1: 嗯，啊，原来那个上楼的时候呢，这两条腿呢得上来，这个这条腿上来，然后呢再把那条腿拽上来。
0: 对，我那个摔的就是那个摔一下我这腿。
1: 嗯，那现在呢，通过黄氏膏方呢？
0: 现在挺好的。
1: 现在两上楼的时候能够两条腿倒着一个凳一个凳上了。
0: 哎，对。
1: 啊，太好了。
0: 谢谢您。
1: 别的方面的精气神怎么样啊？
0: 精气神好，我精气神相当好了。
1: 精气神特别好。
0: 哎、
1: 嗯。那、啊、这就非常的好。那这个这么好的情况啊，再接再厉，接着往下调理就行了。年轻时呢，有些外伤呢，可能不以为然的。上了岁数以后啊，我们这些老同志，发现身体一天天的衰老了，提前用点黄氏膏方。你看那个年轻时候有过外伤史的，腿折过的，腰扭过的，通过。发现老了以后开始疼呀不舒服，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呢很快就见成效了，把这些老毛病呢调理好了，防止新毛病的出现。
0: 对，
1: 今天就开始给大家发放这个黄氏药酒了。这个无论从这个调养身体还是治病方面，黄氏药酒呢配合黄氏膏方引药归经，这个效果要更好。今天就能报名了。
0: 哎，
1: 嗯，
0: 行，
1: 自己要想报名的话呢，赶紧找常外老师就行。好吧，
0: 哎，
1: 好，那也祝你早日这个身体健康吧。
0: 对，
1: 好，再见。
0: 哎，再见，谢谢您啊。
2: 好，再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
3: 我就算是您的老听众了吧。
1: 嗯，
3: 我呀那天就听广播了，我听您那药酒挺好的。
1: 哦，听到黄氏药酒的事情了，自己申请了是吧？
3: 啊，
1: 申请了就好。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的黄氏药酒，这种机会多好啊！
3: 哎，好，谢谢。
1: 哎，我先听一听你的病症是怎么不舒服呢？
3: 我也喝了将近半年多了。
1: 黄氏膏方呢，用了将近半年了。
3: 哎，
1: 嗯，
3: 可是我喝的哈，我跟您说，我心脏、血压、血糖。还有骨关节哈，基本上都挺好的了。现在
1: 啊，
3: 要按我没喝之前比啊，我现在太好了，我好了10%，哎，我自己认为啊，都到了70%了。
1: 好，我先问问，用黄氏膏方之前、那个心脏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3: 哎呦，原来心脏都快要死了。
1: 那么严重啊？
3: 70%啊，70%，三根都堵，40%、30%。后来呢，我就天天都出不来气，一猫腰啊就疼。我们家从市场啊走道要快走啊，好人走用不了10分钟就到市场，我呢就得慢慢悠悠慢慢，20来分钟，猫半小时。买一个洋白菜提了下来都提了不了，你想那才多重，就得歇好多歇才下来了。
1: 哎、
3: 一难受了我就歇着，一上不来气就歇着，前胸一疼一压气，哎呦我就歇着就不敢动弹了。后来呢，到后来我不是听您这个膏方吗，我就喝，买来就喝，喝着喝着，因为觉得也不那么疼了，前后心也出来气儿了，也不那么心跳了，那一动它就心跳，心慌的要命。
1: 你用黄氏膏方慢慢的心口也不疼了，你起码现在上个市场买点菜，提点洋白菜，不至于说犯心脏病了吧？
3: 不至于了。哎，我这两天走道啊，走到兜兜的，快

0: 哎，你看，这就是心脏的堵的血管，它慢慢的用黄石膏方往开化它，往开通它，心脏的血
1: 哎，
0: 够
1: 我
0: 用
1: 也
0: 了，心
1: 是
0: 脏
1: 认
0: 就舒
1: 为，
0: 服了。
1: 还有一个最主要是吧，这脑袋呀眩晕，老是迷里糊涂迷里糊涂，他那个这些日子叫咱清亮点了，清醒点，脑袋不能头重脚轻了，
0: 啊，脑袋
1: 头
0: 清亮一
1: 绪
0: 些
1: 也
0: 了，
1: 好，
0: 嗯
1: 眼睛也亮点了。原来眼前老跟有一层雾在的，有时
0: 嗯嗯，
1: 候吧，就好像跟那个下雨打雷之前那个打闪，有时候这眼前呢就跟打一下闪再亮一下过去了，有时候就那样。哎，现在这些日子那症状没了，但我也觉得清凉多了。
0: 那这个血压现在能控制在多少？
1: 现在血压哈，140-90吧，低压。原来老180-110低压，
0: 哎呦，啊，
1: 现
0: 血压
1: 在
0: 也下来
1: 血
0: 了，
1: 糖、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
0: 啊，
1: 啊，
0: 用
1: 但
0: 黄
1: 是
0: 石
1: 呢，我
0: 膏方
1: 有
0: 对
1: 时
0: 血糖呢，它慢慢是一个通过氧胰岛让血糖逐渐缓慢下降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一点点的
1: 是
0: 调
1: 吧？
0: 吧，这能调过来的。
1: 哎，是
0: 嗯，
1: 吧？这太好了，谢
0: 就
1: 谢
0: 是
1: 经
0: 这
1: 理。
0: 个关节方面，用黄
1: 哎，
0: 石
1: 那
0: 药酒的
1: 关
0: 话，
1: 节
0: 配合
1: 房，
0: 黄石膏方，这是第一个，作为药引子眼睛药。每次呢，要给它加点儿。再有一个可以外用啊，你哪个地方疼，你把那黄石药酒涂上以后呢，内外结合起来，这个好得快得多。
1: 哦，也能喝，也能外用，是
0: 哎，
1: 吧？
0: 对对对，非常适合，没有问
1: 太
0: 题。
1: 好了，太好了，
0: 哎，正好
1: 老
0: 有
1: 李，
0: 这
1: 我
0: 份
1: 们
0: 福
1: 俩
0: 利，赶紧找场外老师申请就行了。申请好了以后
1: 行，
0: 呢，这
1: 我
0: 免
1: 找
0: 费发的。
1: 刘红老师申请了，刘
0: 场
1: 红
0: 外
1: 老
0: 刘
1: 师
0: 红老
1: 说
0: 师
1: 的。
0: 给登记的是吧？
1: 啊，
0: 啊，
1: 还
0: 那
1: 一
0: 就
1: 个
0: 好。
1: 嘛呢？啊，杨老师，这个所以我们家不还有两口喝吗？哈，我们那爷俩呀，我们儿媳妇也特别见好，老头儿也见好，老头儿的腿也不疼了，也不麻木了，是心脏也行，大便基本上也没问题了，血糖也控制在8左右了，原来老10好几，都挺好的，谢
0: 老
1: 谢
0: 伴也
1: 您，
0: 好，儿媳妇用得好，
1: 哎，我们几口子用都挺好的。这个药可真是
0: 保
1: 救
0: 重
1: 了
0: 身
1: 我
0: 体，
1: 了，
0: 你把
1: 太
0: 黄
1: 感
0: 石药
1: 谢
0: 酒
1: 您
0: 配
1: 了。
0: 合上，好得更快。
1: 哎，行好，谢谢啊！我那天告诉他，我还用给刘老师打电话吗？
0: 他登记了就行了。
1: 好，谢谢您，谢谢您，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也祝您能够申请成功。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这是一次聚集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盛宴，这是一个加速康复老慢病的绝佳机会，我们的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赶紧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我
0: 别
3: 挺
0: 客气，
3: 幸运的，
0: 别客气。
3: 哎呀。我就跟您说，我这个病啊，反正体质都从小到这岁数，反正体质都不行，一直绕绕巴巴的，是个体质。完就打，反正老伴儿没有了，反正啊，这个病啊，反正越来越多了，心情也不好，是自己哎，总是忧郁匆匆的，一天心里头就好像高兴不起来，你知
0: 哎，
3: 道
0: 尤
3: 吗？
0: 其老伴儿一走了以后啊，感觉那孤孤单单的。
3: 哎，对，就那个劲儿啊，就5、6年啊才过去那个劲儿，知道吗？后来现在呢，反正就是啊，我总想恨不找个好方子，哎，维持着我这个，让把我体质呢，那么给补充，能叫我正常生活呀，各方面的，我是想这个，可是吃中药打1、2年啊，就吃这个，我胃口一直不好，打30来岁。胃炎、胃溃疡，回来呢，打1、2年，我就看在天津一附属，就吃汤药吃到现在，吃完了倒是见效，见效完了会不吃了，哎，又不行。后来我就那个听广播，哎，听到您这广播讲课讲特别好，哎，我说这个方子还是挺适合我的，我就买了，打11月份就开始喝这药，到现在反正啊。早晚啊，喝10克，一共20克，知道吗？就我就觉得啊，今年冬天啊，打11月份喝，今年反正啊，我叫，哎，这个药啊，骨质疏松特别厉害，我都不用那个。人家问我你摔跤，我没摔跤，就压缩性
0: 压
3: 骨
0: 缩性的
3: 折。
0: 骨折了。
3: 哎，对对。

0: 一家一家的。后来呢，所以有时站呢，站一会儿都站不住，
1: 嗯，
0: 知道吗？
1: 嗯，
0: 这一天有时候光躺着就累得慌。哎，打喝这个，我觉这个压缩性骨折就好多了，有劲儿了。
1: 嗯嗯，感觉这个腰往后，腰就像盖房子大梁一样，感觉这个地方啊能够吃住劲儿了。
0: 哎，对对对，有劲儿了，
1: 嗯，
0: 比以前有劲儿了。那个有精神了，
1: 嗯，
0: 腿也有点劲儿了，
1: 嗯，
0: 知道吗？
1: 嗯，
0: 还一个血压也是啊，
1: 嗯，
0: 这血压倒无所谓，就是嘛呢，无所谓。打年轻，
1: 嗯，
0: 就是低血压，到现在，
1: 嗯，
0: 一直没变。
1: 你年轻时候低血压，别其实跟你这个体质有关系，你这典型的属于阳虚体质。
0: 哎，对对。
1: 阳气虚了以后的话呢，血压低，动力血液循环动力不足，因此呢出现重度骨质疏松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对，
1: 重度骨质疏松就出现压缩性的骨折了。
0: 对，
1: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尤其是赶着这个，今天就能报名了，赶紧找常外老师。这一次发放的黄氏药酒。
0: 哦。
1: 因为你这种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肾阳不足，脾中焦的脾也虚的比较厉害。
0: 啊，对。
1: 把黄氏药酒加上以后呢，饮黄氏膏方入经各365条络脉。
0: 啊，
1: 还有一个生阳气的一个作用。这样呢，用黄氏药酒配合黄氏膏方，重度骨质疏松的问题呀，它要好得快得多。
0: 啊，
1: 嗯，
0: 那个我这个胃口，适合喝药酒吗？
1: 喝没有问题。用黄氏药酒的话呢，你先小剂量的用黄氏膏方，因为黄氏药酒的全称呢叫健脾壮腰药酒。
0: 哦。
1: 健脾壮腰，你胃口的问题其实就脾胃的问题吧。
0: 对。
1: 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用这个药酒的话，它不刺激肠胃，不用担心。虽然说是减药酒，但是它是药，
0: 啊，
1: 也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以它呢，跟黄氏膏方配合下来以后啊，你胃呀 啊包括你那个腰椎上的问题就能好得快了。
0: 啊，
1: 赶上这次活动，人家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就赠2箱12瓶呢，价值4700多块钱呢。在这些优惠的基础上。1箱黄氏膏方再给大家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所以说你跟常外老师能申请，你申请到以后，你先把这个药酒呢，先早晚加了5克左右就差不多，直接兑在黄氏膏方里。
0: 哦，兑在黄氏膏方。
1: 哎，你别的药也都不用加它，你吃上那么半个月，你看一看，就比现在单用黄氏膏方骨质疏松的问题要好得快了。
0: 太感谢。
1: 找常外老师赶紧申请就行了，今天就能申请了，开始发放了。
0: 行。哎，行，好，
1: 也祝
0: 你
1: 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啊，哎，好，谢谢杨老。嗯，
1: 好，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献，老慢病患者健康盛宴。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正式开启，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减。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8: FM97彩云健康行，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泽星，欢迎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定要调频到 FM97。如果您正在开车的话，就锁定这个调频了。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健康科普，很重要的医学方面的知识啊。当然呢，如果你想选择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呢，可以下载蜻蜓 FM。可以下载上海的阿基米德，都可以回听或者是实时的收听。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有一个官方的 APP 叫做七彩云端，此时此刻如果您登录七彩云端，打开那个直播链接，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对吧？你就可以看到我和嘉宾在直播间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位在这个狼疮性肾炎有特别研究的专家，他是谁呢？我们会通过一段简介来了解他。
9: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于月明教授。于月明，昆明东方医院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原解放军昆明总医院肾脏风湿病内科主任，现昆明东方医院院长兼肾脏风湿病内科主任，云南省医学会肾脏病分会副主任委员，解放军肾脏病学会委员，云南省医学会风湿免疫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肾脏病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免疫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血液透析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

0: 中国医院协会血液净化分会血管通路学组委员，中关村肾病联盟西部促进会副主任委员，承担全军云南省科研基金各一项，获军队医疗成果奖及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共五项。于主任您好，欢迎您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七彩云端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我刚才听到您的简介啊，您是来自昆明东方医院，您可以顺带介绍一下您的医院和科室吗？还有您的个人的从医经历好吗？
1: 好，谢谢。我到今年为止呢，从医刚好整整40年，那么长期呢从事于肾脏病和风湿病方面的临床工作。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东方医院呢，全称叫做昆明东方医院。我们这家医院呢规模不大，但我们的特点呢就是以肾脏病和风湿病治疗诊治为主，也希望大家相关的涉及到肾脏和风湿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到我们医院进行咨询。谢谢。
0: 好的，那您当时学医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肾脏病的专业呢？是不是有一段特别的经历呢？
1: 说起来还是有一段特别的经历。那还是在我上医学生的时候，也就是在大学生的时候，我其中一个同学，他父亲不到50岁，最后是因为肾衰竭而死亡了。当时我们就感到很震撼，才40多岁就因为不治死亡，他的死因就是慢性肾衰竭。所以说呢，从那个时候对我就有所这个刺激，我以后能不能从事这方面临床工作，为我们广大的肾病患者呢，带来一些帮助，这是一个方面，一件事。第二个事呢，是在我上研究生期间，我看到我们一名年轻，这个美貌如花的女大学生，当时啊还不到20岁，得了非常严重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出现了狼疮并发的血液系统的损害以及肾脏损害。那个时候呢，刚刚在90年代初，我们的整个医学的诊治水平呢还很低。结果这个小女孩也是因为病情发展迅速，病情太重，而发生了这个死亡。所以这呢对我的刺激很大，所以我就下决心以后就从事我们跟这个肾脏和风湿相关的这么一个专业。就这也是我从医40年来一直根深于这个专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0: 谢谢我们的于主任刚才您的回答，我可以感受到您那份初心，就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这是医生我觉得大家的一个共同愿望，也是你学医的一个发愿，一个初心哈。刚才我听到您介绍您的第二段经历，提到这个狼疮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主题啊，就是认识狼疮性肾炎以及它的治疗的新进展。那您从医这么多年来接触过那么多的狼疮性的肾炎患者，你觉得这个病在公众认知的方面有什么不足或者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这个病从我那么多年接触的病人来看呢，大概我总结了有两个方面的老百姓的一些认知方面的误差或者是不足。一个呢就对这个病大家不了解，一个呢就是听到说这个病呢感到恐怖，这是两个突出的表现。
0: 对，
1: 那么狼疮这个病呢，因为它是一个全身性的多系统的一个病变，那么轻的呢很轻，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狼疮这两个字里边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单纯的皮肤病，因为就是皮肤出了点问题。
0: 我一直以为是皮肤病。
1: 但实际上呢，它前边就加了两个字，叫做系统性红斑狼疮。所谓的系统，就是指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这里边包括神经系统，包括心血管系统，包括呼吸系统，包括血液系统以及肾脏系统，都可以受累。所以它的全名叫系统性红斑狼疮。
0: 所以
1: 就这个地方
0: 感觉它如果发展到后期会很严重，是不是累积全身了都会这个病啊？
1: 对，
0: 那我们必须要重视它。那最近几年大家对它的认知有加深呢，还是停留在表面，像我一样都觉得它是皮肤病？
1: 现在还是很多患者还是对这个病有所认识了。那么有多方面的原因，一个呢确实我们的诊治水平在提高，很多狼疮的患者能够长期的无病呻吟。另外呢，就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

0: 科普的一些这个节目也好，我们的媒体也好，那么都在做一些宣传，所以说现在我们老百姓或普通患者的认知呢，比以前是明显的提高了。
1: 好的，谢谢于主任。那听到这里啊，希望收音机前的你，如果觉得今天的节目有意义的话，一定要分享给你周围关心的人哈。那第一次听到狼疮这个名字，就觉得挺吓人的。这个病为什么要和这个狼有关系啊？
0: 啊，对，这个还是有一段故事。狼疮在这个英文里面叫做 lupus， 那么它实际上是来自一个拉丁语，那么是指的就是在公元九世纪的时候，当时呢我们的医学相关的这些文件就报道了这个病，但是那个的时候病呢，大家医学啊还认识不那么大，主要表现呢就是一个我们颜面部的一个红斑，我们叫做蝶形红斑。那么这个蝶形红斑呢，当时的描述呢，就像我们这个狼把这个脸上被咬过一样，所以当时呢用了这个名词。实际上现在看来呢，它是不完整的，也是过于恐怖的，甚至我们的有些医学专家们也在说讨论要不要这个把这个病的名称改一下，那么充分的反映这个病的一个全貌，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得到大家个公认
1: 好的，
0: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1: 好的，那这个红斑狼疮我们有所了解，但是狼疮性肾炎它是什么样的病？老百姓怎么才能够及时发现我得了这个狼疮性的肾炎呢？
0: 这个实际上很简单。狼疮性肾炎呢，它是我们狼疮里边的其中的一个脏器的受损，主要是我们的肾脏受损，所以呢它就具备两个方面的这个基本条件。第一，就是它本身是一个红斑狼疮，然后在基础上，当这个红斑狼疮破坏到我们的肾脏的时候，我们就叫做狼疮性肾炎。一般来说，在临床上呢，或者我们的病人呢，最先发现的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尿里面有泡沫尿。
1: 泡沫尿，
0: 泡沫尿就是那个起泡泡，这个什么原因呢？是尿里面有蛋白增加造成的泡沫尿。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这个出现了我们这个什么呢，狼疮的相关性症状。如果具备这两个方面，我们从临床就可以初步考虑或初步诊断为狼疮性肾炎。
1: 好的，那这个狼疮性肾炎啊，我理解了，因为这个狼疮它会累积全身，它是个系统性的疾病，如果累积到肾了，就可能就会发展成这个肾炎。刚才我也打开小红书啊，我如果搜这个狼疮性肾炎，下面第一个词条就是问能活多久，这个是不是危言耸听了？
0: 对，这个也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病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或者大家呢一听到这个诊断就害怕。那么确实如我们主持人所说，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那么狼疮这个病呢死亡率非常高，曾经那个时候呢我们把狼疮叫做超级癌症。为什么叫超级癌症呢？是因为它50%的患者活不过5年，甚至比我们的癌症的这个生存率还要低。但是呢，通过我们最近这70-80年的发展，那么我们这不论是诊断还是我们的治疗手段，治疗的疗效已经显著提高，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10年生存率可以超过80%以上了。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个病呢很恐怖，关键的问题呢就是早诊断正规治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谢谢于主任深入浅出的讲解啊！我开始从不认识到有点恐惧，现在好像心里头的石头放下了一块。为什么？它可以治愈的啊，而且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网友还非常关注，是不是听说这个狼疮性的肾炎总是找女性啊？女人容易得这个病是吗？
0: 对，我们主任说的这个非常对。狼疮这个病呢，我们戏称叫做美女疾病。
1: 美女疾病，
0: 为什么叫
1: 美人病？还有各种病。
0: 对，我们这个戏称美女疾病，为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女性患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大概有9:1之说，也就是说，大概发病里面90%呢是女性，10%呢是属于我们男性，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往往是在我们的生育年龄，也就是青春期发育，一直到绝经期之前，这个女性比较多，刚好是我们的生育年龄。第三个呢，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得狼疮的女孩子们都长得比较漂亮，所以我们就戏称它是美女疾病，确实有这么一个特点。
1: 哇，那这个网上搜出来的还有的还半真半假，我看这个还挺真的哈。那说到这个病引起大家的重视呢，其实就会警觉啊，比如说我得了这个红斑狼疮之后，我会

0: 担心我哪天会发展成肾炎，什么时候我需要来去医院做检查来确诊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全称呢叫做系统性活斑狼疮，所对我们的各个内脏都有可能波及到，其中泌尿系统或者我们叫肾脏波及的发生率是最高的。在整个狼疮这个病史当中，应该说超过70%甚至80%以上都可能波及到我们的肾脏，所以肾脏呢是我们红斑狼疮最容易受损的一个器官，所以这个呢就是一旦确诊或一旦怀疑得了红斑狼疮，都要去进行我们有没有肾脏受累这么一个相关的检查。那么如果及时的发现，那么早期的治疗，那么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0: 哎，那说到这，我想插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啊，因为我觉得今天的机会很难得，我们遇到一位专家，如果要去这个东方医院挂您的号，容易挂吗？
1: 容易挂。
0: 你什么时候出诊呢？
1: 我是每周周二全天出诊，从早上到下午我都在。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问题可以到医院，那么我们周二我全天都在这个门诊。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狼疮性肾炎啊，我们请到一位非常资深的专家。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很多患者最关心的，这个狼疮性肾炎能治好吗？刚才您其实已经给过答案了，我需要您再确认一遍。然后我得了这个狼疮性的肾炎，会不会意味着我一辈子要吃药呢？
1: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在就医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那么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些我们的医学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理论。首先，狼疮这个病，它是由于我们免疫系统出现了紊乱造成的一个病，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它本身是一个慢性病，当然它可以急性起病。就是上一个星期我都好好的，突然这个星期我就肿起来了，就开始发烧了。
0: 又慢又急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它本身整个病程是个慢性病，但是它的起病可以非常的快，几天时间它就发展起来了。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需要长期用药因为它是一个免疫性的疾病，我们要通过用来调节它的免疫功能，所以这是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担心，我们在生活里面慢性病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像我们俗称的高血压、糖尿病、慢支炎，这些都是慢性病。但是在我们的正规治疗下边，那这些患者虽然他要长期吃药，但是通过我们长期吃药控制好以后，他完全可以跟我们正常的一样的生活和工作，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这个问题。虽然是个慢性病，但是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正规的治疗按照现在医学的水平是可以把它控制得非常好的
0: 所以您刚才强调了一个词叫控制因为其实很多疾病因为我做这个健康节目也那么多年了，我都知道它是很难根治的比如说很多癌症它只不复发呢，就只3到5年不复发，所以今天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狼疮性的肾炎其实也挺难治的。那这个您刚才强调的规范治疗和正规治疗可以达到一个临床的缓解，这个临床缓解是什么意思呢？
1: 我们从医学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叫治愈或者叫做病治好，我们老百姓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
0: 对，
1: 实际上我们是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叫做临床治愈，所谓的临床治愈呢，就是你没有任何症状没有带来身体的不适，然后呢我们相关的检查，不论是血的检查、尿液的检查，相对正常，接近正常水平，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它叫临床治愈。但是呢，我们这个老百姓可能有的说我们制约我终身不复发，这个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慢性病没有办法呢做到生物学的治愈，所谓的生物学治愈就是我的细胞、我的基因、我的组织都要完全一点病都没有，实际上在我们很多健康人里边，我们也不能做到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组织完全没病、完全正常，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一般要求只要达到临床治愈就达到我们的治疗的目标了。
0: 非常感谢于主任我做了那么多期健康节目，今天第一次把这个治愈还有临床治愈这个问题给弄清楚了，谢谢您的讲解那说到这个治疗，很多老百姓一听到我可能会吃一些激素药，特别是很多女性刚才说了她很爱美的，我吃了这个激素药我就会变胖，还变成个满月脸，有可能还会骨质疏松。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于教授，这个激素治疗在这个狼疮性肾炎里头是怎么个治疗法？它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1: 好，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那么激素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整个医学领域

应用的范围非常广，不仅仅是囊疮啊，还有我们的肾脏病，实际上在很多科很多疾病里面都有广泛的治疗。我们应该正确的那个评价激素的这个作用，也不要说惧怕它，当然也不能滥用啊。

0: 非常高的，也就是50年代以后，我们有了激素，用以治疗狼疮以后，那我们这个狼疮的病呢，它的这个什么死亡率就明显的下降了。但是呢，它是一个双刃剑，任何药物在治疗的同时，都可能带来一些
1: 副作用。
0: 而这个副作用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两个：第一，大剂量的使用。第二，长期不规律的使用。如果我们能做到科学的合理的这个使用，实际上我们这个激素的副作用要么可以避免，要么可以减少，甚至呢有的患者呢是完全可以逆转的，所以说大家也不必担心。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按照我们的医嘱正规的使用激素，那这些副作用呢就会明显的减少，所以大家也不必过于的担心，还是要正确的认识我们这个激素在我们这个治疗包括狼疮这类疾病里面的它的一个应有的一个地位。
1: 嗯，好的，谢谢您的解答。但是刚才您的解答提到一句，这个激素治疗其实它历史很悠久了感觉哈。那您也提到了规范化的治疗，最近几年这个狼疮性的肾炎在治疗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呢？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药物，比靶向药物，比如说那种像治疗癌症一样有靶向药物啊？
0: 哦，对，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那么我刚才提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了，当时我们这个狼疮的药非常少，激素是我们主要的，还有一些消炎止痛的药物。但是呢，这个因为没有其他的药来帮助，所以需要大剂量长时间使用，它副作用非常多。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就有很多免疫抑制剂。
1: 80年代就有了哈，
0: 80年代以后就有了，像我们非常熟悉的环孢素啊、马替麦考分子呢，这药呢最早呢他们是用来器官移植的，来保障我们这个器官移植，这个不要排斥。但是呢，在这个治疗的过程的医学研究呢，发现，在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疾病里面，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治疗作用。所以自从80年代、90年代以后，我们这个免疫制呢辅佐我们这个激素来治疗以后呢，那我们的激素的使用的量以及使用的时间就大大的缩短了，那么就必然带来我们激素副作用的减少，而且还把我们狼疮治疗的效果大大的提升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定要在我们的专家专科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用药，那么这些副作用就可以避免。
1: 副作用是可以避免的，那现在的新药是不是效果很好？它有没有副作用呢？比如说靶向治疗这样的。
0: 对，这个药物嘛，都是一个双刃剑，没有哪个药物说只有治疗作用而没有副作用，这种药物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关键的是呢，就是我们强调的药是拿来治病的，如果我有这个病，那针对性的药，那么这个副作用在这个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就可以减少。那么进入到90年代以后呢，我们又有新的药物又开始在使用，就是我们的生物制剂，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治疗肿瘤的靶向药，在我们这个狼疮，在我们的风湿免疫性疾病呢也有大量的使用。那这些药上市以后，那么又再进一步的把我们狼疮的治疗的治疗效果呢再进一步的提高，同时呢又更助于我们这个激素再减量，甚至我们有一部分患者已经出现了停用激素这么一个情况，那这样药物的副作用减少了，治疗的疗效也提高了。所以说总的一句话呢，医学呢都是在不断发展的，所以以前很多难治的病通过我们的这种新的治疗手段、新的治疗武器，那么它的治疗效果也在显著的提高。所以现在我们的一些生物制剂靶向药已经成为我们狼疮性肾炎的比较常用的药物了，在我们云南包括我们昆明都能够，很多医院都已经在广泛使用了。
1: 但说到这里我很关注啊，因为我知道这个生物制剂以前来说它是很贵的，要花个十几万，那现在是不是它有进入医保的药物，老百姓就可以花少一点的钱去用这个药呢？
0: 对，实际上这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主任提到的，那这些药呢现在都已经进入医保了，所以说大头60%、70%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医保进行报销的，个人承担的一个经济费用呢相对比较小了，这是第一个方面。但第二个方面呢，就跟我们国家整个医药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基因工程的这个技术发展关系，因为我们国家的基因工程相应的这些技术水平成熟以后，它这个药的成本也在下降，所以本身药的成本下降，再加上我们的医保又能够大头报销，实际上在我们的患者这块经济负担是大大的减轻了， 绝大部分病人

0: 都是可以使用的，只是大家诊断狼疮、狼疮实验以后，我们去办理相关的医保的一些手续，那么你就可以享受这样的医保的优惠政策。
1: 好的，谢谢我们的于主任啊，在我们的彩云健康行第一段的末尾还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就是生物制剂这样的靶向药现在已经进入医保了，老百姓可以大部分都可以负担得起了，而且用药还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今天的彩云健康行到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告一段落，好，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 ，FM 九七新歌速递。
3: 当陈康提的新歌《药环》在耳边响起时，提醒我们，生命中没有任何事物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切不过是向宇宙的短暂借用。当听到这身份不过护送，怎回头时，不期然想起陈奕迅的经典之作《落花流水》。同样是黄伟文的作品，父女两人在不同时空完成了一场关于无常的对话。陈康提《药环》，
4: 无法真拥有，只不过这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8: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17: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于月明教授。于月明，昆明东方医院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原解放军昆明总医院肾脏风湿病内科主任，现昆明东方医院院长兼肾脏风湿病内科主任，云南省医学会肾脏病分会副主任委员，解放军肾脏病学会委员，云南省医学会风湿免疫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肾脏病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云南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免疫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血液透析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医院协会血液净化分会血管通路学组委员，中关村肾病联盟西部促进会副主任委员，承担全军云南省科研基金各一项，获军队医疗成果奖及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共五项。欢迎回到彩云健康行，我们今天带大家一起认识狼疮性肾炎。今天的贵宾我们刚才通过简介片已经了解到了，于主任您好。
5: 您好主任。
17: 我们上一时段聊到这个狼疮性肾炎的一些治疗，提到了一个靶向治疗啊。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狼疮性的肾炎患者都应该用这个靶向药物呢？它和传统的药物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5: 它的优势呢，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它呢第一个呢是针对性的治疗，那么是针对我们狼疮性肾炎的发病机制的某一个关键环节来进行治疗，所以它的优点呢就是第一它比较精准，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它是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医药发展的一个必然，那么确实带来我们的很多的新的一些治疗的武器和理念。但是呢，是不是所有的狼疮的患者都需要用靶向呢？那不是这样的，因为任何一个疾病呢，我们都要轻重缓急，都要分。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对中重度的，或者是传统治疗效果不好的，或者是反复复发的病人呢，我们才会去选择这种新的靶向治疗。如果有比较轻的，或者是第一次发病的患者，我们还是主张呢用传统的药物治疗，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治疗的目标。
17: 好的，接下来我会问一个网友比较关注的问题啊，就是刚才说了这个是女性比较容易得的一种疾病，那在门诊里头被问的最多的，还有网上啊各平台问的最多的，就是我得了这个狼疮性的肾炎还能不能怀孕生孩子呢？这个问题困扰很多年轻的女患者，因为刚才您提到从她这个经期一直到绝经哈，这个育龄这个女性都容易得，那还能不能怀孕生孩子呢？
5: 对，这个问题确实我们所有的患者呢都担心。这个跟大家的回答是肯定的，肯定可以，
17: 可以的，
5: 正常的结婚生子的。
17: 哇！
5: 但是有个前提，就是要在我们有效治疗，我们将达到疾病控制，或者我们叫做疾病缓解，或者叫做低疾病活动的情况下，把我们的一些相关药物对我们的怀孕和胎儿发育有影响的药物把它停药以后，那么是可以考虑怀孕的。那么在我们医院，我们呢现在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后来正常的、幸福的当上了妈妈，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呢不要担心，但是前提就是一定要正规治疗，我们控制好病情，把一些相关的对这个新生儿发育有影响的药物停药，至少三个月或者半年以上，我在我们医生指导下是完全可以正常的怀孕生子的。
17: 哇，谢谢于主任啊，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开头又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就是这个疾病得了之后肯定是可以去怀孕的啊！相信这句话呢会给很多患者带来心理的抚慰，而且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希望。哎，但是我听到有个消息说这个它确实会影响患者的生育力，是真的吗？
5: 是的，都有一定影响。实际上我们很多慢性病对我们的生育能力呢都或多或少那么有点影响。那么狼疮这个病呢确实对我们的生育呢还是有一定影响。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药物，比如像我们传统用的环磷酰胺，它对我们的生育能力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些问题呢都存在，但是呢我们都有办法来解决啊。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病人的情况，他的年龄，他的生育要求以及他病情的情况来调整一些药物，把这些影响给它降到最低最低，使这些患者呢能够正常的这个结婚生子，应该是绝大部分患者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
17: 好的，那就恭喜各位患者，其实你们是可以实现这个妈妈梦的，一定要在专业的治疗和指导下来进行哈。那说到这个疾病的康复呢，我还很关心它的养，就是三分治七分养啊，好像好多病都是这样的。如果得了这个狼疮性的肾炎，它在饮食上有什么讲究呢？有的人说，哎呀，你不能吃海鲜，这海鲜会过敏，加重你的疾病，它是发物，这个有道理吗？
5: 这个道理科学原理不太多。我前面已经提到了， 狼疮也好，狼疮性肾炎也好，它是发病呢，它是两个环节，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免疫学这个环节，那么跟我们的基因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就是环境因素，是这两个环节合在一起了才导致我们这个狼疮的发病。所以说呢，这个在我们的饮食方面呢，没有说绝对的这些什么东西会引起我们狼疮的发作、
7: 哦、
5: 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紫外线的问题、要避免紫外线，因为我们这个尤其像在我们云南高原地区呢，紫外线的比较强，那紫外线长时间尤其像中午这种直晒，这种紫外线强的情况会造成皮肤的一些 DNA 的变性，而这个 DNA 就会诱发我们的一些自性抗体，那是可以加重或者是诱发狼疮的。大部分其他的正常的饮食，正常的一些食物一般是不会导致我们的狼疮的这个加重或者是诱发狼疮的。当然如果说你出现狼疮性肾炎，甚至出现了肾功能损害，肌酐都已经高，已经全是水肿了，那么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盐要低盐饮食，这也是我们在普通生活当中大家要注意到的问题。那么其他来说呢，影响都不是太大，大家不必过于的谨慎或过于的担心，也实际上也不存在什么有乏物啊这一类的东西存在、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
7: 谢谢主任，我又听到了一条非常肯定的回复，而且非常明确的回复。因为我自己看病我就有个困惑，有时候医生好像不能给我太准确的建议，所以导致我也自己也听不懂作为患者。但是今天的科普呢是针对老百姓的，我觉得老百姓听到我们于主任的这些话一定会非常的舒心啊。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高钾食物不能吃呢？
5: 对，高钾食物呢同样也是一个双刃剑，在健康人群里边，我们实际上建议我们的患者适当的高钾饮食、因为这个高钾饮食对我们的细胞的这个电森林啦、这些呢它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当我们的肾功能受到影响，我们尿液里面排钾的能力下降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小心，就不能够这个吃或者大量的吃，长期吃这个高钾的食物，因为你吃进以后肾脏功能下降，不能够及时把我们多余的钾从小便里面排出来，就会引起高钾血症。一旦高钾血症发生以后呢，对我们的肌肉，对我们的神经，以及对我们的心肌呢，都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严重呢甚至还会发生这个心脏骤停，就这个呢大家就要注意、这个呢遇到具体情况咨询我们的专科医生，就会给你一个个体化的具体的一个推荐和建议。
7: OK， 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那其实我听下来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这个饮食食物啊跟这个疾病的关联不是非常大，所以我可不可以推断现在网上很多宣传呢，吃了某种食物或者我的保健品我就可以治疗这个狼疮性肾炎，这些大概率是假的是吗？
5: 这个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科学依据的。这个饮食呢在我们生活上确实很重要，但是完全靠饮食来治疗疾病肯定是达不到的。但是呢通过一些科学的合理的饮食，确实对我们的营养状况呢，对我们的免疫功能呢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它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还是那句话，科学的合理的正常饮食对我们的疾病是没有太多或者没有直接的影响的。我们得了病主要的还是要通过我们正规的这个药物的治疗，这个才能够起到真正的作用。
7: 好的，刚才我们聊完饮食啊，其实主任已经提到了啊，特别贴心的为我们云南人说了一句话，我们云南是高原，紫外线强，其实我们更担心的是这个紫外线。那在生活当中啊，我替患者问一句，我要担心这个紫外线，那我要不要担心其他的，比如说我能不能运动，我还能不能继续上班工作呢，我得了这个狼疮性的肾炎。
5: 回答也是肯定的。第一，我们像得了红斑狼疮甚至狼疮性肾炎是可以适当运动的，但我们讲的是适当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对我们的心理，对我们的免疫功能，对我们的心血管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有了很好的免疫功能，有了较好的营养，以及我们的心脏功能，我们得病就少了，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康复都是有帮助的。当然我们这里面讲的是科学适量的运动这个呢也要根据大家的我们的脏器情况，比如说心血管的情况，肾脏的情况，那么来个体来进行这个科学的这个运动，也可以咨询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专科医生，他们都会给到你们一些个体的一种指导。
7: 好的，那我们刚才聊的是这个狼疮性的肾炎啊，我们回到这个红斑狼疮，很多人说，哎，他们见到过，就是家里有人得狼疮，然后他的后代就会有人得，那这个疾病是不是有这个遗传因素在里头呢？
5: 嗯，好，这个病呢，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但是这个病呢，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或者我们叫经典的遗传病，那么，所以说呢，大家也大可不必担心啊，这个病会不会遗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大家不用担心呢。实际上，这个病的遗传性像跟我们很多其他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等呢，他们是有相似的地方、
7: oh.
5: 啊，都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在里边，但它本身不是个遗传病，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我告诉我们的病人啊，虽然你是狼疮，但是你正常的结婚生子、生了小孩，你不要过多去担心。哎，我下一代会不会得狼疮？那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下一代出现了相关症状，及时带到他医院来检查，我们就可以明确了。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多的担心。
7: 哦，您刚才这个类比让我马上就懂了。比如说我父亲他有糖尿病啊，我可能也会得哈，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直接就遗传给我了哈。
5: 对对。
7: 那我还是要警惕哈。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家里人有人得了这个红斑狼疮，他的后代或者他的亲属近亲需不需要做检查呢？
5: 哎，我们不太主张常规去做检查、啊、因为刚才说了它不是百分之百的要遗传到下一代的身上，所以我们没必要过度去做检查。当然我们要知道、哎、有哪些症状和哪些身体的不适的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检查。比如说我们简单举几个，第一，不明原因的一个反复的发烧找不到病因，是吧？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什么呢，出现了皮肤的一些表现，还有、啊、关节啦、肌肉的疼痛，还有刚才我说的、尿里面出现了泡沫尿、眼睑水肿，那你就要及时到医院去检查。一般来说这种病只要你引起重视，诊断力还是非常高的。
7: 好的，那我们又回到这个狼疮性肾炎啊，有人说得了这个病啊、我即使在治疗快好的阶段，我是不是要经常去往这个医院跑？如果随访复查，它的频率是不是会很高呢？
5: 这个呢，现在我们国际上呢也比较一致了。如果你狼疮还在活动期啊，那么我们一般主张呢是每一个月到医院来复查，来及时给你调整你的治疗方案。
7: 哦。
5: 那么狼疮得到控制以后呢，可能就是三个月左右再到医院。如果完全很稳定了，完全控制好了，可能就半年到医院来一次就行了。所以这个频率看起来呢，应该说绝大部分患者都是能够接受的，也不太会影响你们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7: 好的，下个问题其实有一点点敏感，但是我还是想帮患者问一下，就是有些患者觉得这个西药或者说西医副作用很大啊，就像苹果黑了一定要把那块苹果给切了它才会好，很多患者呢就选择通过中医和中药来调理。我想请问一下于主任，中医中药对这个狼疮性的肾炎有没有帮助呢？
5: 实际上我前面提到了狼疮这个病呢，不论是在我们国家和在西方国家都有1000多年这个病这个文案的记录了。但是在50年代以前，上世纪50年代我们狼疮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是50年代以后我们这个各种这个西药引入到我们狼疮治疗，现在狼疮治疗效果就好了。那中药是不是就完全没效果了？也不能这样说，因为中药呢在帮助我们的消化功能，帮助我们的免疫功能，以及来减少我们的相关像激素的副作用，它们也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所以中医中药呢整体来讲对我们的狼疮和狼疮它起到一个辅助治疗作用是完全可以的。当然也不是中药就完全没效，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我们很多中药里边也有很多对我们的肾脏肝脏有毒性的一些药物，所以大家呢即便是要吃中药也一定要找到正规的中医医生去开处方，这样呢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我们中药带来的毒副作用。
7: 无论你选择这个中医还是西医，你都要去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进行专业的诊治哈。好，下个问题，得了这个狼疮性的肾炎，很多患者尤其是女性她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很多人甚至觉得，我看那个翻帖子都说这辈子完了哈，就怀孕可能也影响，我的容貌也影响。那我想请问一下于主任，您怎么看待这个患者的心理问题呢？
5: 我觉得这个非常正常，实际上不只是狼疮和狼疮性肾炎，我们很多的疾病对我们人的这个心理因素呢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我们有的时候呢对我们患不患病 我们可能是无法选择的，但是呢我们得病以后我们的心态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那么刚才前面也提到了，我们对狼疮性腺的不论是诊断或治疗的手段都非常好，那么治疗效果总体的也非常好，我们疾病得到控制以后你完全可以享受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所以我们应该有积极的心态来配合我们的医生啊，那么来治疗是完全不影响你们的正常的生活健康了。包括我在很多病人里边，小学初中就得了狼疮，结果通过我们的治疗以后，这个小美女们她们最后高中毕业也考上大学，甚至也走上了工作岗位，也建立了自己幸福的家庭，有幸福的当上了这个妈妈，完全可以享受正常生活。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用正确的心态来对待我们这类的疾病。
7: 对，我们有现代医学，有科学，还有专业的医生，所以不要绝望啊。那我想问一个有点绝望的话题啊，就是如果病情控制不好，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5: 对，这个也是，尽管我们的医学那么突飞猛进，进展得非常快，最近二三十年，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办法把世界上的所有病呢都完全治愈，确实，甚至呢，有的患者呢，就是因为错过了最佳的时期，病情很恶化。那么这里边呢有两种情况，红斑狼疮我刚才说了，它叫做系统性红斑，它是个全身各个系统疾病。那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因为这个红斑狼疮导致了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导致了脑炎，也可以导致我们的血液系统损害，那个重症贫血，甚至是血小板都完全减少甚至消失，那这样呢会直接威胁病人的这个生命，或者在我们的治疗的过程当中，不正规的用药，尤其是长期大剂量使用激素，把我们的免疫功能破坏，那么造成了一个重症的感染，我们发现了一个重症的肺炎，那么这样甚至呢是有可能直接造成我们这些患者死亡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狼疮性腺炎。我们狼疮性腺炎呢，最终呢会把我们的肾小球破坏，一旦肾小球破坏的话，就肾脏就丧失了我们排尿的功能，或者我们叫做排毒的功能，最终呢就发展为尿毒症。那么发展尿毒症以后呢，你就要通过我们的血液透析来这个治疗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当然如果条件比较好，运气比较好，还可以做肾移植，也是可以保证我们这个生命呢能够继续延续的。但是呢我都不希望我们的患者发展
7: 到
5: 这样的状态，因为我们通过早期的正规治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7: 好的，我们要避免这样的恶果，就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规范用药，定期复查。那说到这里，刚才我们在节目间隙闲聊的时候问了一下这个于主任，云南是不是发现这个病都比较晚啊？他给了肯定的答复，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可能筛查或者带来重视程度不够。那现在问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治疗狼疮性肾炎大概需要多少钱，这些哪一部分是可以报销的呢？
5: 因为病情的轻重不一样，可能这个费用呢没有办法来完全的统计。轻的呢可能就是少剂量的激素甲氨碘呢，这些来福米的像这类药都非常便宜，医保也能报销，所以一个月呢我们看一下了，可能就是不超过1000块钱就完全可以搞定了。当然特别重的，尤其刚才我们说到了既要有免疫制剂，甚至还用到我们的生物的靶向药物，那么它的费用呢可能会更高一些。当然还有跟它的并发症有没有关系，刚才我提到如果你狼疮非常重，一到把血液系统我们的中枢神经都破坏了，那严重的甚至在 ICU 里面去住院，那这个费用就非常非常的高了。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早期诊断，正规治疗，避免这种严重的现象或严重的结局发生，那这个费用是很低的。
7: 所以引起重视，你不要不管它，一定要重视这个疾病，去了解它，让它听从专业医生的指导。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于主任用几句话给我们今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七彩云端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觉得今天我在这里是受益匪浅因为我们的于主任是谈吐从容，而且是输出的都是干货那最后请您总结一下吧。
5: 好，简单的总结下来，那么狼疮也好，狼疮性肾炎也好，这个病呢得了病不可怕，我们现代医学是完全可以把这个病呢把它控制得很好，甚至有一部分病人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首先我们要有信心，第二也要有重视，因为这个病呢早期可能不典型，甚至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时候也有误诊或者漏诊的，所以一定要到我们专科来进行正规的诊治，那么能够很好的这个控制。第三呢就是对我们的药物 那么也不要惧怕。确实在治疗狼疮的过程呢，我们会用到激素，大家就担心这些药物的副作用。那么我们都说了，药就是一个双刃剑，它既有治疗作用，一定会带来副作用，但是呢，在我们的正规的这种监测、正规医生的指导下，这种副作用是完全可以这个避免的。第三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随意停药，因为通过治疗以后它的症状可以消失，甚至有的检测都正常，以为这个病就好了，我们就自己茫然的自行停药，这个呢必然会引起这个狼疮的复发。一旦复发以后，第二次治疗往往呢要比第一次治疗呢更加的这个艰难。总的一句话嘛，就是第一，对这个病大家不要惧怕，那么要有信心，我们现在医学有很好的这个治疗的手段。第二，也不要视而不见，或者是没有症状时候我们就忽视掉，自己把药停到也不到医院来看，那么这种狼疮复发以后呢，治疗呢就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只要在我们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这个病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它的结局也是非常好的，绝大部分我们狼疮腺腺炎的患者完全可以享受我们正常人的生活和工作。我也希望今天我们这个节目能够给我们广大的狼疮和狼疮性肾炎的患者带来一些基础的知识，让他们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控制，让他们享受美好的人生。谢谢。
7: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于主任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科普真的是详实又是干货满满。相信收音机前的你一定是收获很多的，把今天的节目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吧。我们的彩云健康行，下期再见。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六十岁以上中老年人每十位中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五位即有一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

0: 装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要接着之前的内容啊，把我跟随男人脱牙老师学到和悟到，并且呢亲手用到患者身上，包括呢亲眼见到效果的一整套的调理重症眼病的思路啊，再好好的讲给大家听一听。因为呢，我只有把最核心的这些道理，包括这些经历过的真实的变化，给大家伙的掰开了揉碎了说出来之后，那么大家听完之后，您的心里边才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么多的老眼病，这么多年的重症眼病，到底为什么会好，又是怎么一点点好起来的。我们要自己心里要知道。因为尹老师，我呢接触民族医学眼科这门学问这么多年，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绝大多数的眼病啊，问题呢它不是在眼睛表面，就是在一条我们看不见却时时刻刻决定着眼睛光明或者是黑暗的这个道路上。那么这条通道就是肝和眼之间的气血通路，在老一辈传承的说法里边叫肝眼通道。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啊，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无数真实案例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个根本的规律。你这一个人的眼睛想要看得清楚、看得明亮、看得持久，到八九十岁咱们都眼不花特明亮，你必须得有足够的气血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你血液不到眼睛就干，气不到的话眼睛就昏花，通道一堵呢，你再好的营养你上不去，再轻的问题它也会拖成重病。我们现在好多人的眼病说实在的就是这么拖出来的，年轻的时候熬夜，用眼过度，情绪呢急躁，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包括咱们这一代年轻的时候吃不饱饭，营养也跟不上，到了岁数大了之后，这个饮食呢就可能暴饮暴食，喜欢吃一些油腻的，有一些老年朋友还容易喝点酒， 一点点的耗伤肝血，一点点的把干眼通道就给堵上了。最开始可能就是感觉到干涩、疲劳、怕光，看东西发花。好多人这时候不当回事儿啊，就觉得我岁数大了，我忍忍就过去了，我滴点眼药水就行了。可是时间一长呢，您这通道越堵越死，眼底视神经、视网膜、晶状体、黄斑长期的处在缺血缺氧、缺乏滋养的一个状态当中，它的组织就会慢慢的受损，慢慢的退化，那您的眼睛的问题必然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么看东西模糊，包括重影，包括变形，还有眼前有黑影，视野变窄，光线一强就刺痛，晚上几乎就看不清道了，就是严重的生活咱们都不能自理了。到那个时候再去调理，再去治疗，难度就大得太多了。因为普通的方式力量太轻，它不是不好，它是对于我们来讲它力量不够了，它穿不到那层已经堵死的通道上面了。所以说那人突然老师传给我的最核心的就是一句话，治重症眼病先开干眼通道，再修眼内组织。你通道不开一切都白费，通道一开修复自来。而真正能够把这条堵死的通道打开的，并且力量足够穿透深层淤堵的，那么就是一个组合，再加羚羊角最顶端那一厘米的位置的精华，也就是老辈人口口相传的仙灵顶上珠，配上明目二十味丸当中作为君药的再加羚羊角，这两味核心药材强强联合，再由方中的24味珍贵药材协同修复，才构成了一套真正能够对应多年的老眼病、重症眼病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咱们很多人呢就知道这个再加羚羊角啊很名贵，但是呢又不知道它名贵在哪儿、珍贵在哪儿、它稀缺在哪儿、它这个药效又在哪儿。今天李老师就给大家伙儿啊讲明白一些。再加羚羊啊本身就不是随处可见的普通的动物，它呢生活在干旱、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带，生存环境很严苛，气候很恶劣，它生活那地方昼夜温差特别大，夏天的地表温度能超过五六十度，冬天呢又会降到零下三四十度，风沙又大，水源少，植被稀疏。大家想想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存活下来的，它本身就具备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耐受能力。它们在极端环境当中奔跑、觅食、抵御寒暑，长年累月的把天地之间的倾诉之气、坚韧之性一点点的凝聚在头顶那对角上。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生长环境，造就了再加羚羊角独有的药性，质地坚实通透，色泽光润，药性精纯，是任何人工养殖、任何替代品都无法比拟的。而且从古至今呢，再加羚羊角就一直就是宫廷名医案头极为珍贵的药材，在历代的本草典籍当中都是有明确记载的，被视为平肝息风、明目镇惊的上品。而且早在千百年之前呢，传统的医学就已经认识到了羚羊角入肝经、心经能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清热解毒，对于肝火上炎、肝风内动引起的各种的眼目昏花、视物不清、头晕目眩，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古代宫廷御医呢，调理皇室成员的眼目昏花、肝火上扰，还有视物不清，常常会用到再加羚羊角，而且他们就用最精华的部分。普通的老百姓那时候啊，几乎就是一辈子也没缘能够见得着， 就是在极为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啊，才会想方设法的寻一点儿。由此可见，在古时候就已经是非常稀缺至极的一个珍品了。历史上但凡治疗重症目疾、顽固性事物不清的名方，只要是用到赛扎羚羊角，效果呢肯定是超过普通的方剂。不是因为方子大，是因为这一味药的力量就能起到引领全局、打通关键通道的作用。古人用药，它讲究的是什么呢？丁不在多而在精，仙灵顶上珠，就是这句话最真实的一个体现。到了现代啊，因为生存环境的一个变化，种群的一个数量的稀少，赛扎羚羊角呢这个资源呢更加有限了，就是整只羚羊角本身就赖之不易，而我们重用的还是顶端最尖上的那一厘米，就是老一辈人尊称为仙灵顶上珠的那部分。这一厘米啊，是整只羚羊角生长时间最长，凝聚天地精气最足，药性也最纯良，药效最集中，穿透力最强的那么一小段。一只羚羊角啊，从根部到顶端越往上，质地越密，药性越足，到了最顶端的一厘米，已经就是整根角的灵魂所在了。取这一厘米啊，要极其的小心呐、啊，你不能有半点损耗，需要这个手工精细切割、筛选、研磨，你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谨慎，那么这点点的精华呢就浪费了。一只赛扎羚羊角能取到的合格的仙灵顶上珠微乎其微，往往数十只角才能凑出一点点的可用的精华，产量极低，取材极难，成本极高，所以它才如此的稀缺，如此珍贵，也不是普通药材啊可以相提并论的。那么正是因为呢这种极致的稀缺和精纯，才让它拥有了普通药材无法企及的力量。它呢不是简单的给我们缓解症状啊，是直接的深入肝经，去镇肝息风、清肝泻火、疏通经络，把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彻底的打开，就像是一把精准的钥匙，轻轻一拧，堵死的气血呢，那个通道啊，瞬间的就贯通了，让身体里的气血能够一路向上，直达眼底。所以很多人调理了十几年都打不开的淤堵，你用上仙灵顶上珠，就能慢慢的松动，慢慢的畅通，这就是精华药材的见证力量。而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一个方子，它之所以传承了那么久，对复杂的眼病作用那么稳定，最关键的就是它金药啊，同样也是赛扎羚羊角啊。所以说这个赛扎羚羊角跟仙灵顶上珠配合起来，可以快速的冲开通道，引血上行，力道迅猛而精准，专门呢破解多年的淤堵。这两者一结合，力量它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而是呢成倍的往上走。那么肝眼通道彻底的打开了，气血源源不断的往眼睛上去提供，眼睛从根本上就得到了滋养，你后边的修复才能真正的落地呀。有好多人就说了，林老师啊，你说光打通这个通道就行吗？够吗？不够啊，远远不够啊。你通道打开了，要让营养能够上去。但是我们因为年龄比较大了，我们的眼睛组织已经受损了，已经老化了，包括它长期的缺血缺氧，你这个时候必须有足够全面且深入且足够温和的药材去一点点的修复，去滋养，去稳固我们的眼病。这就是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剩下24味药材的价值所在。这24味药材每一味都不是随便添加的，每一味都对应着眼病的一个关键的环节，都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到底的药材，同样的非常珍贵，也同样的精准。您看啊， 这方子里边，麦冬、枸杞，大家熟悉吧？哎，这两味是真正的能够从根上去补养的。肝血不足、肾精亏虚是中老年人眼病最常见的，从中医来讲的一个根源。血不足，眼就干；阴不足，眼就花。那么，这两味药材下去之后，给身子打底子，让气血有源头，让眼睛呢有源源不断的滋养，而不只是去补表面。麦冬养阴生津，润肺清心；枸杞呢滋补肝肾，养肝明目。它们从根上把身体亏虚的阴血啊补回来，让眼睛呢不再处于缺水、缺油、缺营养的状态。还有谁呢？菊花、决明子、清香子，专门啊清眼部的虚火，退翳明目。很多人看东西是有误感的，眼巴前呢好像有什么遮挡一样，哎，模糊不清的，是谁导致的？肝火呀，啊，风热呀，干扰我们的眼睛上面。那么这几味药材呢，把眼部的淤热清净，让眼睛重新的清亮通透。菊花呢，疏散风热，平肝明目；决明子呢，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的；清香子清肝泻火，明目退翳。这三者结合，把眼睛上的浮火浊气翳障一层层的给它清出去，让眼睛呢重新变得清澈明亮。这里还有当归，当归是打通眼部微循环的关键。眼底你到岁数大了之后，你供血很差，血流是慢的，那么视神经它是缺血的，这个是重症眼病最核心的一个病理。那么这个时候它能把眼底细微的淤血一点一点的散开，让血液真正的流到最深处，让缺氧的组织呢重新活过来。当归补血活血，它调经止痛啊，它有这些功能啊。所以说当归能够让眼部气血运行特别的畅通，让眼底的每一寸每一个细胞都得到新鲜血液的濡养。当然还有珍珠，我昨天给大家也讲了，珍珠是质地非常重，药性很纯，能安神定志，明目退翳。眼睛长期疲劳紧张跳动，干涩难睁，靠它来安定滋润保护。而且珍珠产自于深海，我不是说养殖的啊，它一定是产自深海，凝聚的是水晶之气，能滋养肝阴，安神明目，安定心神。所以说你看珍珠它产自于深海，它又凝聚了深水当中的水晶之气，它其实对于我们全身的一个滋养，包括肝阴，包括气血，包括心神的一个养护，包括眼睛的一个养护，包括对于心脏的一个养护，它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对于眼睛来讲，它可以让我们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眼部神经慢慢的放松，让眼睛变得像珍珠一样的温润柔和，不燥也不涩。除此之外呢，方子当中还有牛黄、麝香，经过规范的炮制的珍贵的药材。那么这些药材同样的稀缺名贵，能够开窍醒神，明目退翳，安定心神，进一步加强了整个方子的穿透力和修复力。就是每一味药材都有它的位置，每一味药材都有它的使命，没有多余的，没有浪费的，配伍非常严谨，它是环环相扣的。这24味药材组合在一起，不是简单堆出来的一个大方子，它是一套完整的修复系统，就是我给大家去面面俱到的，该有的咱们这里边都有，有补的，有清的，有通的，有养的，有稳定的，有固摄的，有稳固的。天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把肝眼通道打开，那么这24味药材的力量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直接进入到眼底，开始全面的给我们修复，然后修复受损的视神经，改善眼底的供血，又滋养我们的视网膜，滋润我们的晶状体，稳定泪液的分泌，缓解眼部的疲劳，淡化黑影、重影、 模糊感，一步一步的，一层一层的，从里到外，把眼睛慢慢的修复回我们以前稳定也健康的状态。这就是这套组合真正厉害的地方。所以说两位核心药材强强联手啊，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

的量就少啊，非常的稀缺呀。我们是取之不易，用之有度的，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因为它珍贵呀，稀缺呀，包括药性精纯，才能在重症久病通道堵死的情况之下，发挥出普通药材根本达不到的作用。好多人调理了好多年不见好，一用上这套组合，方向对了，药用对了，路通了，力量也够了，自然而然你这个变化效果就出来了。所以我接下来会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触动很大的一个案例啊。我记得这个患者呀，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赵大哥，他是被眼病折磨了16年，最早呢就是眼睛容易干容易累，他没在意，就一直拖着嘛，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看东西也很模糊，包括有重影，直线看成弯的，眼前呢有一块固定的黑影挡在正中间，光线稍微强一点他就睁不开眼，晚上呢出门也不敢走。那么医院检查就告诉他，就说眼底长期的供血不足，视神经慢性的损伤，组织老化太严重了，病程太长了，只能是尽量的维持，很难再有明显的改善了。老大哥和家里人就已经快放弃了，十几年里边说句实在的话，该用的方法也都用了，眼药水啊，口服药啊，理疗啊，按摩呀，针灸啊，偏方啊，艾灸啊，钱花了不少，罪也瘦了很多，可是这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到最后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据他后来跟我说，就是吃饭的时候也看不清菜，看电视的时候也看不清里边的人，风景什么都看不出来，只要一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所以整个人后来心情就极度差，心情就一差的话，他没有活着的心气儿了，就看到这个人他就好像就是一个躯体，精神非常的萎靡，他老是一个人坐在那发呆，就老是说自己就家人的累赘了，活着没意思。后来呢就经过人介绍吧，找到了我。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当时印象也挺深刻的，就这老大哥呀，眼神已经发暗了，没有光了，说话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人呢散发着一种特别绝望，感觉命不久矣的一种气息吧，那种能量，这个只有大夫能够感觉出来。我一问这个情况啊，一看他这个心态呀，我就心里清楚了，他这个问题不是眼睛表面坏了，就是干眼通道彻底堵死了，肝血严重的不足，再加上这么多年他这个心里边特别的焦虑，严重的肝血不足，肝郁气滞，然后眼底的组织呢长期的失养，损伤已经非常深了，以普通的调理方式力量太轻，穿不透那层淤堵，所以说别的治疗不会明显的，花再多钱也不行。所以当时呢，我就按照我的恩师纳仁图雅老师传承下来的治病思路啊，给他定下了方案，先用仙灵顶藏珠给打开他的干眼通道，引气血上行，再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方子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化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方中的其他24味的药材全面的去修复眼组织。同时呢我就叮嘱他，我说您的情绪一定要改变过来，你情绪一定要好，你一定要本着就是我不能放弃我自己，千万不要天天在忧郁了，在流泪了，或者在情绪暴怒了，你情绪一定要好，你情绪好首先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养肝养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另外作息要规律，别半宿半宿不睡觉了，你越不睡觉的话你这眼睛越养不好，包括用眼习惯等等的，就是都要配合起来。三管齐下，老大哥呢他很信任我，也很配合，就是安安心心的按照我的方案进行调理。最开始的十几天呢，他自己说呢，眼睛没那么胀了，没那么怕光了，干涩感呢也减轻了，睡觉踏实了，然后那种啊长期紧绷像被什么东西拽着的感觉呢慢慢松下来了。以前呢晚上睡觉啊眼睛就干得发疼，想闭眼睛倍儿费劲，但是现在呢感觉到一丝温润了，不再是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一个月左右啊，他说看东西没那么累了，迎风流泪也少了，白天呢睁着眼睛待得住了，家里头人最明显的感受就是
老大。

哥这眼神比以前亮了，不再是那种灰蒙蒙发暗的样子了，而且老人家脸上的笑容多起来了，这多好啊。两三个月的时候，变化真正的明显起来了，老人家眼前的黑影变淡了，变小了，重影呢减轻了，看东西不那么变形了，模糊感呢被擦掉一层雾一样清晰了一大截吧。老大哥自己说，这辈子呀，这十几年呢，眼睛从来没像现在那么松快过，就好像压在眼睛上那个大石头终于被挪开了。四五个月之后，他已经能自己慢慢的出门走道了，看清楚路牌，看清楚家人的表情，看清楚家人今天穿了什么样的衣服，坐下来看会儿电视，自己吃饭，看报纸，生活基本都能自理了。他第一次自己走到院子里边，抬头看清楚天上的白白的云朵，蓝蓝的天空，看清树上的叶子，当时激动的是劳累纵横啊，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啊。再往后坚持调理，眼睛状态越来越稳定，干涩、疲劳、怕光、遮挡那个感觉大幅度的减轻了，眼底的供血改善了，视神经不再持续的受损了，整个眼部的环境慢慢的回到稳定滋润有滋养的状态。后来老大哥就跟我说了，他说以前呢就老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只能是在模模糊糊的日子里边度过了，甚至已经做好了失明的准备，没想到那么多年的老眼病还能一点点的好转，还能重新看清这个世界，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自己呀，都感觉不可思议，他就认为有点两世为人的感觉吧。又一次的看清楚家人的脸，所以说对待家人他也更加的宽容了，不像以前动不动的就把老伴训一顿，把孩子们训一顿，他就觉得家人是最可靠的一个靠山吧，就更加珍惜家人了，更加珍惜每一天的生活了。每一次晒太阳他都觉得非常的感恩，他觉得自己后半辈子一定要好好的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记了很多很多年。首先我们说眼病一定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塞了，我们通过干眼通道一点点的给它打开，气血一点点的上来，组织功能慢慢修复，状态一定会稳定起来的，就一步一个脚印儿，一天一个变化，它会越来越好的。其实背后的道理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一切，重症眼病拖得越久，堵得越深，耗得越重，所以我们必须呢要把干眼通道给它打开，必须用足够珍贵稀缺且穿透力强的药材去引路，全面系统温和的配伍去修复组织，才能从根上把问题稳住，改善好转。而仙灵顶上珠和猛药赤眼气方，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就是打开干眼通道的钥匙。方子当中其他24味药材呢，就是修复眼组织的完整的一个队伍。那我为什么愿意把这些个知识，包括这些病例，给大家伙真真切切的讲出来？因为这么多年呢，我见过太多人呢被眼病困扰住，有的人年龄也不大，眼睛就先老了，有的人年纪大了，眼睛先废了，也看不清，感觉活受罪，心里头苦啊，家里头人也不好过，因为一个人的眼睛看不见了，他会特别特别的心焦，肝气会越来越旺盛，跟家里人没好脸子，天天跟自己较劲，跟家里人发火，好好的人生到最后因为眼睛的问题被闹得一塌糊涂。所以说我自己啊，在跟纳仁图雅老师学习的那几十年当中，我也亲眼看到一个又一个的人从绝望当中走出来，从模糊的世界当中重新看清楚这个世界，然后呢跟家人重新过上了正常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我也深知到这套思路它是有根的，有源的，有理论，有药材，有实践，挺有结果的。药材的珍贵啊，不在于价格有多高，而在于它能在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药材的稀缺不在于少，

0: 而在于他真正的可以打开那条别人打不开的单眼通道。方子的厉害不在于说这里边有多少味药材，而是在于他能精准的配伍，把修复做到眼底，做到深处，做到根上。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套组合能让那么多的老年性的眼病，多少年的老眼病，重症眼病的患者重新看到希望，重新感受到光明。眼睛啊，是咱们人一生最不可缺少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说管人临终之前叫闭眼了呢？因为人最后那一口气息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睛闭上了，他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那么说，如果人没有去世，眼睛就先看不见了，我们是不是这个人生我们缺少了太多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眼睛可以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父母，看见孩子，看见风景，看到身边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能够让我们去看电视剧，去看人生，看生活，看到希望。那么眼睛一暗，人生就暗淡了，眼睛一亮呢，人生就重新的亮起来了。所以尹老师今天呢，把这套从纳仁托瓦恩师那里传承下来的又实践一次又一次验证的理念和方法完整的讲给大家听，就是希望还被眼病困扰的朋友们，我们少走弯路，能够找到真正对的方向，明白自己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又应该从哪里入手解决。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绝望，只要通道打开了，滋养到位了，修复能够深入，眼睛就有重新清亮，重新舒服，重新看清世界的那一天。也愿每一个人呢，都能守护住自己明亮的双眼，看清一生的风景。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今天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尹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着急，因为现在买不到药啊，马上我的药就要断了。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你说啥时候能到药啊？
0: 我能理解您现在着急的这个心情啊。
4: 嗯，
0: 关键的是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野生赛加羚羊角啊，它的原材料太稀少了，咱们药的生产量呢就非常少。为什么大家用上药你看治疗眼病的效果这么好啊？不就是因为咱们药材用的好吗？你药材用的好才有好的疗效啊。所以说你说它这个菌药现在这么稀少，咱们肯定就是在药材的生产量上它供不上来呀。所以希望大家能理解，希望您能够理解。
4: 好好好，能理解能理解。因为上一回啊， 我买了两个疗程的药。
0: 嗯，
4: 现在呀，最多再治上五天，我就没有药了。我是治疗葡萄膜炎的。
0: 嗯，
4: 你说我这眼睛啊，也太遭罪了。我治了3年多，也没治好啊。
0: 葡萄膜炎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眼病，因为葡萄膜发炎之后啊，它最主要的就是疼啊。这种疼痛呢，
4: 对对对，
0: 是白天会轻一些，晚上加重。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了，别人都睡得挺香的，但您是因为这个眼睛这种疼痛呢，睡不着，特别遭罪、
4: 嗯、
0: 啊，睁就睁就睡不着。所以说这个葡萄膜炎它是挺熬人的一种眼病啊。
4: 哎呀，是啊，发病的时候啊，哎呦，那太难受了，太遭罪了，疼得根本受不了。去医院嘛，就给你开点消炎的药，那用上去也没用啊，也没效果。
0: 因为你到医院去开那些药，大多数就是抗炎的，跟着激素药，它不除根儿啊。
4: 嗯。
0: 一旦那个药劲过了之后，它这个病它不还是会反复吗？而且不仅是疼，还会伴随着视力的下降。您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
4: 是啊，最后那视力啊，左眼吧大概也就在0.1，右眼呢也就在0.4。平时生活全靠右眼，右眼呢原来视力都是在0.8左右，后来呀下降的特别厉害也快。
0: 嗯嗯，因为人看东西是双眼嘛，它是通过融合的一个功能、
4: 嗯、
0: 我们才能看清楚东西，也就是说两只眼睛共同负责我们视力的这个任务。您一只眼睛视力严重下降，另外一只眼睛它就跟着受累，久而久之呢，另外一只眼睛的视力也就跟着下降了。
4: 对呀，尹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左眼眼前的中间位置啊，它有黑点了，看东西看不清、
0: 嗯、
4: 去医院检查吧，说是什么黄斑病变了。
0: 嗯，葡萄膜炎已经是波及到眼底了，黄斑区的视细胞呢受到连累了，如果说出现黑点、嗯、说明这个黄斑区已经是有裂孔了。
4: 啊、哦，是啊，我就一直用药，可视力啊越来越差，后来呢就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害怕，用不了多久啊那眼睛瞎了，你说该咋办呢？我也害怕的不得了。
0: 我特别能够共情到您当时那个痛苦，包括很焦虑，包括迫切想要治疗的那个心情啊、
4: 嗯、
0: 因为这个眼病啊它跟其他的疾病确实不一样，就像您的眼病一样、
4: 嗯、
0: 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它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您，就好像脑子当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您说，如果不治的话您就会看不见了，您看不见的话您就什么都干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心急，越来越心焦，万一看不见了，后半辈子在黑暗当中生活，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谁去管？这是我们每一位中老年人最害怕发生的事情。所以说为什么尹老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遗余力的在节目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给大家去讲知识，去告诉大家，给大家想办法治眼病，就是因为我太理解大家这种痛苦和内心焦虑了。所以说我也想通过自己的一些个技术、
4: 嗯、
0: 包括多年积攒下来的这个经验，去真正的帮助到大家。
4: 对呀、啊、尹老师一心一为我们。后来呀一个病友介绍的，他说他用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那效果很好，所以我就把您这个药啊给用上了。我用上了大概也就是7-8天嘛，就有了改善，眼睛啊就舒服一些了。我又用到1个月，眼睛疼的感觉就没有了，而且也不怕光了，眼睛呢也不发红了。
0: 现在的治疗是不遭罪了，后期呢我们要把眼泪这个葡萄膜的细胞啊给它修复好，同时呢要把您眼底的黄斑区的细胞修复好。因为您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之后，它里边的塞加羚羊角啊快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呢，方子里边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了1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了您葡萄膜的细胞还有黄斑区的细胞，这个时候细胞健康了，得到修复了，看东西的能力呢它就回来了，视力也提升了。所以现在您的治疗它是属于最初级的一个阶段，后期呢咱们一鼓作气争取把这个眼病一气儿就治好了。
4: 是啊，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都3年了、 每一天呢，一针。

0: 他眼睛就难受。但是我自从用上您的药，现在啊，每天都是看到希望了，都有希望了，
1: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啊，放心吧。
0: 哎，确实确实确实这样，尹老师啊，我也想一直用啊，这马上药啊就用完了，我怕一段药啊影响他的治疗效果。尹老师啊，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呗？
1: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现在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菌药我统购不到，所以说咱们这个药的生产量就非常少。那赛嘉羚羊有那么一小部分吧，它仅是栖息在中亚干旱的荒漠草原的地带，生存环境非常的恶劣，然后呢分布的范围又极其小，只有成年的雄性的羚羊角才能够入药，就天然种族它的基数量就极低，再加上呢历史上过度的捕猎，包括对于它栖息地的一个破坏，就导致了赛嘉羚羊角大幅度的一个锐减，所以说现在也就是保护的一个阶段嘛，就极其珍贵和稀缺。另外呀，我劝大家伙儿也别着急，因为我们这个眼病啊最怕的就是着急，越着急你这病就越重。你在着急害怕的过程当中，你吃再好的药有的时候都不见效。但是如果说我们心情呢稳定下来，乐观起来，别害怕，你有尹老师在了，大家伙害怕什么呀，肯定会给大家争取到的，可能就是其中的波折会多一些，咱们就在家里边安安心心等着，手里有药呢慢慢的用，也别舍不得用。现在呢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领取三盒的熊胆石的眼贴，眼贴能控制住症状，而且里边用的是非常好的熊胆粉，药量也非常足，我们就给大家呢，我这边争取药，大家呢就慢慢的等着。
0: 哎，好好好，那尹老师，那太感谢您了，您辛苦了。
1: 哎，啊，不辛苦啊，大家一定要耐心，等着尹老师的好消息啊。
0: 嗯，
1: 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尹老师您好，能亲自和您说话。哎，用上您那个药，我就觉得是我最大的福气了。哦，自从我用上你这个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哈，
1: 啊，
4: 这个眼睛治疗的，我说真是太好了。我跟你说，我这可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真的是高兴。
1: 那就好啊，高兴就好。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啊，你看日常生活当中，80%的周围的周遭的事物，你都是靠眼神来识别。一旦我们通过正确的治疗，眼睛开始看清楚之后，就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这个一点都不夸张。您眼睛现在见到效果了，我也为您开心。
4: 难怪你一直在节目中讲赛嘉羚羊角这个稀缺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这个方子里中药真的是名不虚传。那你看我这样一个已经忘记治疗的人了，这回让我又重新看到了希望。我都觉得真的这些都是尹老师您在帮我，是您救了我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觉得您最应该谢谢的人就是您自己，因为是您自己的起心动念，相信尹老师，相信猛药镇眼奇方，才会有现在的看到希望了。这是您自己的一个功劳，我觉得。眼睛以前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可以跟我说一下。
4: 要说我这个眼睛哈，就是在前年的时候查出来的问题，开始就是，就觉得眼睛它有点不舒服。又干又涩，还有点胀，只要是盯着手机就看20分钟，呀，这眼睛就开始胀痛不说哈，到后来每分钟每秒钟都开始疼了，都眼睛都是那种红血丝。我也害怕到医院去检查，大夫就说是地角型的青光眼，可是大夫给我开了2种那个眼药水，用了到我这儿没用，一点都不管事儿。大夫呢又让我做玻璃体放液手术，手术以后啊，这眼压就开始反反复复的，最后到后头还是高。
1: 嗯，
4: 最后呢又提上体粘连了， 最后大夫说我什么，说我就是青光眼，属于说是恶性的青光眼，就是属于那种特别难治的那种青光眼。
5: 这个其实这种治疗啊，在医学上现在特别常见，大家伙儿也都听说过一句话，就是爱下葫芦起了瓢。
4: 是
5: 您这个青光眼呢，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那句话，干眼通道堵塞了，然后呢，大量的垃圾和毒素它排不出去，浑浊了防水，防水循环它堵住了之后，它就会造成呢眼压升高。那您做的玻璃体放液是通过切割玻璃体之后，让您眼内的房角宽了一些，但是表面上眼压哎下了，病根没除啊，之后还是会反复，很快这不就上来了吗？而且你说反反复复的，它这个眼压又忽高忽低的，它会损伤视神经，形成的视神经萎缩。
4: 是这样。不管那次哈、啊、做了手术哈、啊，后面这不又做了一次这个玻璃体切割手术。
5: 嗯。
4: 当时呢，我根本就没有视力了，那当时。
5: 嗯。
4: 眼睛看什么哈、啊，看哪都是一个黑影。那时候，
5: 其实啊，手术啊，我在临床的时候我也做过，但是如果您当初找到我的话，我可能不会先给您做手术，我还是要先保守治疗。尽量的不伤害眼内的一些组织，就是有一些手术我跟您讲啊，就是有一些手术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它是把握一个时机的。有的手术呢得先需要前期的一个稳定，先需要前期的一些个新辅助治疗，然后再去手术，然后再去进行一个后期的一个治疗。有的呢就一上来必须要手术，所以说要根据这个眼病、根据这个不同的一个情况然后做一个评估。但是现在呢有一些年轻的大夫他不会做这个评估，一上来就做手术，所以说做手术的话呢，正好是这个眼病又急发的一个时期，它就会破坏掉眼内的一个组织，所以说这个手术也是要讲究时机的。您后来这个眼病发展到什么情况了？您跟我说说。
4: 哎呀，后来我的眼睛啊，眼压都是在30左右。
5: 嗯。
4: 关键什么？视力是越来越差。你看去年8月份哈，就这眼睛连那个黑影都已经看不到了。黑眼看不到，它还是胀啊疼啊，就那眼球硬的哈，你摸着都邦邦硬。后来放弃治疗了、我真的对任何事情也都提不起兴趣、真到了就是绝望那个地步了。后来还是我一个老同学哈、说什么，说让我呀听听您的节目，他就说您的医术也高，就或许能治好我的眼睛呢。我就听他的话，这不开始听哈。说心里话，开始听的时候我真的没抱多大希望，后来觉得你讲的我说真是太有道理了，觉得你看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能治好我的眼睛，另外您老师你给了我动力了，就让我觉得我的生活现在有希望了。那时候
5: 所以我一直提倡的就是趁着还有希望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想办法找出路，不能放弃。这是我一直告诉大家的。
4: 对对对，要我就觉得我自从认识了尹老师您哈，老天就像怎么说也在帮我一样，他让我不会失明了、我就能好好的去活着。我这不就打电话订上了药，我就觉得什么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我都给自己一个希望。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啊，场外的老师觉得我这个病嘛确实是太重了，用药呢也不一定能治好，好像就是不想卖给我了。最后我把我的想法也讲给场外老师听，最后就卖给我一个疗程药，他就说什么你这样吧，你先试试，就是说让我
5: 对待这事儿您也别多想。因为在临床上吧有一个宗旨，就是有光感才有希望，您当时眼睛也看不着了，所以说呢
4: 是
5: 场外老师他就是不愿意再让您又花钱，然后在没有治疗把握的情况之下给您去开药，让您又花钱到最后又失望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看不见的时间不长，及时用上药的还是有希望的，但是这个希望不是说100%，就是几率性的问题。而且我必须要表扬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机会是您自己争取来的。用上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4: 有，我用了4天之后哈、眼睛就开始变化哈、最开始是排毒了，那眼屎很多很多不说，再继续用了有10天左右哈、这眼屎就开始慢慢就减少了，就感觉眼睛的胀啊痛啊这情况明显就减轻了。
5: 眼睛就感觉

0: 是那种清清亮亮的那种了。
1: 嗯，
0: 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眼睛也不胀不疼。呀，我说我这眼睛啊，从中间那个地方就能慢慢的，就像说一下给透进亮来了。呀，我这一看啊，我说这可真的有好转了。当时我跟你说，真的特别激动啊，正好赶上不是有大活动吗？我就直接订了12盒的药，直接订够了疗程。现在你看眼前越来越清晰了，现在。
1: 对呀、啊，因为您用对了药了嘛，用上了这个明目二素丸之后，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然后20多味药材进入到眼睛当中，各司其职，激活您眼内的已经损伤的、已经衰老的细胞，修复这个组织，所以说让我们现在能够恢复视力嘛。
0: 对对对对对，真是这样，我都简直有点不敢相信啊！我说，没想到我这眼睛真的还能好起来。我就想，我说说什么我得继续用下去，我肯定就能看到东西了，最起码就是能看到东西就能生活自理了。
1: 对，你感觉现在有信心吗？
0: 肯定有信心呀、啊，
1: 有信心就好。到任何时候一定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0: 嗯、
1: 现在眼睛一天天的在好转，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包括您现在的一个乐观的心态，我听着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以后我们眼病好了之后呢，生活能自理了。自己呀、啊，做个饭呢、啊，然后洗个衣服啊，照顾好自己，这就行了。后半辈子咱不要求太多。
0: 是是是，太好了，要是那样的话，
1: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你相信尹老师？好了，说到这儿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其实今天在通话之前吧，我在心里头就写了好多感谢你的话，要跟你说。但是电话接通了以后吧，我觉得这些个话吧，它都不够表达我对尹老师这个感谢之情。
1: 不用客气啊，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想说呢，大伙儿无论呢，是因为尹老师的医术获得到的光明，或者是因为大家呢、对于我的这个信任获得到的，大家心里呢会感觉到开心，会觉得自己生活有盼望了，那这就是我开心的。
4: 哎、
1: 所以说，您真的不要感谢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0岁了啊，
1: 嗯，
4: 我觉得人吧岁数大了就不中用了，这个身体毛病也挺多，可是毛病再多，我也要运动起来，不能待着。
1: 对，
4: 像眼睛吧给我限制很多了，我这个眼睛呢本来就是高度近视，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就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脂肪肝，对我这个眼睛吧都挺影响的。原来我也不懂这个。都是听尹老师节目之后我才懂的，之前吧我还做过一次视网膜脱落复位手术，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了，还看什么都像隔了一层厚厚的白塑料布，哎，往外看2米之内这个人不说话的话就分不清他谁是谁，
1: 也就是说最远能看2米，如果说那人站在那儿不说话就您分不清谁是谁。
4: 哎，对对对，我当初呢我把全部希望都放在做手术上面了，就想着做了手术之后能重新看见老，但是当大夫告诉我说不能做这个手术了，眼睛治不了，当时我就觉得这辈子就完了，我说只能就等着瞎了，每天就生活在黑暗当中，生活也不能自理。
1: 嗯，
4: 现在有我老伴照顾，如果我老伴要走了、自己一个人、那可怎么活呀？到时候，
1: 对，
4: 当时是真的就绝望了。后来就听了尹老师的节目，每天吧，您这个声音一出现，就像一束温暖的光一样，哎，一下子就照亮了我这个生活了，给我带来这个希望了。就正是因为我听节目里边听到您的治病的故事，您讲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就治病根，确实这个挺有道理。还有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这个好药材啊，我接着吧我自己就有希望了，就特别的想治，就给您打了电话，可是吧打不进来呀，后来打场外的电话

0: 坦白老师告诉我，是我这个情况，四个疗程就可以了。
1: 嗯，
0: 直接我就定了四个疗程的药。
1: 嗯，
0: 后来你们场外薛老师经常就给我打电话啊、哦，这人特别好哎，特别有耐心指导我老师。
2: 嗯，都是应该的啊。每一位患者，我们都会安排一位专门的指导老师指导全程用药。另外呢，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通过我的一些讲解，能够给大家在心里边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那么这颗希望的种子，如果是好的希望的话，那么它就会生根发芽，最后呢就会给我们带来光明。
0: 嗯、
2: 我觉得非常好。那您用上药之后是第几天有的感觉呀？
0: 我就服用，也就是四天的时候。
2: 啊。
0: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这个眼睛嘛，就开始有那个黏黏的那个分泌物。
2: 嗯，
0: 我老伴还有说还有点带血丝儿，
2: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的眼屎就特别多哎，
2: 嗯，排毒的这是，
0: 哎是是是，这不是我就继续用，用下去之后吧，眼睛就慢慢就感觉特别舒服了，
2: 嗯，
0: 而且这个眼睛吧不但没有干涩了，而且还感觉的轻松了，湿润了，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这个眼前的这个雾就散了。
2: 嗯，
0: 场外指导老师呢说你坚持用会越来越好的、
2: 嗯、
0: 现在这不是用到第四个疗程了吗、
2: 嗯、
0: 这个视力呢好多了，从过去的 0.1 和 0.08 现在上升到了左眼睛 0.5 右眼睛 0.3 了，而且现在我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
2: 嗯、
0: 真就好起来我的眼睛哎。
2: 啊，就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0: 能自理了。
2: 啊，就是
0: 嗯，可以
2: 吃饭呐、喝水啊之类的，走路都没问题了，是不是？
0: 都没问题了，这个。
2: 好，说明现在就已经好了。现在把手里的药用完之后啊。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你觉得吴青峰唱歌假吗？
1: 假呀
0: 那么爽快的就答应了吗？
1: 对呀、啊、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0: 但是不是人家说假是你本来嗓音不这样，然后呢、
1: 哦、
0: 就故意假成这样。
1: 那我觉得他不假。
0: 假哎、嗯、因为他说话也这样。
1: 他对他本身嗓音就是这个样子。
0: 然后陶晶莹也是不假的，就是、
1: 嗯、对因为他说话本身嗓音就是偏扁偏细一 点。
0: 然后像我们这样的播音腔是只有跟猫猫狗狗讲话的时候
1: 才会。我那天刷到一个博主真是超好玩，他喂他们家小狗吃饭，他跟他们家小狗说、好了乖乖过来吃了，来这个是小肉干你吃嘛，你吃你快吃啊，然后不吃他家狗就不吃，然后他要夹他就说好啦你乖乖来吃啦，然后那个小狗就吃了所以说
0: 男的女的
1: 男生，所以他就觉得他很无奈。
0: 我跟你有些时候我在家里面录一些这个宠物的短视频我准备要上传的、嗯、但是我后来最终都 AI 配音了，因为自己听不下去
1: 听不下去觉得自己好恶心、啊、
0: 而且就是用方言夹就更难听了
1: 因为昆明话它的音调比较低，
0: 然后它本来就很浊，
1: 对，它还不像比如说它不像四川话呀、哎、或者东北话呀、哎、就是听起来是有一种韵律感。
0: 干啥嘛，你就觉得
1: 还可以，乖乖过来吃了嘛、哎、不要淘气。
0: 但是昆明话云南方言里面昆明话就特别凶
1: 对，
0: 你本来就凶然后你又夹就奶凶奶凶这个就很讨人厌。
1: 夹一个我听听
0: 我们现在还没有报我们是谁就要说实名夹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
0: 你已经开始夹了吗？
1: 这是听众朋友们一定要乖哟。
0: 那昆明话夹，
1: 你们要乖乖的听我们的节目稿。
0: 太
1: 傻了，
0: 太喝人了，
1: 有种
0: 老娘坏娘娘的感觉，
1: 老娘匍匐的
0: 我觉得你的纱巾应该甩起来了
1: 不是，我觉得我是那种披着羊皮的狼你知道吗？
0: 什么狼
1: 啊？大灰狼
0: 喜羊羊
1: 黄鼠狼
0: 我觉得自从你说了这一声我要送一首歌给你。
1: 什么？
0: 要死就死在你手里
1: 那这辈子你也圆满了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
1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4: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5: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哎，我们今天这个货品呢，非常非常的大牌啊。那么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活动啊，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呢，登录97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呢，每单笔满299元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啊，单笔买520元呢可以享受9折。
16: 是的，同时呢，咱们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一个特惠的专区。这个专区里头的很多很多的商品限量特价都是99块钱哈，性价比直接拉满，你闭着眼睛买都不会亏的那种。
15: 既然有折扣，咱们就买点高级货，对吧？
16: 对。
15: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Coach 经典包包集合。
16: 哇，这个真的太划算了吧。
15: 哎，我们刚才还点进去看了一下，各种各样的包包，它不仅只是一款，它有很多很多款。
16: 对，它是好多款，而且它经典款，无论是有花的还是净色的，它都有哈。
15: 对，然后将近30款的款式啊，有水桶包啦，菜篮子包啊，什么托特包、马鞍包都有，还有子母包，我们看到，对吧？
16: 对对对。
15: 哎，然后价格呢，只要599元起，我们刚看到一个700多块钱的，然后打折下来就680块钱。
16: 对对对，它到手价是680，因为它现在又给券，然后你又有优惠的，
15: 对，
16: 然后又有折扣的，这种就特别特别的划算。
15: 然后马上520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包包，然后就偷偷的藏起来，买下来之后送给媳妇儿，送给女友，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啊。
16: 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哈，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比如说你要给妈妈买，给婆婆买是吧？就推荐热销的那个规格，比如说棕色老化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那款托特包，它就是背东西就特别多，喜欢大包的你就直接冲托特就可以了哈，无敌能装，上班通行啊，出门玩啊，你带一个伞啊，带个水杯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15: 哎，如果你想要给这个媳妇儿买，或者小年轻的姐姐买呢，你就可以拥有什么托特包、水桶包，然后试着什么菱格酒神包等等这样的，反正它里面的选择非常非常多。
16: 对，
15: 我自己对 Coach 的这个喜爱度还蛮好的，我觉得它的一些前 钱包什么的也非常好看，
16: 对，而且质量也不错、
15: 啊、也不错啊、嗯。那么如果是这个想要进去里面选一选款式的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到云南乐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进入到我们的九七乐商城就可以了。
16: 嗯，是的，今天除了Coach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就是说兰蔻的那款小黑瓶的精华液也是非常出名的、
15: 哎、它是一滴这个精华蕴含了3000万酵母的这个精髓，能够释放高能量的修护力，然后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

0: 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这个改善肌肤了。
1: 这次带来的超值双瓶装就是100毫升的两瓶，另外呢还附送您一个精美的礼袋，就是你可以买来送人哈。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要599块钱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要539块1。
0: 那么还有溯源码可以，这个溯源是品质有保证的啊。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再次提醒大家关注云南乐台的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啦。
1: 九七月商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妹太狗子了。
1: 太好听了、哎、
0: 本身这首歌曲呢就真的非常的高级、嗯、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AI 的这样一个这个版本啊，所以呢就会让很多人都觉得说哇这完全是不太一样的感觉，但是每次听的时候、嗯、哪怕是男生女生你都觉得说这首歌曲的底子打得就很好，
1: 就其实他就是刚刚我们两个在关话筒的时候就在聊王菲的这张专辑、嗯、我觉得这张专辑是整个是主打一种氛围感的专辑，
0: 对，
1: 特别特别的厉害，有一种宿命宇宙感的那种感觉、嗯、
0: 当时如果买了磁带的话你会发现 A 面全上的感觉就是预言童话、嗯、黑暗系对吧，
1: 对，
0: 然后到 B 面的时候呢就偶尔会挑出一些什么你喜欢不如我喜欢这样的
1: 就 人类一点的东西、
0: 哎、然后当时我的口头禅因为这句话还经常就树立了我的个人的这个 flag
1: 是什么，
0: 就是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1: 哦，
0: 就是这种感觉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首歌我很爱，也是在感情当中成为了我的座右铭，
1: 是什么
0: 啊？就是白我弄我白，就真的有这首歌。
1: 为什么用昆明话说出来？
0: 就是比较
1: 猪哎，无所谓，
0: 就非常帅。它里面就是真的有这首歌叫
1: 就不爱我的我不爱，
0: 对，就非常。嗯，本来是很幽怨的嘛，但是你又用昆明话就哎呦追了白我懂我白，就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
1: 有种娘娘的
0: 对，但是因为当时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是让很多音乐人都瞠目结舌，然后
1: 就是有点望尘莫及
0: 的那
1: 种感
0: 觉，
1: 对，觉
0: 得达不到那个高度，
1: 对，太高级了。
0: 但现在呢，你能发现很多 AI 编曲出来之后，你就觉得说哇太厉害。但是像我们这种听的比较多的，
1: 对，
0: 你听它的音色跟它的构成结构，你就会
1: 发现
0: 它有一股 AI 味儿。
1: 对。
0: 然后呢，今天这个在开车路上当中，蓝琪就给我推荐了一首歌。
1: 对，因为昨天我在刷那个抖音，然后就有一位这个音乐博主，他就推荐了一首歌。我只是听了那个前奏、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哦、今天节目里面我来推一下，就是跟嘉阳一起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嗯、然后刚刚我们在下载和找歌手资料的过程当中就发现
0: 有一些端倪，
1: 对，
0: 因为他这首歌他说哇他这首歌很好听，前奏有非常多的这个中国元素，然后我一听我就发现因为他太丰富，我就觉得如果当时是真人来录制的话这个成本会巨高，
1: 太高了。
0: 然后呢我们就把他的专辑就调出来
1: 考古了一下，
0: 对，然后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 Scarecrow，
1: 嗯，稻草人，
0: 稻草人、
1: 啊、
0: 然后呢他给我推荐这首歌曲呢叫做 Fire is Dead。 我当时我一听我说沙国的名字可是叫西呼了。
1: 我都没有注意，我就在车上听吧，我就戳了一下，然后就一直在放，我就觉得哎，他那个氛围感做的还不错，
0: 就其他的没有来得及细听，我就发现任何这些的车的名字当他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你觉得好高级、啊、
1: 然后当你用这个普通话或者甚至昆明话翻译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好搞笑啊。
0: 蓝琪更夸张的细货那个就是歌皮。那倒是也是这回事儿、啊，
1: 反正就是一个意思，反正就是那个 fire 已经 dead 掉了。
0: 然后呢，我们就看他，因为他出了很多很多单曲，我们就考古，
1: 嗯、
0: 然后就看他的这个歌手资料里面，他写的用英文写的是一个1996年的、嗯、印
1: 度
0: 籍的
1: 歌手。
0: 然后呢，我们就看他的这个专辑封面，觉得那个五官也的确蛮印度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不信邪，因为每次点出他其他的歌，都有一股 AI 味，特别是女生出来的时候。
1: 是的，是的，女生的那个 AI 味道
0: 特别
1: 明显。
0: 然后我们就往下翻，看他出第一首单曲的是什么时间？
1: 2025年
0: 七月份。
1: 七月。
0: 那所有的这些，但凡有公司上传的，他必须要有出版或者是制作歌手的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一看。北京字节跳动，怪不得你昨天看到抖音来推荐，那是同公司的，不用付版权费。
1: 哎呦，还真是会啊，你们啊！但是不得不说，氛围感还是有一点的
0: 啊。其实我觉得只要歌好听就行，你管它是 AI 还是人的，对吧？
1: 对，现在 AI
0: 手搓的也不一定搓的有多好，
1: 是
0: 吧？
1: 要录几十遍，哎、是不是？
0: 然后我们来听听这个嗝屁啊、这个
1: 熄火了。
2: Throat is tight, biting my tongue till I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省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意象是省份和省略。上少下目的这个省字，为什么能够表示这样的意思呢？其实省字属于字形额变非常显著的汉字之一，原来的省字并不从少。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一只大眼睛横目，上面是出生的一株小草。张顺辉先生认为，此字概取向于种植之事，草木出生必数数视之，以察其土壤之温湿，根叶之荣枯，此省字得意之本也。这个字的造字思路和象如出一辙。象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树木，而省字则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出生之草。因此象的本意是省事，树木当然比小草庞大，因此省更偏重于观察细微之物或者是细微之处。说文解字说，省是也，从没省，从中。省的本意即为省事，但许慎从没省的西行是错误的。从上述字形演变可以看出，白川静先生则认为，甲骨文和金字文形上面而并非草木出生之形，而可能属于贴于眉目之处的装饰之物。为了增强眼的助咒之力，用持有助咒之力的眉目来张望、巡查、巡视，所谓省。甲骨文和金文当中都有草木出生之形，因此白川静先生视为眉视，虽然新颖，但却与此类字形不符。甲骨卜辞中略有省田的记录，即占卜商王前去视察巡视田猎的情况。由向外的视察可以引申为向内的反省，比如曾子名言五日三省吾身，这种用法的省读作省，三省吾身是反省检查自己的内心，以便减少错误。因此省又引申为去除、减少、省略，省由审视又引申为探望、问候长辈。《礼记·曲礼上》中有昏定而晨省的规定，这是儿子对父母之礼。至于省当作省份来讲，则来自于省中的称谓。蔡邕在《独断》一书当中说，禁中者，门户有禁，非市域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赴大司马，平阳侯明禁，当时避之，故曰省中。不过在为《汉书·赵帝纪》所著的注解当中，颜师古则如此解释省中的称谓：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忘也。这种解释最符合省的本意，进入皇家宫禁，小心翼翼地到处审视细微之处，生怕一不小心失礼或者闯进不该闯进的地方。由省中而将政府的主管部门也引申作为省，比如唐代的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省。自宋代开始，中央政府派省官出使的地方称为行省，元代沿用行省，简称省， 逐渐成为了地方最高行政区域的名称。
0: 声色无限，大麦中国，
2: 文字中国。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

0: 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3: 你不觉得油腻的
2: ？No， 很丝滑。
4: 嗨，我是佳阳。
5: 嗨，我是蓝琪。

0: 咩狗子，
1: 咩死苦拍卖鬼。
0: 对，这个就是一步
1: 一步贴近你的心，就是一定要配上手势，你知道吗？就现在这首歌曲不配手势，我都不会唱了。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是用这个 AI 用非常这个经典的 Nat King Cole， 就是纳金高，非常著名的一个黑人爵士歌手采样出来的一首歌。你有发现？其实问题不在歌上，就是在这个人演绎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味道，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人也是出现问题，就是人都会说话，人都会吵，但是你要分时间跟地点。
1: 没错。
0: 就比如说我们要说的这个静音车厢。
1: 对，最近就有网友就发帖嘛，他们就吐槽说，虽然是自己购买了这个静音车厢的车票，但是呢还是经常遇到有人在这个车厢里面看视频外放啊，接打电话很大声，还有小朋友哭闹也没有人管。然后评论区很多网友也表示说自己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0: 啊，真的吗？然后呢，其实啊，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是可以反映给乘务员的。
1: 对，
0: 然后乘务员呢会上前提醒相关的人员，要求静音车厢的旅客全程不能大声说话，拨打电话跟播放音乐绝对是不可以的。因为我原来听到过说，为什么静音车厢的票价会稍贵？一方面，除了大家自觉以外，因为他有一个乘务员就在那节车厢当中，
1: 就看着
0: 人为的来这个提醒。那但凡你说了一个话，或者是接了个都不用接电话，就是你但凡跟旁边人小声说话，就会有一个这个都不叫空姐，叫什么乘务长
1: 过来，乘务
0: 员对着你耳边，因为他也不能大声说话，就不敢说话，他就
1: 班主任，
0: 哎呦，开会。是我在说他在虚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喷口水在乘客的脸上，算是一种体罚？
1: 算是一种惩罚。
0: 这又不能说我等自我了，要不我们吃饭。
1: 你今天是有点太饿了。我刚刚还想讲这个静音车厢的车座椅能不能通电，它一旦超过多少分贝，那个椅子
0: 那是电疗椅。
1: 对呀，啊，也比体罚口水体罚来的要好一点。
0: 但是有可能一通电啊，
1: 擦脚一下这个站，反正都是刺激。
0: 要不就大一点，直接把它麻晕也。我是不是应该安静的走开
1: 去吃饭吧？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9: 好物推荐时间，
1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哎，我们今天这个货品呢，非常非常的大牌啊。那么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活动啊，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呢，登录九七悦商城并下单成功呢，每单笔满299元，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啊。单笔满520元呢，可以享受9折。
11: 是的，同时呢，咱们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一个特惠的专区。这个专区里头的很多很多的商品限量特价都是99块钱哈，性价比直接拉满，你闭着眼睛买都不会亏的那种。
10: 既然有折扣，咱们就买点高级货，对吧？
11: 对。
10: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Coach 经典包包集合。
11: 哇，这个真的太划算了吧。
10: 我们刚才还点进去看了一下，各种各样的包包，它不仅只是一款，它有很多很多款。
11: 对，它是好多款，而且它经典款，无论是有花的还是净色的，它都有哈。
10: 对，然后将近30款的款式啊，有水桶包啦、菜篮子包啦、什么托特包、马鞍包都有，还有子母包，我们看到，对吧？
11: 对对对。
10: 然后价格呢，只要599元起，我们刚看到一个700多块钱的，然后打折下来就680块钱。
11: 对对对，它到手价是680，因为它现在又给券，然后你又有优惠的，然后又有折扣的，这种就特别特别的划算。
10: 然后马上520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包包，然后就偷偷的藏起来，买下来之后送给媳妇儿、送给女友，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啊。
11: 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哈，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比如说你要给妈妈买、给婆婆买是吧？就推荐热销的那个规格，比如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那款托特包，它就是背东西就特别多，喜欢大包的你就直接冲托特就可以了哈，无敌能装，上班通行啊，出门玩啊，你带一个伞啊，带个水杯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10: 哎，如果你想要给这个媳妇儿买，或者小年轻的姐姐买呢，你就可以拥有什么托特包、水桶包，然后试着什么菱格酒神包、等等这样的，反正它里面的选择非常非常多。
11: 对，
10: 我自己对 Coach 的这个 喜爱度还蛮好的，我觉得它的一些钱包什么的也非常好看，
11: 对，而且质量也不错，
10: 也不错啊。那么如果是这个想要进去里面选一选款式的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到云南乐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进入到我们的九七乐商城就可以了。
11: 嗯，是的，今天除了Coach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就是说兰蔻的那款小黑瓶的精华液也是非常出名的。
10: 哎，它是一滴这个精华蕴含了3000万酵母的这个精粹，能够释放高能量的修护力，然后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这个改善肌肤了。
11: 这次带来的超值双瓶装就是100毫升的2瓶，另外呢还附送您一个精美的礼袋，就是你可以买来送人哈。九七乐商城活动价只要599块钱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要539块1。
10: 那么还有溯源码可以，这个溯源是品质有保证的啊。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乐商城，再次提醒大家关注云南乐台的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啦。
11: 九七乐商城
1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4: 你不觉得油腻的
3: ？No， 很丝滑。
5: 嗨，我是佳阳。
6: 嗨，我是蓝琪。

0: 我到外地去看你，
1: 看谁？
0: 无论是谁啊，可以是朋友，可以是老婆啊，当然不能是朋友的老婆。
1: 我本来还想问，为什么你的老婆会在外地？然后
0: 他们异地恋是可以的吧？
1: 是，哎、异地恋的话就很难不看朋友的老婆了。
2: 没，你给我给道歉！你
1: 这种傻瓜太抠跑了，开玩笑的，开玩笑
0: 啊！欢迎回来，这里是说了这个话，我们就不要说我们是谁了。
1: 好，
0: 我们来看热搜。
1: 好的，
0: 哎，下面这条热搜，老板称放羊两夫妻能一天不看手机，为什么？
1: 试岗放羊，两对夫妻要每一对放1000多只羊，这是一个新的岗位。
0: 因为来不及看。
1: 对，因为忙不赢。
0: 因为那个羊丢了，罚的款就太多了。
1: 对对对，
0: 还有这样的工作吗？
1: 就是在牧场。一个左老板啊，他告诉记者说，他录用了两对夫妻，都是80后，哎，然后分别来自东北和内蒙古，然后这两对夫妻呢都有放羊的经验，干活也不怕脏也不怕累，然后每对夫妻呢负责放1000多只羊，然后他们要各自做饭，然后就说他们这两对夫妻都说不在乎有没有网络 啊，一天不看手机也是可以的，就是有点像要逃离城市喧嚣的那种感觉啊。
0: 是，那工资呢？
1: 工资一对夫妻一个月的工资是16000，
0: 一对儿，
1: 就是说每人
0: 5000，
1: 八千吧？
0: 不好意思，
1: 8000块钱。
0: 这个智商有点堪忧，看来我属羊也是数不清的。
1: 这个岗位不太适合，
0: 不太适合我。是啊，我已经干回来的嘛，你不识数吗？这个就来烧的一半，
1: 少一半也太离谱，
0: 也是可以的。
1: 需要一只牧羊犬啊。
0: 是。
1: 然后两对夫妻一年的工资就是38万左右，开支比较大。然后这个老板就还介绍说，工作地点距离市区是有300公里哦，而牧场的面积是3万多亩，常年见不到人。需要管3000只羊，所以说两对夫妻分开来。
0: 那每一次就不能回来了吗？还是他有这种就是？
1: 是，应该是能回来，反正你把
0: 三几个月能回来一次。
1: 对，或者说是你每周其实300公里每周还是
0: 来不了，
1: 去市区还是有点累的哈。
0: 因为他没有高铁。
1: 对，就除非每个月还可以，反正公司包吃住，房间里面是有 WiFi 的，然后有专人来配。
0: 你放羊的也没有房间呀，都是住帐篷吧？应该
1: 对，
0: 只有回来的时候可以稍微住一下。
1: 对，
0: 这不是非常好的工作吗？
1: 反正就是，所以是80后去应聘的嘛。
0: 你到现在就是按照阿德勒心理学在说，所有人的一切的不快乐的源泉都是人际关系。
1: 对，都源自于人际。
0: 对，都源自于人际。你那一切跟大自然相处，又没有 WiFi，
1: 对，
0: 然后又可以不玩手机，没有人来烦你。
1: 对，
0: 领导不会打电话，
1: 领导不会半夜跟你要 KPI。
0: 对啊，你大不了就是羊丢了的时候，你可能要
1: 有点着急。
0: 对，
1: 关键是我在想会不会有狼群，会不会有狼？
0: 那些羊也够他吃，不会吃人的。就是我这个逻辑状态是对的吗？
1: 大不了我赔你钱。
0: 这个对，这个东西叫做折损，就是
1: 有一个折损
0: 不挺小好了吗？
1: 太过分了，
0: 我觉得也是可以。
1: 羊说我的命就不是命吗？
0: 也是
1: 羊就把你按在墙上，
0: 可能人到最后还会跟羊抢一只羊腿回来烤一烤也是不一定。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哎，
1: 就是很适合很多都市，
0: 因为我是非常讨厌人类的。
1: 我也是，其实我也是。
0: 原来我们两个做节目的时候是相互嫌弃的。或者你没有把我当人看。你说你是哪一种？哪一种都不好。
1: 好像哪种都会失去一个搭档。
0: 你已经失去我了。
1: 不会不会，我没有，倒是没有这样想。
0: Fire is dead.
1: 熄火了你。
0: 熄火了，熄火了。
1: 我们的友谊从此就嗝屁了。
0: 就是所有的快乐都是独自去偷欢就好了。我来听一首跟人没什么太大关系的歌，只喝可乐的猫，你听过这个歌吗？
1: 听过，范晓萱
0: 啊，对，我超喜欢的，
1: 很可爱。
0: 就是你就觉得说懒懒散散的也就好 OK 了。
1: 对，
0: 什么抓老鼠挣工资那种事情，
1: 交给人类去干，
0: 交给其他人类。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即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即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好物推荐时间，
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哎，我们今天这个货品呢，非常非常的大牌啊。那么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活动啊，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呢，登录97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呢，每单笔满299元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啊，单笔买520元呢可以享受9折。
4: 是的，同时呢咱们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一个特惠的专区，这个专区里头的很多很多的商品限量特价都是99块钱哈，性价比直接拉满，你闭着眼睛买都不会亏的那种。
3: 既然有折扣，咱们就买点高级货，对吧？
4: 对。
3: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Coach 经典包包集合。
4: 哇，这个真的太划算了吧。
3: 哎，我们刚才还点进去看了一下，各种各样的包包，它不仅只是一款，它有很多很多款。
4: 对，它是好多款，而且它经典款，无论是有花的还是净色的，它都有哈。
3: 对，然后将近30款的款式啊，有水桶包啦，菜篮子包啦，什么托特包、马鞍包都有，还有子母包，我们看到，对吧？
4: 对对对。
3: 哎，然后价格呢，只要599元起，我们刚看到一个700多块钱的，然后打折下来就680块钱。
4: 对对对，它到手价是680，因为它现在又给券，然后你又有优惠的，然后又有折扣的，这种就特别特别的划算。
3: 然后马上520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包包，然后就偷偷的藏起来，买下来之后送给媳妇儿，送给女友，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啊。
4: 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哈，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比如说你要给妈妈买，给婆婆买是吧？就推荐热销的那个规格，比如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那款托特包，它就是背东西就特别多，喜欢大包的你就直接冲托特就可以了哈，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你带一个伞啊，带个水杯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3: 哎，如果你想要给这个媳妇儿买，或者小年轻的姐姐买呢，你就可以拥有什么托特包、水桶包，然后试着什么菱格酒神包等等这样的，反正它里面的选择非常非常多。
4: 对，
3: 我自己对 Coach 的这个喜爱度还蛮好的，我觉得它的一些钱包什么的也非常好看。
4: 对，而且质量也不错，
3: 也不错啊。那么如果是这个想要进去里面选一选款式的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到云南乐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进入到我们的九七 七月商城就可以了。
4: 嗯，是的，今天除了Coach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就是说兰蔻的那款小黑瓶的精华液也是非常出名的。
3: 哎，它是一滴这个精华蕴含了3000万酵母的这个精粹，能够释放高能量的修护力，然后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这个改善肌肤了。
4: 嗯，这次带来的超值双瓶装就是100毫升的两瓶。另外呢，还附送您一个精美的礼袋，就是你可以买来送人哈。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要599块钱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要539块1。
3: 嗯，那么还有溯源码，可以这个溯源是品质有保证的啊。
4: 嗯，
3: 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再次提醒大家关注云南乐台的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啦。
4: 嗯，九七月商城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5: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6: 我可不可以都要？
5: 这太低了。
6: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5: 我看你还是得看我。
7: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0: 我超爱这首歌的，这首歌叫《2029年的讯息》哦，是不是很有未来感？
1: 来自未来的信息。是是
0: 这首歌的原唱是 Coco 李玟和你完全想不到他俩会在一起合作的伍思凯。
1: 哦天哪！
0: 就这俩人差的八竿子打不着的地儿的。
1: 对啊，虽然说伍思凯他也有很有创作的才华，
0: 对，他就创作了，然后
1: 这首歌是他写的。
0: 对，
1: 哇，
0: 然后呢，找
1: 竟然意外的适合 Coco。
0: 对，是，
1: 哦，
0: 而且 Coco 唱的是粤语。
1: 妈呀，意外的火花，意外的火花，
0: 意外的火花，
1: 很好听啊。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意外的火花，云南金平蝴蝶大规模的爆发。
1: 哇，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听这个蝴蝶泉边，然后看这个五朵金花，专门去了蝴蝶泉边，一个蝴蝶没有。
1: 是不是不到季节？
0: 可能是。然后那个泉好像也是干的，我觉得。就是你，
1: 就是那一年没下雨，然后蝴蝶也没来，
0: 对，有可能是。
1: 然后就是气候也不太合适。
0: 对，
1: 啊，
0: 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是金平的红河的蝴蝶谷，嗯，啊，
1: 对对对，
0: 来了大规模的蝴蝶。
1: 是
0: 你对蝴蝶有特别？就是什么样的感情，或者是小时候有受过他的什么样的
1: 重
0: 恐吓？
1: 我知道，
0: 我觉得他太丑了。
1: 对，就是小的时候他就是不要近看，就看他那个翅膀，因为他翅膀有各种各样的花纹嘛，你会觉得是好看的。
0: 对。
1: 然后，但是当一个男同学把他拿起来放在你手上的那一分钟，你就不行了。
0: 然后你会下意识的把他的那个翅膀忽略掉，你就看他中间的那个个体跟
1: 他
0: 的
1: 头，就看
0: 他头太吓人了，
1: 看他身子是有点吓人，
0: 黑漆漆的。
1: 对对对，而且他多足嘛。
0: 然后我小时候看到的蝴蝶大概没有多美多美的，就太美的都是在博物馆或标本里面看的，
1: 就一般我们在田间看到都是菜花。
0: 对
1: 黄的呀白的，就普普通通那种小蝴蝶，你远看就觉得它才能一飞一飞，觉得是可爱的。
0: 然后偶尔看到过凤尾蝶什么的，你会说非常惊奇，对吧？那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金平是不是也是菜花的地儿？是不是也是菜花蝶？这个就不知道了。
1: 对对对，反正它是大规模的爆发。

0: 了目前就是
1: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旦有规模其实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对吧，
0: 是值得看一下。
1: 他这次有多少，一亿只，
0: 哇，那个松呢
1: 天哪，一亿只有望创下近十年来的最高纪录，
0: 是因为我们有
1: 5月15号前后
0: 就这两天了，
1: 那就是明天，
0: 嗯，
1: 哇，会达到峰值，
0: 是的，所以说周末有功夫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1: 哎，
0: 咱们
1: 明天就是周五了耶，
0: 对啊，
1: 周六周天开车去精品，
0: 对，可以去看一下。
1: 我是让你们开车，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0: 我们让路就好了，他们
1: 都在路下啥也没看见然后过去那边外看了一堆彩黄
0: 没有看见一堆车
1: 是我觉得你对于这种大规模的东西
0: 动物的迁徙
1: 什么的，我有些时候我觉得会很感叹大自然，但有些时候、啊、对，但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观察者或者是经常去的那个地方，你会觉得好像是耽误了人家的，
0: 像是在破坏人家，
1: 对，像是在
0: 破坏耽误了人家的进程
1: 是
0: 吧，就是有点会有点打扰了那种感觉。
1: 你小时候有养过什么蚕宝宝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养过这些，我都没有养过。
1: 我跟你说，我养过小白鼠，因为我们家原来是住在这个医院宿舍旁边，所以划片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很多同学是医生子弟，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流行各种这个养小动物的，因为我本人不怕老鼠，人家说怕蛇的就不怕老鼠，我怕蛇所以我就不太怕老鼠，他们就把那个医院里面的那种做实验的小白鼠就每人就拿两只来养，我就不知道怎么，我就去跟旁边的同学就要了两只小白鼠来。
0: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小鼠它是很聪明的。
1: 我告诉你，我接下来讲的是一个恐怖故事。
0: 好，那就不要讲了因为我还蛮喜欢就是那个大
1: 小白鼠吗，
0: 就是大白花枝这个品种，就是因为我以前养仓鼠，我养过小仓鼠，
1: 仓鼠是可爱的，
0: 然后仓鼠到金丝熊，然后就是后面进阶，我就其实我是想养大白花枝，因为它和人类的互动是非常好的，这个品种它其实很聪明的，但是它又被拿来做实验，所以
1: 啊，不不，我看到那种就真的是比较恶心的，也不是恶心，就是那个尾巴比较恶心，肉乎乎的那个，
0: 对，它是长的，它尾巴上没有毛，
1: 对对对。然后呢我买回人家给我之后呢就生了，就
0: 生了一窝，然后它就粉嘟嘟的像花生米一样，
1: 对，然后呢我就给它吃了一些东西，但是你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是做过实验还是变种什么的，还是吃的不够，
0: 它吃自己的宝宝，
1: 对，它就把自己宝宝吃了，然后就七个头在那个地方，
0: 对，它有的时候母鼠它会觉得营养不够，或者说是它觉得下一代有危险的时候，或它就会把它的宝宝吃了，
1: 真的，
0: 对，它是这个物种的一个天性，仓鼠、金丝熊
1: 都会这样吗？
0: 大白花枝，然后包括兔子啊，
1: 都会吗？
0: 对，都会这个样子。你不要说这些，其实猫猫狗狗也会的，就当它营养不够，或者它受到威胁，它觉得不安全，或者它觉得这个崽活不下来的时候，它就会把它的崽吃掉。这个、是
1: 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我受不了了，然后我就把这两只剩下来这对夫妻没有就给了我另外班的另外一个同学，他比我还抠，他就只问那个两个吃白菜，结果公的那个就把母的那个吃了，
0: 所以你看就是当他觉得食物不够的时候，或者反正他遭受到一些威胁的时候，他就会吃同类。对，
1: 然后我们家那个什么我表姐家的猫生了一窝，然后非常可爱，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只找不着了，
0: 就是被母猫
1: 可能是被吃掉
0: 了，对，
1: 我说为什么会吃掉，他说因为他那只是最后一个生的，就非常弱胎，
0: 对对，
1: 我说那可能就是被他吃掉了，
0: 对，这就是物种的天性，所以今天科普完之后你也不用觉得恐怖了，这是他们天性，没有办法。
1: 但是人会吃什么吗？
0: 不要再讲了，我们这个节目
1: 我们
0: 还是要生存下去
1: 那我来放一首什么歌的，
0: 你就
1: 适合这个，
0: 我们来打个岔好了不要适合
1: 我们来听一首你非常不喜欢的那个人
0: 干嘛呢，那我就
1: 因为单依纯的最新这张专辑《纯妹妹》入围了最近的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最佳专辑、最佳制作，我的妈呀，她真的是，
0: 那我只能说最近华语乐坛是没什么人了，真的
1: 入围的里面的人
0: 还有谁，
1: 还有
0: 连你都想不起来，不要硬想了，
1: 还有彭佳慧，张惠妹也入围了最佳女歌手，
0: 他们两个没有获奖，
1: 现在是入围还没有获奖、
0: 哦、
1: 只是说公布了入围名单、
0: 哦围
1: 啊、然后呢女生这边呢就是纯妹妹就是单依纯男生这边就是裘德我们原来放过他的那个、
0: 啊、
1: 对我们来听听看虽然你非常不喜欢但是我们还是要
0: 膈应我一下好开玩笑当然喜欢单依纯的人还是很多的啊
1: 你会把封上
0: 他是唱功在线我会被他粉丝围攻堵
1: 在
0: 家门口
1: 在云南大概也不至于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陈康提的新歌《耀环》在耳边响起时，提醒我们，生命中没有任何事物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切不过是向宇宙的短暂借用。当听到这身份不过护送怎回头时，不期然想起陈奕迅的经典之作《落花流水》。同样是黄伟文的作品，父女两人在不同时空完成了一场关于无常的对话。陈康提《耀环》。
2: 无法真拥有，只不过借用临时才邂逅，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之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医院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之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6: 我可不可以都要？
7: 世界太甜了。
8: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5: 我不是，你还是得问我。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9: 好物推荐时间，
1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哎，我们今天这个货品呢也非常非常的大牌啊。那么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活动啊，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呢，每单笔买299元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啊，单笔买520元呢可以享受9折。
11: 是的，同时呢咱们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一个特惠的专区，这个专区里头的很多很多的商品限量特价都是99块钱哈，性价比直接拉满，你闭着眼睛买都不会亏的那种。
10: 既然有折扣，咱们就买点高级货，对吧？
11: 对。
10: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Coach 经典包包集合。
11: 哇，这个真的太划算了吧。
10: 哎，我们刚才还点进去看了一下，各种各样的包包，它不仅只是一款，它有很多很多款。
11: 对，它是好多款，而且它经典款，无论是有花的还是净色的，它都有哈。
10: 对，然后将近30款的款式啊，有水桶包啦，菜篮子包啦，什么托特包、马鞍包都有，还有子母包，我们看到，对吧？
11: 对对对。
10: 哎，然后价格呢，只要599元起，我们刚看到一个700多块钱的，然后打折下来就680块钱。
11: 对对对，它到手价是680，因为它现在又给券，然后你又有优惠的，然后又有折扣的，这种就特别特别的划算。
10: 然后马上520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包包，然后就偷偷的藏起来，买下来之后送给媳妇儿，送给女友，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啊。
11: 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哈，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比如说你要给妈妈买，给婆婆买是吧？就推荐热销的那个规格，比如说棕色老化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那款托特包，它就是背东西就特别多，喜欢大包的你就直接冲托特就可以了哈，无敌能装，上班通行啊，出门玩啊，你带一个伞啊，带个水杯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10: 哎，如果你想要给这个媳妇儿买，或者小年轻的姐姐买呢，你就可以拥有什么托特包、水桶包，然后试着什么菱格酒神包等等这样的，反正它里面的选择非常非常多。
11: 对，
10: 我自己对 Coach 的这个喜爱度还蛮好的，我觉得它的一些钱包什么的也非常好看。
11: 对，而且质量也不错，
10: 也不错啊。那么如果是这个想要进去里面选一选款式的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进入到我们的九七。 悦商城就可以了。
11: 嗯，是的，今天除了 Coach 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就是说兰蔻的那款小黑瓶的精华液也是非常出名的。
10: 哎，它是一滴这个精华蕴含了3000万酵母的这个精粹，能够释放高能量的修护力，然后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这个改善肌肤了。
11: 嗯，这次带来的超值双瓶装就是100毫升的两瓶，另外呢还附送您一个精美的礼袋，就是你可以买来送人哈。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要599块钱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要539块1。
10: 嗯，那么还有溯源码，可以这个溯源是品质有保证的啊。
11: 嗯，
10: 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再次提醒大家关注云南月台的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啦。
11: 嗯，九七月商城
1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电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3: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4: 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1: 你不觉得油腻的
20: ？No， 很丝滑。
22: 嗨，我是佳阳。
23: 嗨，我是蓝琪。

0: 这是一张非常有创意的翻唱专辑《信乐队》啊，已经是他单飞之后了啊。这首歌是对《如果还有明天》，我记得那张专辑里面还翻唱了《爱情三十六计》
1: 哦，妈妈呀，
0: 不是三十六变。嗯，还是三十六计，
1: 三十六计，还孙悟空嘞。
0: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说这个 AI。
1: 可以问一下 AI 到底是什么？
0: 我跟你 AI 胡说八道的。
1: 对，就是现在网友普遍反映说，尤其那个豆包，他那个胡说八道的能力真的是有点像昆明那句老话“写憋西游记”
0: 啊，编完了之后你抓住他的写性，他就迅速啊，他就迅速的跟你道歉。哎，我刚刚开玩笑的了，
1: 对，就觉得好假。
0: 你就去发现我，他是用人格化来跟你胡说八道，然后我发现其他 AI。你也是胡说八道，然后你指出他的问题，他说哦，是的，我刚刚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错误，就是同样的只是语气不一样，你会发现大数据的胡说八道的现编是为了他符合他自己的那一套逻辑，
1: 是的，
0: 所以你真的不能全信他，
1: 全信 AI。
0: 所以在他这样一个不可靠不可信只能给我提供娱乐的情况下，我今天看到说豆包要收费了，
1: 嗯，他开始割韭菜，
0: 然后后面下面的人就说，他说你这样你还好意思要钱。
1: 你看看你给我的穿搭搭成这个样子，你还好意思收钱？
0: 可能真的就是相信豆包的人才会买这个单吧，我觉得也是匹配的了。
1: 对，但是有很大一部分相信豆包的人，他们大部分是一些上年纪的人。然后我曾经，你知道我曾经在抖音里面刷到过一个阿姨，她把豆包当做她非常知心的朋友。比如说她生了什么病，她要先问一问豆包，豆包你好，怎么怎么怎么。然后我今天去检查了，然后怎么怎么，然后回来之后她会跟豆包说，啊，豆包我回来了，你不用担心。
0: 哇，这是提供情绪价值非常好的方式。
1: 对对。
0: 你知道我旁边有这样的人，是谁呢？
1: 谁？
0: 是苏志的女儿，六岁。
1: 所以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小，如有一宝吗？是吧？
0: 一老一小都是这样的，
1: 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啊。
0: 我觉得如果他只是提供情绪价值是可以的，但是他就不要偏听偏信就好了。
1: 对 对, 对，
0: 就你如果只是让他给你搭配一下，就顶多出去被嘲笑一下，
1: 但是
0: 也不会损失个啥。
1: 对，而且正常人应该也不会就是听他的那个鬼样子穿出去吧。
0: 那可不一定。你下次来的时候讲，那你今天到白我包也就到
1: 了。哦，那我就要试一下，下周二啊，我就要来试一下看看。
0: 真的让他给你搭成个啥？你那个水蓝色的眼影很好看呢。水蓝色的眼睛。内部梗
1: 会留下蓝色的眼泪。
0: 蓝色妖姬，我的妈呀！
1: 所以说 AI 收费这件事情真的是让人有点……
0: 但是你觉得 AI 好用吗？我觉得还是好用的，
1: 就是要看你怎么调教它。
0: 我会几个 AI 交叉用，比如说那天我因为要改一个报告，然后那个报告上呢，就是其他都对，但是我要改一个手签字的那个落款的时间是不对的。然后如果我要重新去签那个字，我就要把所有那些东西全部要打印一遍，然后重新盖章，重新干嘛就很麻烦。但是它最后是一个扫描键，我就说我能不能拿 AI 帮他改一下呢？然后呢他就给我生成，我说你给我生成一个手写日期，要今天的，他就真的给我手写了，然后看不出来，然后他的右下角有一个巨大的 AI 生成。我就换了另外一个 AI 说，请把右下角那个水印给我
1: 去掉。哎呦，所以 AI 这个东西刚开始它就是产生的时候，它一定是为人类来服务的。
0: 对，
1: 对，
0: 就看用它这个人心眼到底有多坏。
1: 对，你知道前两天我刷抖音，我有刷到过一个买家，他拿了一张图片去跟那个卖家说，你看你这个衣服上有一个洞，然后就是一个粉色毛衣，然后它那个右下角有一个洞，然后那个卖家就说，你的这个照片是 AI 生成的吧，我卖给你的绝对是好的货品，干嘛要这样。然后那个人说绝对不是 AI 生成的，然后那个小姐那个客服就说，那你拍个视频过来。然后结果他又让 AI 是那个，因为右下角就写着豆包生成，然后他又让 AI 做成了一个衣服破洞的视频发给那个卖家，你知道有多离谱。
0: 结果呢，
1: 在那个胸口正中间破了一大个洞，然后那个洞来回忽闪忽闪。
0: 那已经是特效了吧。
1: 然后那个卖家说，你到现在还不肯承认吗？
0: 天哪，我觉得人省也不一定坏成这样。我上次看到一个 AI 凑图，这个 P 图上新闻的是王心凌的团队，他要生成一张在内地的演唱会的海报，结果海报正中间写了一个 AI 生成，下面就说，他说拜托你这团队要 AI 生成能不能稍微处理一下，那么大个演唱会看着非常非常的
1: 业余
0: 人家下面哇，草台班子已经扣到了这个位置上
1: 已经我觉得因为看大家都说看王心凌演唱会都是霸总嘛，是吧，还不如把这个事情交给霸总去办好了，
0: 因为霸总不能接受那个洋娃娃上面中间
1: 有一个
0: AI 生成，
1: 怎么可能接受，
0: 就好像是买了一个假娃娃
1: 看了一场假演唱会一样，我们的心灵怎么可以受到如此的，
0: 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都怎么了，
1: 就是
0: 黑天天黑黑就因为我要放这首歌硬往这上面拉
1: 呀反正天马上也要黑了
0: 听听看，这个就是 AI 演唱的天黑黑复古八零版欧美 style
1: 哎呦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味道，我们一起来
0: 听看

0: 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哎，我们今天这个货品呢也非常非常的大牌啊。那么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活动啊，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呢，每单笔买299元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啊，单笔买520元呢可以享受9折。
2: 是的，同时呢咱们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一个特惠的专区，这个专区里头的很多很多的商品限量特价都是99块钱哈，性价比直接拉满，你闭着眼睛买都不会亏的那种。
1: 既然有折扣，咱们就买点高级货，对吧？
2: 对。
1: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Coach 经典包包集合。
2: 哇，这个真的太划算了吧。
1: 我们刚才点进去看了一下，各种各样的包包，它不仅只是一款，它有很多很多款。
2: 对，它是好多款，而且它经典款，无论是有花的还是净色的，它都有哈。
1: 对，然后将近30款的款式啊，有水桶包啦、菜篮子包啦、什么托特包、马鞍包都有，还有子母包，我们看到，对吧？
2: 对对对。
1: 然后价格呢，只要599元起，我们刚看到一个700多块钱的，然后打折下来就680块钱。
2: 对对对，它到手价是680，因为它现在又给券，然后你又有优惠的，然后又有折扣的，这种就特别特别的划算。
1: 然后马上520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包包，然后就偷偷的藏起来，买下来之后送给媳妇儿、送给女友，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啊。
2: 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哈，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比如说你要给妈妈买、给婆婆买是吧？就推荐热销的那个规格，比如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那款托特包，它就是背东西就特别多，喜欢大包的你就直接冲托特就可以了哈，无敌能装，上班通行啊，出门玩啊，你带一个伞啊，带一个水杯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1: 哎，如果你想要给这个媳妇儿买，或者小年轻的姐姐买呢，你就可以拥有什么托特包、水桶包，然后试着什么菱格酒神包等等这样的，反正它里面的选择非常非常多。
2: 对，
1: 我自己对 Coach 的这个喜爱度还蛮好的，我觉得它的一些钱包什么的也非常好看。
2: 对，而且质量也不错，
1: 也不错啊。那么如果是这个想要进去里面选一选款式的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进入到我们的97月商城就可以了。
2: 是的，今天除了 Coach 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就是说兰蔻的那款小黑瓶的精华液也是非常出名的。
1: 哎，它是一滴这个精华蕴含了3000万酵母的这个精粹，能够释放高能量的修护力，然后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这个改善肌肤了。
2: 这次带来的超值双瓶装就是100毫升的2瓶，另外呢还附送您一个精美的礼袋，就是你可以买来送人哈。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要599块钱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

0: 这元打九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要539.1元。
1: 那么还有溯源码，可以这个溯源是品质有保证的啊。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主题乐商城，再次提醒大家关注云南乐台的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啦。
0: 97乐商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3: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4: 罗文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众多经典作品当中，有一首歌是我的最爱，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1988年台湾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尘缘》。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6: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0: 97欢乐秀之油腻男的听歌时间。
4: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佳阳，
5: 我是蓝琪。
4: 我们接下来说一个事情，就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些日夜颠倒的人，就非常就是自我安慰的一件事情，
5: 很治愈。
4: 你知道余华，就是就是知名作家，他最近有一个热搜，说是余华上午10点睡觉，下午3点起，然后呢一天要喝4杯咖啡，然后呢据说是他的这样一个自曝这样一个作息就非常非常的奇怪他说下午3-4点起床，是因为晚上睡觉的话一般1-2个小时就会醒，
5: 哦，睡不实。
4: 然后呢早上起来之后自己一杯手冲咖啡，尤其在三亚拍摄一个文学的午后一档综艺节目的时候一天会喝4杯咖啡，只要一转场就是一杯冰咖啡，
5: 是因为口渴，
4: 而且是冰咖啡，要提神是吧？
5: 余华老师、
4: 就是、
5: 对啊，是因为热还是因为要提神？我的天、啊、
4: 因为余华最近我在各种短视频上经常会刷到他，
5: 对，我觉得他
4: 其他的我都刷不到，我是作家我就真的就只刷到他。
5: 哦，我还刷到莫言就推他们的新书，我还
4: 那是纯粹的广告，就是待会儿他要批评的。因为我还会刷到两个人，一个是余华在说就这很奇怪的，就是他各种作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王朔，我经常会刷到那个也很吓人，
5: 那个很吓人。就是我刷到余华的时候我在看，哎，我说这个余华老师好像黑眼圈还是有点重，但是没想到他的作息是这个样子，
4: 对，是这样子，
5: 所以难怪他黑眼圈有点重哈。
4: 但是他说就是最近他因为有一个文学节目，把中国现在当代非常知名的一些文学家都凑在一起，
5: 对，
4: 然后呢我还看到说是余华，他说对各个作家的点评，他说作家的底线是不做广告，不接商务，
5: 对，
4: 但是可以接综艺，是什么意思？他说要向莫言学习，因为莫言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呢，他把握了非常好的一个分寸，是坚决不做广告，
5: 也
4: 不做商务的
5: 啊。
4: 然后在谈到老登一词的时候，余华称自己并不讨厌，说自我调侃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上古神灯了
5: 啊。
4: 我觉得
5: 他很有自嘲的精神，
4: 对，是的。但是有的人就完全接受不了一点，我觉得他心态还是蛮年轻的，
5: 对，他非常年轻，而且他很有意思，我觉得他真的就是有趣的灵魂，
4: 我觉得他是有趣而且不摆谱，
5: 对。
4: 然后莫言呢
5: 也不好为人师，我觉得他，我很喜欢他。
4: 对，我看过很古早的一个综艺，就是莫言去中国台湾地区受蔡康永访谈
5: 啊，
4: 就是你觉得完全那个节奏是不对付的，就是他鸡同鸭讲、啊、
5: 但是
4: 蔡康永作为一个
5: 对方不也是文人吗？
4: 读书人啊，就伪读书人。Sorry。 我应该去看看你的说话知道。
5: 然后蔡老师说明天我就送你一本。
4: 那倒是也是可以的，
5: 顺便送我一本。
4: 在中国这些作家当中，我还是比较喜欢莫言的啊，我还是比较喜欢余华的。
5: 莫言也可以喜欢，
4: 莫言也可以，也可以。
5: 对，我觉得他们。
4: 然后最近想要读一下王朔，但是王朔这几年的那个小说已经有区别于他年轻时候的那种，
5: 不一样了，
4: 完全不一样，写的那种嘛。正儿八经写的是上古神灯的故事，就古老古老以前的那些历史，我的妈呀，
5: 更应该拿出来拜读一下。
4: 读不下去，读不下去，你会觉得说好像自己的文学修养
5: 不
4: 够。不
5: 够，
4: 但他最近出了一本跟猫有关的故事，
5: 那可以呢，
4: 那可以
5: 尝试一下，
4: 尝试来
5: 从这个地方入手嘛，对吧？
4: 你太看不起我，我是做读书节目的人。
5: 哦，我只是说仅限于你对王朔这段时期的作品。
4: 我更喜欢他年轻时候胡说八道的那些。
5: 谁不是呢？
4: 哎呀，我小时候看一个台湾作家叫三毛，你可能
5: 我超爱。
4: 你看吗？
5: 我当然看，我以前作文都是照着他那种风格去写的，每周都是范文拿出来读。
4: 天哪，
5: 对，
4: 我以为只有
5: 我，
4: 因为我小时候是跟我表姐一起看的，但是当时会很多人嘲笑说男看金庸女看琼瑶，不男不女看三毛。
5: 我倒是没听过这句话。
4: 你没听过吗？
5: 我没听过，但我一直都很喜欢三毛的作品。我一直立志于想要成为一个像他那样流浪的作家，
4: 然后现在你就困死在了老公身边。
5: 困死在了成功。
4: 给他取个名字叫荷西。我来听这首歌，也是致敬三毛的一首作品，叫送你一匹马。你知道 这本书吧？
5: 我知道
4: 啊，送你一匹马是他在介绍他自己周游各地的时候所收集的一些小物件背后的故事。
5: 好，
4: 但写这首歌的人，我们刚刚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油腻的歌手啊，金志文。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啦。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2: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9: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7: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0: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7: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9: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7: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7: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5: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0: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7: 用爱温暖时光。
1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6: 云想衣裳花想容，
1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9: 好物推荐时间，
2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哎，我们今天这个货品呢，非常非常的大牌啊。那么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活动啊，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呢，每单笔满299元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啊，单笔买520元呢可以享受9折。
21: 是的，同时呢咱们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一个特惠的专区，这个专区里头的很多很多的商品限量特价都是99块钱哈，性价比直接拉满，你闭着眼睛买都不会亏的那种。
20: 既然有折扣，咱们就买点高级货，对吧？
21: 对。
20: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Coach 经典包包集合。
21: 哇，这个真的太划算了吧。
20: 哎，我们刚才还点进去看了一下，各种各样的包包，它不仅只是一款，它有很多很多款。
21: 对，它是好多款，而且它经典款，无论是有花的还是净色的，它都有哈。
20: 对，然后将近30款的款式啊，有水桶包啦、菜篮子包啦、什么托特包、马鞍包都有，还有子母包，我们看到，对吧？
21: 对对对。
20: 哎，然后价格呢，只要599元起，我们刚看到一个700多块钱的，然后打折下来就680块钱。
21: 对对对，它到手价是680，因为它现在又给券，然后你又有优惠的，然后又有折扣的，这种就特别特别的划算。
20: 然后马上520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包包，然后就偷偷的藏起来，买下来。

0: 然后送给媳妇儿，送给女友，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啊。
1: 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哈，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比如说你要给妈妈买，给婆婆买是吧、嗯？就推荐热销的那个规格，比如说棕色老化的水桶包，嗯、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呢，就是最实用的那款托特包，它就是背东西就特别多。喜欢大包的，你就直接冲托特就可以了哈、嗯，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你带一个伞啊，带个水杯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0: 哎，如果你想要给这个媳妇儿买，或者小年轻的姐姐买呢、嗯，你就可以拥有什么托特包、水桶包，然后试着什么菱格酒神包等等这样的，反正它里面的选择非常非常多。
1: 对，
0: 我自己对 Coach 的这个喜爱度还蛮好的，我觉得它的一些钱包什么的也非常好看。
1: 对，而且质量也不错，
0: 啊、也不错啊、嗯。那么如果是这个想要进去里面选一选款式的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到云南乐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就可以了。
1: 嗯，是的，今天除了 Coach 的包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就是说兰蔻的那款小黑瓶的精华液也是非常出名的。
0: 哎，它是一滴这个精华蕴含了3000万酵母的这个精髓，能够释放高能量的修护力、嗯、然后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这个改善肌肤了。
1: 嗯， 嗯，这次带来的超值双瓶装就是100毫升的两瓶，另外呢还附送您一个精美的礼袋，就是你可以买来送人哈。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要599块钱哦，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要539块1。
0: 嗯，那么还有溯源码，可以这个溯源是品质有保证的啊。嗯，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再次提醒大家关注云南乐台的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啦。
1: 嗯，九七月商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北京时间20:00。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听说了吗？
3: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我们的一生中，有多少的人和事值得怀念，有多少牵挂我们难以割舍。尽管生命中也有那么多的磨难与心酸，但是请珍惜自己现在的拥有，不要失去了才感到它的可贵，失去的东西是永远找不回来的。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震撼万人心灵的精神读本《人生别留遗憾》，作者木木。朋友，你是不是曾经有过无法挽回的遗憾呢？是不是很久没被感动了呢？是不是觉得生活之中可以感动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呢？只要你坐下来读上几分钟，再坚强的汉子也会悄然落泪。别说你的人生没有空，错过的一切如同错过的时光一样没法找回，只是错过一点点就会错过太多，或许还会错过一辈子，留下终身的遗憾。懂了遗憾就懂了人生，该说的话要说，该做的事儿要做，该回报亲情的时候就要义无反顾地回报，不要为自己找任何借口，要知道时间不等人，往事已矣，来者已不复可追，所以珍惜你今天所拥有的吧，把握现在，不要再空留遗憾在人间。这本书曾经感动和激励了全球亿万读者，在港台地区一经出版立刻引起轰动，销量一直雄踞各大畅销书排行榜首。

以下解决到的是作者的前言。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出生在河南农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但是妈妈颇有远见，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在崔琦12岁那年将他送出去读书，这一走造成了崔琦和父母的永别。

后来他到了香港和美国，成了世界名人。曾经有人问崔琦，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他说，如果我不出来，3年困难时期父母就不会死。崔琦后悔地流下了眼泪，在他拼搏奋斗的生涯当中，他肯定不止一次地想过他的父母，但世事不尽如人意，蓦然回首，父母已经离他而去。从此无论人生怎样辉煌，终究没法弥补父母已经不在的遗憾。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前不久从美国归来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远在美国，工作学习都很顺利，我们都以为他在美国定居是理所当然了。现在有好多人不是都想方设法跑到国外去吗？

朋友说，他本来也一直打算在美国定居的，父母也很支持他的决定。每次打电话回家，两位老人都告诉他身体很好，已经习惯了没有儿子在身边的生活。他相信了父母的话，可是渐渐的就没有那么心安理得了。身边的朋友不断的有人急匆匆的回国，不是这个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就是那个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再回到美国，一说起父母是摇头叹气，还有不尽的懊悔。

朋友越听越心惊，他是幸运的，因为父母都还健在。可是这种幸运能维持多久呢？他开始害怕接到国内的电话，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可是这个让父母骄傲的儿子，从18岁到外地读书开始，和父母相守的日子屈指可数。父母日渐老去，他何曾为他们端过一杯水，煮过一顿饭，洗过一次衣呢？

在这种不断的拷问当中，他终于要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他们的老年生活。他说，对父母而言，子女在身边是一种幸福，可是对子女而言，能够陪着父母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何尝不是幸福呢？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呢。常回家看看，来保持这份亲情，体现这份孝心，延续这份无止无尽的爱。不要等到父母已经老去再来回报，而空留遗憾在人间。人生有太多的遗憾，然而有过遗憾的人必定是感受到深切的痛苦的人，这样的人也必定真实的活过，付出过最真的心，用自己的行动演绎过至真至纯的情感，令人心动和感慨。有的时候我真的幻想时光可以重来一次，那样的话就可以重新选择一切，面对相同的时间里发生的相同的故事，不会再重蹈覆辙，不会再走这样的心路。可是想过没有，如果没有经历过遗憾，又怎么能懂得珍惜？如果不是遗憾，又怎么可以那么刻骨铭心，又铭心刻骨地去记住一个人呢？要知道，时间不等人。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

0: 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夏天前都享受，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半拍。车里面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2: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7: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如果没有经历过遗憾，又怎么能懂得珍惜？如果不是遗憾，又怎么可以那么刻骨铭心，又铭心刻骨地去记住一个人？无论那个人给你带来的是伤痛还是快乐，他会永远记在心中的。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震撼万人心灵的精神读本《人生别留遗憾》，作者木木。

这本书有着些许的遗憾，那些睿智的哲理故事有许多伤感，有许多无奈，有许多的错与对，每篇文字似乎就着生命诉说着轻或重。里面有关亲情爱情的故事很多，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会遇到一些与情感相关的记忆的碎片，能拥有完整的爱的人是幸运的，能得到真爱的人是幸福的，更多的人因为爱着所以被伤着痛着，太多错的时间错的人，太多岁月不饶人的冲刷，曾经的美好转眼成空。我们可以一秒钟遇到一个人，一分钟认识一个人，一小时喜欢一个人，一天爱上一个人，但是却要用一辈子去忘记一个人。这样的话语很经典，也很无情。

凡事生命的旅途当中，能遇到一个真心的人不容易，每一份感情都值得珍惜。流年淘金，流金岁月，唯独那些真挚的情感是人生的珍珠，一直照耀着前方。其实爱很简单，每个普通日子里的关怀，每处生活中的小细节，都与它息息相关。也许爱人没有华丽的容颜，却是心灵的依靠。爱的真情会超越出物质、外貌等等，赋予人更多精彩、更多温情和幸福，让人更懂得活着的意义。所以，人生别留遗憾，珍惜眼前人，珍惜已经拥有的，懂得珍惜，得到的才会越来越多。我觉得人应该多读读这类书，学会感恩，学会回报，学会寻找幸福，心灵才能保持宁静。有了平静的心态，才能有勇气去承担社会的责任，有勇气去迎接工作生活当中的挑战，才会活得轻松，活好每一天。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该说的话要说，该做的事儿要做，不要为自己找任何借口，要知道时间不等人。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第一章，爱情中没有人等你。这是一个女人和她的第一任男友之间的初恋。女人那个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很矜持，只会腼腆的笑，惹人喜欢。两个人第一次到海鲜馆吃饭，男人为她点了一条清蒸鱼，一条她叫不出名字的鱼，这是那天饭桌上唯一的一道荤菜。鱼身还没动，男友就先牵起鱼头放到她的面前问，喜欢吃鱼头吗？她不太喜欢，而且也从来没有吃鱼头的习惯，因为对女孩子来说，吃鱼头的姿势不雅，但却不忍拒绝，就羞涩地应许。男友告诉她，自己最喜欢吃鱼头，小时候家里每次吃鱼，奶奶都把鱼头煎给她，说鱼头可以使人聪明。小孩吃了学习好，奶奶死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把鱼头煎给他了。其实鱼头也并没有什么好吃的，男友笑着说，只是从小被奶奶宠惯了，每次吃鱼，鱼头都归我，以后就都归你了，让我也宠宠你。男友深深地凝视着她，她想不明白，为什么鱼头就代表着宠爱呢？但是，明不明白无所谓，反正以后只要是吃鱼，男友必定会把鱼头煎给她，再慢慢地看着她吃完。慢慢地，她习惯了，习惯了每次吃鱼之前，等着男友把鱼头煎给她。那时候，男友已经在县城买下一所房子，打算结婚。而她却哭着告诉男友，她不可能在这个小县城里度过一生，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余下的话她没有说，因为她年轻，有才华，不甘心在这个小城市里待一辈子。她要成功，要做女强人，要实现少年时的梦。男友送她的时候泪眼婆娑，而她连头都没有回一下，走得很决绝。

在外打拼了许多年，当初的梦想终于实现，他成了一家公司的老总，拥有了一家像模像样的公司。

爱情始终一种寂寞的姿态存在，每到深夜，总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他发现，这么多年漂泊在外，每次宴会必定有鱼，可再也没有人把鱼头煎给他。他常常在散

一所原本属于他的房子里共吃晚餐。男人的妻子做了一条鱼，男子张罗着让他吃，煎起一大块鱼肉放到他的碟子里，而鱼头却给了妻子。那么多年的漂泊，无论在外面多苦多累，他始终没有掉过一滴泪，但在那一刻他却怎么也忍不住了，泪如雨下，怎么也控制不住。爱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人会停在远处等着你。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

0: 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新款路虎卫士130迎来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车型，售价90.99到102.99万元。车辆升级，标配方向盘加热，配备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以及3.5吨拖拽能力隐藏式电动拖钩。全新比亚迪元 Plus 将于5月21号上市，车辆在外观细节上进行了调整，内饰依旧采用了时尚灵动的设计，同时新车还将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等。近日，莲花跑车正式官宣，将在2028年推出一款全新 V8 混合动力中置布局超跑。这是莲花跑车自2004年之后，时隔24年再次搭载 V8 发动机。同时，品牌正式放弃2028年全面电动化目标，转向燃油、混动、纯电多线并行策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我们之前说过啊，儿童把奶茶当作日常饮品有可能会伤肾，于是呢，许多父母就建立了奶茶对孩子健康不利的认识，便是直接禁止孩子喝奶茶了。那么儿童绝对不能喝奶茶吗？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呢，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啊，孩子可以将奶茶作为偶尔的快乐，而非日常饮品。建议呢，每个月的饮用不超过一次或两次，避免连续饮用。日常呢，则是以白开水、淡茶水为主要饮品。家长给孩子点奶茶的时候，应该明确的要求不另外加糖，拒绝像什么珍珠、芋泥、糖渍红豆等高糖小料，从大杯改成小杯，减少糖分和热量的摄入。如果孩子饮用了奶茶，那么当天可以适当的增加白开水的饮用量，促进糖分和尿酸的排出，同时呢，增加一些运动，消耗多余的热量，减轻肾脏的负担。特别要警惕的一种情况是，饮用奶茶之后，如果孩子出现了异常的口渴、尿频、疲劳、浮肿这样的情况，那家长就应该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血糖、尿常规和肾功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第48集，门阀士族的衍生与衰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除了政权更替频繁、政局混乱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地主阶级中崛起了一个特权阶层——门阀士族。他们通过其政治经济特权，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度出现了门阀政治驾驭皇权的局面。他们是一个个讲究郡望、推崇门第、重视血统、标榜婚宦的家族群体，特权和地位世代相承。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地位也因专制皇权的加强，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分裂政局中壮大起来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与这段时期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崛起的门阀士族。门阀士族作为地主阶级中崛起的一个特权阶层，其萌生可以上溯到东汉。光武帝刘秀依靠地主阶级的支持，从王莽手中夺回了政权，建立了东汉政权。东汉建国之初，对开国功臣们的嘉奖和对地方豪强们的优遇，使得从东汉后期开始，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有的世代位高权重，有的则世出名儒，多数在地方上一枝独秀。因此可以说，东汉虽然依靠豪强建立了政权，但同时也为后来地方政权割据争雄并最终取代汉统种下了祸根。到了三国时期，曹魏代汉前夕推行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将士人分为九个等级，并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曹魏代汉之后，将这种选官形式制度化，于郡设中正，州至大中正，负责品第士人。由于各级中正均由各地的豪门望

0: 族担任，他们便逐渐成为世家大族垄断选举的工具，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奇怪境况。王与马共天下。魏晋时代的政权更替过程中，门阀士族的作用不容忽视。曹魏政权被司马氏家族所取代，本身就是世家大族权力地位的真实写照。而司马睿偏安东南，建立东晋，并能维持近百年的统治，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世家大族的支持。其中尤其是琅琊王氏中的王导、王敦兄弟，在东晋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史书有称王与马共天下，说的就是琅琊王氏之权力和地位与皇室司马氏几乎没有差别。王导执掌朝政大权，联合南北士族，政有己出，而王敦则总掌兵权，专任征伐，逐渐形成了坐镇荆州、控制建康的局面。可见王与马共天下真实地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典型情况，并非夸大其词。东晋的建立者虽然对王氏兄弟比较敬重，但是同时也在时刻警惕，因为面对那种王氏兄弟执掌军政大权，王姓官员遍布朝野的情况，司马氏政权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因此司马睿曾一度启用他的心腹，企图削弱王氏的部分权力，并有疏远王氏之意，这就引起了王敦的军事叛乱。所以说王与马共天下反映了王氏权势熏天的情况，但真正的共天下却是做不到的。旁落的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博弈贯穿东晋始终。门阀士族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特权阶层，开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由于经济方面享有很多特权，在政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在文化上世代传承家学，引领风骚，名士辈出，因此他们在婚姻、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政治上，曹魏开创的九品中正制为门阀士族的特权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门阀士族可以很轻易地踏上仕途，牵升高位。在经济上，门阀士族按官品大小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但他们并不向国家纳税服役，他们可以利用特权任意兼并土地，使大量的人口投奔到自己的门下，从事大规模的庄园制经济，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为了显示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士族向来自矜门第，不与庶族及普通地主为伍，不肯与之并坐，甚至不相往来。在婚姻上，士族为维护自己的声望与血统的优越，特别讲究门当户对，如王谢两家便经常联姻。士族内不同等级间的联姻也会受到其他士族的非难，导致声望下降，政治前途失色。在门阀士族这个特权阶层的垄断之下，庶族地主的生活尤其是仕途晋升步履维艰。史书称地主阶级内部这种悬殊的差距为世庶天隔。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门阀士族势力发展相对应的是封建制庄园经济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封建庄园制的发展既是东汉以来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也是魏晋门阀士族经济特权的突出反应，是大地主进行土地扩张兼并与其经济特权相结合的产物。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园制经济随着士族门阀政治的发展达到了高潮。这时的庄园经济遍布各地，由于长期的土地兼并，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无业游民，他们为了生存，其中多数人只能依附于门阀士族，因而魏晋时期的庄园都有很多的依附民。随着依附民的增多，庄园的规模空前扩大，不仅包括传统的农业种植，还包括手工业作坊，满足庄园主日常生活的奢侈品生产等多种行业。 这种庄园内部有较细致的分工协作，史称车船古范周于四方，废居积住满于都城。庄园已经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系。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在政治上掌控要职，因而可以为所欲为，在经济上享有各种特权，因而他们极其富庶，生活也极其奢华。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门阀士族一日三餐的饭菜花费达万钱以上，有的甚至一餐花费两万钱，还认为无下住处。他们有富丽堂皇的豪宅，有山珍海味的餐饮，有华贵美丽的服饰，但依然贪得无厌，从不知足。当时的贵族官僚们互相夸豪斗富未成风气，如西晋石崇与王凯斗富，就是展现当时门阀士族豪奢生活的一个侧面。到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实力虽然开始衰落，但他们依然过着无比豪奢的生活，直到北魏后期，仍是地族王侯外戚公主，善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征修园宅，互相夸敬。河间王元琛之富豪冠绝一时，无人能与之争雄，因此他常有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的豪语。由于上层社会崇尚犬马声色，因此在任人选才时也开始崇尚风貌，注重体态。他们不仅以门第品评人物，而且在门第之内开始讲求以貌取人。由于朝野注重风貌体态，因此达官贵人非常讲究穿衣打扮，美容修面，史称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覆粉施朱。生活在淫逸中的门阀士族，手无缚鸡之力，不是劳作，甚至迈步行走都要靠奴仆扶持，是一个真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阶层。门阀士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的崛起，与魏晋时期的政治变动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是当时社会动荡、政权频繁更替、权贵擅权自资等一系列社会变动的产物。但是，只要当权者对他们的政治依赖有所削弱，他们的名望、声势和地位也必将随之下降。南朝皇权重振，启用韩人，北朝依靠鲜卑贵族，士族已无昔日权势。到南北朝的后期，随着北方周武帝、南方梁武帝等一些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励精图治的改革，一批批寒门俊秀被选拔到了政治高层。梁武帝曾置五经博士，并规定武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这就使得寒门士子有了进入仕途的资格和机会。此时的北朝，由于北魏门阀制度推行之初就没有给予他们过高的特权，而且北朝社会非常注重军功，因此人才也逐渐转向从庶族地主中选拔，形成了士庶竞技的局面。总之，自南北朝后期起，门阀制度开始走向衰落了，士族在官吏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权。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一首歌可以承载对生命、成长与自我价值的思考，希望它能像花朵一样在你们心中绽放，散发属于自己的芬芳，愿它能带给你们温暖与力量。歌之初乐队，花开自芬芳。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心。

0: 衣衫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4到26度，楚雄晴16到28度，玉溪晴15到28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8度，大理晴13到24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4到22度，蒙自晴20到31度，普洱晴17到29度，景洪阵雨转多云21到34度，宝山晴15到25度，文山晴18到31度，临沧晴14到26度，芒市晴转小雨20到30度，丽江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多云4到17度，卤水晴转阵雨19到30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哎，怎么会是这样？和我想的不像。这大概是很多人在初尝爱情的过程当中所发出的无限感叹。不过随着自己年纪慢慢的增长，遇到的人更多，看到的事情更多，当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最无法摸透的就是人心。无论你对面的这个人是你的爱人、你的情人、你的敌人，所有的爱恨情仇其实都围绕着自己的内心。无论你是获取还是付出，所有的这些纠葛都源自于你的紧抓不放。我是佳阳，爱真的不是这样。

经常会听到有朋友说，找一个爱自己的人比找一个自己爱的人大概要幸福得多。不过换念一下，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又何来爱自己多一点的人呢？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我们都害怕受伤，所以你就不去爱了吗？或者选另外一种方式，你有多敢爱，就要有多潇洒的离开。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雨季的河水说涨就涨，露营别选河滩溪边低洼处，半夜上游下雨，你睡梦中可能就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过夜的话，把食物收好，防野生动物。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1: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1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2: 是何宇，
13: 我是佳阳，
12: 你是谁？
13: 你是谁？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

如果你对古典音乐有所涉猎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曲调非常的熟悉，它是世界名曲《绿袖子》，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林志炫填了中文词，收录在《蒙娜丽莎眼泪》当中的这首《蜘蛛》。这首歌曲的编配其实非常的流行音乐化，三拍子的节奏也让这首歌曲的曲调觉得非常的朗朗上口。对于曾经学过古典吉他的我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不陌生。而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同样在古典吉他当中也是必学曲目的《爱的罗曼史》，由齐豫重新填词演唱，收录自我非常钟爱的一张唱片《藏爱的女人》。欢迎来到嘉阳的音乐世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世界经典。

齐豫的这张名叫《藏爱的女人》的专辑当中，其实大多数的作品都是翻唱自世界名曲，所谓的古典音乐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那么遥远的感觉。而和俄罗斯爱乐乐团一起来完成的这样的一次气势磅礴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了我至今为止最爱的一张英文翻唱专辑。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提到流行音乐，如果提到爵士乐，它会不会和古典音乐有完美的结合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它的作曲者是肖邦，你也应该非常熟悉这样的一段旋律，彭靖慧《玫瑰色的747》。

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如果承认错了，就此分手是一种遗憾还是一种救赎？大概很多人在面对分别的时候都会充满着太多的自责或者是怨恨，所以当我们在聆听这样的一些情歌的时候，那些画面总是不那么美好。不过当我们下定决心换另外一个角度面对自己的爱情和人生的时候，也许你就多了一份对未来的期待。我是佳阳，你是谁？当你为爱纠结的时候，你要不要试着转身？是

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学着如何去爱，如何去表达爱。当我们渐渐长大，慢慢老去，生命当中开始无限的失去，你就开始要学会告别了。我知道你在说再见，这样的一句歌词让人觉得有多么的心疼。就像我们好像明明知道自己的生命当中一直都在流逝着，旁边的朋友亲人一直都在一一的告别着，无论是生离还是死别，都会让人觉得有无限的感慨。我们都知道会有这一天，可是还是禁不住希望它晚来一点，晚来一点。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北京时间23:00，
3: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五二零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 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

闭上眼睛，让意识如一片羽毛般轻盈地飘落，深深地吸气，感受清凉的空气如月光般流进鼻腔，温柔地填满你的胸腔，再缓缓下沉到腹部，仿佛一颗星辰坠入宁静的湖底，然后缓慢地呼气，让所有的疲惫杂念像退潮时的浪花一样一层一层地消散在无边的夜色里。每一次呼吸都像和大海交换秘密，吸气时海浪轻涌而来，呼气时潮水悄然退去，只留下细软的沙粒在月光下闪耀。将你的注意力完全交给呼吸的韵律，如果思绪偶尔飘远，不必苛责自己，只需像对待迷路的孩子一样，轻轻地牵起他的手，带他回到呼吸的港湾，感受你的身体越来越沉，仿佛被温暖的深海包裹，每一寸肌肤都沉浸在温柔的浮力中，在心中默念：此刻我放下一切，只属于宁静。渐渐的，呼吸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慢，直到你分不清是自己在呼吸，还是夜晚在替你呼吸。最后，让自己沉入那片无尽的深蓝，如同沉入最甜美的梦境。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省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意象是省份和省略。上少下目的这个省字，为什么能够表示这样的意思呢？其实省

0: 字属于字形额变非常显著的汉字之一。原来的省字并不从少，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一只大眼睛横目，上面是出生的一株小草。张顺辉先生认为，此字概取向于种植之事，草木出生必数数视之，以察其土壤之温湿，根叶之荣枯，此省字得意之本也。这个字的造字思路和象如出一辙。象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树木，而省字则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出生之草。因此象的本意是省事，树木当然比小草庞大，因此省更偏重于观察细微之物或者是细微之处。说文解字说，省是也，从没省，从中。省的本意即为省事，但许慎从没省的西行是错误的。从上述字形演变可以看出，白川静先生则认为，甲骨文和金字文形上面而并非草木出生之形，而可能属于贴于眉目之处的装饰之物。为了增强眼的助咒之力，用持有助咒之力的眉目来张望、巡查、巡视，所谓省。甲骨文和金文当中都有草木出生之形，因此白川静先生视为眉饰，虽然新颖，但却与此类字形不符。甲骨卜辞中略有省田的记录，即占卜商王前去视察巡视田猎的情况。由向外的视察可以引申为向内的反省，比如曾子名言五日三省吾身，这种用法的省读作省，三省吾身是反省，检查自己的内心，以便减少错误。因此省又引申为去除、减少、省略。省由审视又引申为探望、问候长辈。《礼记·曲礼上》中有昏定而晨省的规定，这是儿子对父母之礼。至于省当作省份来讲，则来自于省中的称谓。蔡翼在《独断》一书当中说，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赴大司马，平阳侯明镜当时避之，故曰省中。不过在为《汉书·赵帝纪》所著的注解当中，颜师古则如此解释省中的称谓，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忘也。这种解释最符合省的本意。进入皇家宫禁，小心翼翼地到处审视细微之处，生怕一不小心失礼或者闯进不该闯进的地方。由省中而将政府的主管部门也引申作为省，比如唐代的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省。自宋代开始，中央政府派省官出使的地方称为行省，元代沿用行省简称省，逐渐成为了地方最高行政区域的名称。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 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4: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啦啦，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

想象你的心灵是一张无限延展的纯白画布，完美无瑕，柔软如绢，所有思绪都像滴落的水彩，在接触画布的瞬间晕染开来，然后又慢慢褪去，不留痕迹。红色的焦虑，蓝色的忧郁，黑色的恐惧，它们出现、扩散，最终被画布吸收，还原成纯净的白。画布开始发出柔和的光芒，像被晨光照亮的雪景，明亮却不刺眼。这光芒渐渐充满你的整个意识世界，温暖而包容。偶尔有淡淡的色彩试图浮现，但都像晨雾遇见阳光般消散无踪。你在心中默念：我放空一切，回归本源。白色越来越明亮，越来越轻盈，最后连白的概念也消失了，只剩下无边无尽的纯净空间，而你就漂浮其中，像一颗微粒融入浩瀚宇宙，安然入眠。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 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你是一片金黄的秋叶，挂在枝头轻轻摇曳。终于，一阵温柔的秋风拂过，你松开最后的牵挂，开始缓缓飘落，在空中旋转飞舞，像一只金色的蝴蝶跳着生命中最后一支舞。阳光透过你半透明的叶脉，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你落在厚实的泥土上，周围是其他安睡的落叶，它们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像是在欢迎你的到来。泥土的气息温暖而踏实，带着蘑菇和树根的芬芳，你能感觉到大地的心跳，缓慢而有力，像一首古老的催眠曲。小虫在你的身边窸窣爬过，为落叶编织的毯子增添最后几针。你在心中默念，我的旅程圆满，现在可以安息了。身体渐渐与大地融为一体，所有的思绪都化作养分，在黑暗中静静发酵，等待春天的召唤。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0: 妈，我上班去了。
2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3: 我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中医。

0: 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非常高兴啊，有这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陪着孟飞老师的节目啊，已经快走过一个月的时间了。那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七十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呀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30-40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

卖的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这个节目呢，就不要再打这个林下游的电话了。林下游啊，一共750份，从昨天开始，孟非老师呢就已经通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明天啊，就是说昨天说明天，就是今天呢就过去了，把这个林下游这个事儿啊就翻篇了。一共750份，已经全部啊预定完了，一份都没有了。这次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海棠茶解毒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这个林下游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带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1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5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1米深，你家的呢5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1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5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5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7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5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7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啊，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基础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

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维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她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她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她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她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里面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头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啊？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脚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

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呀，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啊，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她加上她老公，哎，加上她妹妹，三个人，我们四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她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她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过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边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四五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是认出来呀，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吉祥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还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2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1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面桌走了，我呢就跟这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她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那1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1、2年、2、3年不会犯。

0: 然后呢，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就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他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祖方，哎，壮阴绵的祖方，就是一次给拿10丸，这是5天的量，再严重的这5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1天下来吃上2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呀，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呀、啊？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他盖的一个6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1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儿，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2点3点，可能甚至是5倍10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呀，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姚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精，用精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儿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絮叨絮叨。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了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啊？哎呀，这歌好听啊！雅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这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1/4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然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呀，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包括咱们第一次给大家发的这个刺梨呀，这个福利啊，就是贵州省毕节那边的这个地方啊，其实也属于青藏高原的周边了，就是边缘地带，也是这儿，也属于一种特殊的高原地区产生的这种药食同源两用的好东西，就是这个刺梨。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儿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那边有生活的，在云南那儿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那儿，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呐、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那整个青藏高原上
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无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

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南工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南工部创造了藏医，而是说于妥云南工部这位活佛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呢记在这个贝叶上面当成经书传下来。只有于妥云南工部这位活佛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创造了一本书叫四部医典。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部医典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当然现在呢他也圆寂了，是错如豺狼，也是一位活佛，更是一位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太，这个左太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太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十个人会炼制这个左太。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左太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他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太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说我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

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捞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啊、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啊胸闷的，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圆根。这圆根呢，它是一个补肾、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圆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圆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了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中。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

一般来讲1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卡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这羊胎盘呢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可能有人听说过，这个人也有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这人的胎盘呢，叫紫河车，这自古以来呢，都是名贵药材。为啥叫紫河车呀？这里有讲究啊，说是妇女生产第一胎，而且呢，第一胎还要是男孩，就把这个胎盘呢拿出来。到了一个流动的河水边啊，一定要流动的水去洗这个胎盘。洗好了之后啊，你把这个胎盘一展开，哎，对着太阳一照，这个时候胎盘就是粉色的了。对着太阳这么一照，这个胎盘表面上面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马车，带着个盖子，哎，很神奇啊。这个由此而得名，叫紫河车，就这么来的。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在国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啊，整个全世界公认的，这不是说中国公认，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能买2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像这个咱们中国，你看不有一个叫刘晓庆，就打这东西啊，听说是啊，还有个就是演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叫赵雅芝，你看这60多岁了，瞅着跟40一样，那么年轻啊，都是打这个，就是一点都不老，一年一针呐，60万呐，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儿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啊，它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啊，这是基本上国际公认的。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它也养。

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边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哎，赤巴呀，培根呢、啊、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嗯，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三五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儿了，没气儿了，咽气儿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是就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他血为啥走呢？他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的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滞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血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淤血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挺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这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

你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儿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儿，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虫草也吃，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呀，天天吃，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呐，各种补气的东西啊，气血康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那你别没补对呀。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哎，那咱们上次发的次礼，这次啊，咱们快到一个月了，我这边给你们准备，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补正气的东西。哎，这补正气的东西啊，一足了，气足则血旺，气足则血行啊，是不是？这还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就是你骨头里寒气多的，骨头歪的，那你只要气够了都行。最重要的，你只要正气一足啊，它还连着一个事儿，叫什么？叫引气归精，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他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呀，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呀，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2天，最晚3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
孟非老师。

0: 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完话了，太开心了。
0: 这样我也开心，你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2: 我有静脉曲张。
0: 啊。
2: 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2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2: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就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2: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儿，不说也腿沉呐，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2: 对呀。
0: 啊。
2: 那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那个磷虾油吧，我吃了，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是吧？我告诉过你们，这个磷虾油啊，它最大的作用是软化血管。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那个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这个磷虾油呢，实际上是反过来，是把你的血管打击术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磷虾油你吃，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2: 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嘛，对不对？你本
2: 听
0: 身
2: 明
0: 就是
2: 白
0: 我
2: 了。
0: 的老听众，这样的话你又用上磷虾油了，咱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得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2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1支啊。我跟
2: 一
0: 你
2: 只，
0: 说，对，一天吃1支。咱们就别的不说，10个人吃，5个人就吃上6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好不好？
2: 哎，那太好了，那感谢孟梅老师，你真是好人呐，大善人，为我们啥事儿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
0: 不
2: 了
0: 客气，不客气，应该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2: 好，我听老师的。
0: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
2: 哎，好，谢谢
0: 哎，好，再见。
2: 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

0: 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非常高兴啊，有这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陪着孟飞老师的节目啊，已经快走过一个月的时间了。那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七十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呀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30-40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这个节目呢就不要再打这个林下游的电话了。林下游啊一共750份，从昨天开始，孟飞老师呢就已经通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明天啊就是说昨天说明天，就是今天呢就过去了，把这个林下游这个事儿啊就翻篇了。一共750份已经全部啊预定完了，一份都没有了。这次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海棠茶解毒的这个

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这个磷虾油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戴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呀，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一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5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1米深，你家的呢5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啊？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1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5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5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7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5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7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哇，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哇，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基础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

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挥一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唯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她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他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他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他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里面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头有孩子的，自己呀、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啊？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的药。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搅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呀、啊，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她加上她老公，哎，加上她妹妹，三个人，我们四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啊，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我们以为咱

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他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那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她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过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面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四五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是认出来呀，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啊！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吉祥，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改了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还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一比三，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面桌走了，我呢就跟这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他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的一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一两年两三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就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他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

0: 哟，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祖方，哎，壮一年的祖方，就是一次给拿10丸，这是5天的量。再严重的，这5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1天下来吃上2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呀，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儿，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呀、啊。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她盖的一个6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1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儿，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2点3点，可能甚至是5倍10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呀，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唯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精，用精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絮叨絮叨，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了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啊？哎呀，这歌好听啊！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 哎，青藏高原。

这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1/4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是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呀，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包括咱们第一次给大家发的这个次梨呀，这个福利啊，就是贵州省毕节那边的这个地方啊，其实也属于青藏高原的周边了，就是边缘地带，也是这儿，也属于一种特殊的高原地区产生的这种药食同源两用的好东西，就是这个刺梨。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那边有生活的，在云南那儿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个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那儿，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呐、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那整个青藏高原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无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儿足啊，起效它也就快，属于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

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南工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南工部创造了藏医，而是说于妥云南工部这位活佛

恐怖，这位活佛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创造了一本书，叫《四不一点》。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不一点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当然现在呢他也圆寂了，是错如豺狼，也是一位活佛，更是一位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太。这个左太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太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十个人会炼制这个左太。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左太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他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太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说我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捞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
从318国道

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啊，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呐、胸闷的，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元根。这元根呢，它是一个补肾、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元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元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了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重。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1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塔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这羊胎盘呢，
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可能有人听说过，这个人也有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这人的胎盘呢叫紫河车，这自古以来呢都是名贵药材。为啥叫紫河车呀？这里有讲究啊，说是妇女生产第一胎，而且呢第一胎还要是男孩，就把这个胎盘呢拿出来，到了一个流动的河水边啊，一定要流动的水去洗这个胎盘。洗好了之后啊，你把这个胎盘一展开，哎，对着太阳一照，这个时候胎盘就是粉色的了。对着太阳这么一照，这个胎盘表面上面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马车带着个盖子，哎，很神奇啊。这个由此而得名叫紫河车，就这么来的。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在国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啊，整个全世界公认的，这不是说中国公认，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啊、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能买两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像这个咱们中国，你看不有一个叫刘晓庆就打这东西啊，听说是啊，还有个就是演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叫赵雅芝，你看这60多岁了，瞅着跟40一样，那么年轻啊，都是打这个，就是一点都不老，一年一针呢，60万呢。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它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这是基本上国际公认的。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它也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边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
也是

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赤巴呀，培根呢、啊，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嗯，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三五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儿了，没气儿了，咽气儿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是就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它血为啥走呢？它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得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一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莫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滞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血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淤血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儿停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这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儿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儿，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

0: 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啊，虫草也吃啊，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啊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呐、啊，各种补气的东西啊，鸡血康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那你别没补对呀、啊、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哎，那咱们上次发的次梨，这次啊咱们快到一个月了，我这边给你们准备。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补正气的东西。哎，这补正气的东西啊一足了，气足则血旺，气足则血行啊，是不是？这还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就是你骨头里寒气多的，骨头歪的，那你只要气够了都行。最重要的，你只要正气一足啊，它还连着一个事儿，叫什么？叫引气归经，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它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啊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啊，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两天最晚三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完话了，太开心了。
1: 呀，我也开心。你好，
0: 哎，孟非老师，
1: 哎，
0: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1: 您说，您说，
0: 我是啊，我有静脉曲张。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2年前。
1: 做过手术了已经。
0: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就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儿，不说也腿沉呐，走不动道啊。
1: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0: 对呀，啊，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那个磷虾油吧，我吃了，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1: 老同志啊，你忘了是吧？我告诉过你们，这个磷虾油啊，它最大的作用是软化血管。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那个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这个磷虾油呢，实际上是反过来，是把你的血管打击处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磷虾油你吃，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0: 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1: 那你就听明白了嘛，对不对？你本
0: 听
1: 身
0: 明
1: 就
0: 白
1: 是我
0: 了，
1: 的老听众，这样的话你又用上磷虾油了，咱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得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2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一支啊。我跟
0: 一
1: 你说，
0: 直，
1: 对，一天吃一支。咱们就别的不说，10个人吃，5个人就吃上6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好不好？
0: 哎，那太好了，那感谢孟非老师，你真是好人呐，大善人，为我们啥事儿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0: 好，我听老师的。
1: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
0: 哎，好，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
3: 新闻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即时信息哦。
4: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市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4: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5: FM 91.8，
3: 北京时间7点整。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关注到昆明市主城区道路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晴，16到26度；嵩明站晴，14到28度；曲靖北站晴转多云，16到28度；阜原北站阵雨转多云，14到27度；石林西站晴，16到29度；弥勒站晴，17到29度；秋北普者黑站晴，17到28度；广南站晴，19到32度。阜宁站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玉溪站晴，15到28度；楚雄站晴，16到28度；南华站晴，12到28

0: 度，祥云站晴15到26度，大理站晴13到24度，鹤庆站晴转多云13到26度，丽江站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最后我们来看到蒙自站晴20到31度。
1: 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3: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早安，
7: 早安，
6: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活力满满的一天。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
8: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关注到专注力这件事儿。
8: 哇哦！
0: 最近啊，前额叶受损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的一个高频词汇，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是你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这个专业的医学名词成了部分网友解释自己失控的万能原因。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前额叶到底是什么。
8: 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的后方，是大脑最高级的中枢，被形象的称为大脑 CEO。 它的核心功能非常的重要啊，它负责全身的运动控制、语言输出、制定并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管控欲望，同时还会调控注意力、情绪与人格，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网络上流传的前额叶要等到25岁才能发育成熟，25岁之前，人在生物学意义上心智还没有发育成熟。那么这样的说法是否准确？拖延、易怒、爱走神，真的是因为前额叶受损了吗？
0: 专家称，尽管前额叶受损在网络语境中被广泛使用，但是在医学层面啊，这个概念有着严格明确的见地。从医学上来说，这个部位缺血、炎症、肿瘤、外伤会界定为前额叶损伤。但是年轻人觉得前额叶功能下降，其实就像是计算机一样，硬件都没坏，但是内存占用太多了，就会拖慢它的运行速度。
8: 所以说啊，你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这样的现象背后，并不是说大脑的硬件啊，这个前额叶真正受到什么损害，而是信息过载引发了大脑的功能降频。总而言之，你的前额叶是没有坏，它只是过度疲劳。
0: 对，最后

0: 呢，专家也明确提醒啊，25岁仅为大脑发育的一个参考值，并非是成熟的及格线，不能成为人们不自律、不负责的借口。大脑具备强大的储备功能与可塑性，后天的科学用脑、主动训练都能够有效提升前额叶的功能。
1: 很多网友跟风自我诊断之后，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健康焦虑啊，总是觉得哎呀，我大脑是不是出了问题？于是开始盲目搜索各种前额叶修复方法啊，前额叶训练啊，甚至会买一些补前额叶的保健品，这会进一步加重精神负担哦。专家提醒，你要接纳自己的情绪，专注当下，这远远比纠结前额叶修复更有意义。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资讯。
0: 14号，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到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到了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1: 2026年夏季旺季夏粮的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度的粮食收购工作。
0: 国家防总14号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从15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1: 14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0: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消息，学校羊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了关键的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羊、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的批量克隆。
0: 从5月16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
1: 日本本田汽车公司14号公布的财报显示，2025财年他们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这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
0: 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进入到2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4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

0: 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1: 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 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0: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1: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0: 杨祥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2: 近期五月起银行存款计息要出新规，定期存款自动转存后利率变低这样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据了解啊，其实根本就没有个人存款计息结息规则统一规范这样一个文件，那么这传言怎么来的？到底怎么回事呢？
3: 这两天一条网络热搜让不少人都吓了一跳，说五月起银行存款计息要出新规。言之凿凿地说，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了一个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按照这个所谓的新规，有两个变化，一是定期存款到期自动转存利率会变低，另一个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不能靠档计息。什么意思呢？比如存两年的定期存款，存到一年八个月时需要提前支取，以前呢银行会按照一年定期利率计算，按照所谓的新规就只能按活期计算了。听着是不是有点慌呢？千万别慌，这就是个假消息。咱们一个一个看。首先，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根本就没有发过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这个文件。老王咨询了几家大型银行，也都回复说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文件。事实上，如果您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这个假文件的谣言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用大家最关心的存款话题来博流量。再说说谣言里提到的两个所谓变化。第一，定期存款转存后利率会变低，这句话说的不完整。如果你当初办定期存款的时候选择了到期自动转存，那么到期后就会按照当天的挂牌利率继续存，如果当天利率涨了，您续存的利率也会跟着涨，

果当天利率下调了，您续存的利率自然也就降了。第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从今年5月开始取消靠档计息。其实呢，从2021年起，全国的银行就全面清退了靠档计息。提前支取很早就已经按活期利率计算了，跟本来就不存在的5月新规也是没有任何关系。老王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近期没有任何存款计息新政策，您的存款利息计息规则都没有变，不用恐慌，不用扎堆去银行转存，更别轻信谣言乱操作。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说到今天我们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呢，我觉得张莹是为我量身打造啊，
1: 应该是为我们俩量身打造的。
0: 是你也有这个问题啊。
1: 但是我昨天在打下路痴的时候，我又警觉我是一个交通频率早高峰的主持人。
0: 你怎么能说自己是路盲症呢？
1: 对，而且我们俩都是路盲的话，感觉我们的节目没有
0: 太完全没有方向，
1: 对，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迷失，
0: 是一路狂飙乱冲乱闯的类型吗？
1: 对，但是还好现在因为有导航嘛，各种、对，
0: 感谢百度地图、感谢高德地图。
1: 好，那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广播前的各位听友来聊聊，你说说你的路痴人生、哎，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方向感很强的人，你也可以来炫一下，
0: 可以炫耀炫耀，
1: 炫耀一下你有多强的方向感、
0: 好的，那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 OK 了。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周末野外烧烤，走之前一定要用水浇头炭火，翻一翻再浇一遍，别以为埋土里就行，风一吹可能复燃引发山火。烧烤地点选正规的营地，别在林区。
4: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5: 苏醒节奏，
4: 苏醒节奏，
5: 早高峰来了，
4: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4: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出行啊。五一假期过后呢，国内文旅市场热度正在逐渐回落，错峰出游迎来了好时机。那5月12号呢，北京商报的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及旅行社了解到，国内航线机票均价从5月5号触底后开始回落。那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下跌41%，甚至部分航线的票价低至1折。
0: 酒店方面，国内不少热门酒店当前房价只是五一假期期间的一半。从目的地来看，新疆、贵州、云南等地的预订量快速上升。作为错峰主力的中老年游客，其消费习惯也正在变化，他们喜欢逛小城，更加青睐深度游，大多数游客会选择多次前往同一个目的地。
1: 是的，那去哪儿的数据显示啊，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呢是下跌了41%，民航市场进入到了传统淡季，机票价格将继续的持续走低，也将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
0: 其他方面消息，坐拥3.45亿月度活跃用户数量的超级 AI 应用正在计划推出付费订阅服务。5月4号，豆包在 App Store 更新付费订阅声明的消息就登上了微博热搜。
1: 那分析人士认为呢，伴随算力成本上涨，大模型行业或将迎来分级服务模式，也就是在保留免费功能的同时，针对用户使用程度的不同进行收费。不过啊，当行业从烧钱换市场进入到价值验证的下半场，也就意味着用户用脚投票的时代正式到来。
0: 根据豆包 App 最新的付费订阅声明，新增了3档付费会员订阅选项，其中包括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连续包年688，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连续包年2048，专业版则是每月500元，包年5088。
1: 不过呢，豆包方面也表示啊，这不是要终止免费服务，基础版完全是免费，日常聊天、文案撰写、信息查询、简单翻译等核心功能是不受任何影响的。而付费功能呢，将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当中，比如说像 PPT 的生成、数据的分析、影视制作等等。
0: 继续说到 AI， 最近呢，有网友在网购的时候发现啊，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

0: 甚至很多人收到货物之后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啊和商品的实物相差甚远。
1: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2: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2: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
1: 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利用这类 AI 工具生成买家秀，只需要输入产品和卖点，从素材库中上千个模特中选择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模特图。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3: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它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
1: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就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4: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而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货不对版，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5: 那不仅如此呢，短视频平台还涌现出了大批账号发布 AI 制作的所谓霸总视频，内容均为 AI 生成的形象，在视频里说着甜言蜜语，那一些不明真相的老人误以为视频内的 AI 形象是真人，不仅在这些视频下留言，还购买这个账号销售的商品。那这类发布 AI 视频的账号目标很明确，针对的就是银发群体，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 AI 霸总形象对老年人输出甜言蜜语。我们继续来关注。
6: 要是方便的话，你就给弟弟我个面子，点亮下面那一排，让我知道你来了。姐姐，弟弟给你准备礼物，您可以到我橱窗看看。
7: 江西安义的徐女士近期发现母亲总刷一些所谓 AI 霸总的短视频，而且老人好像把这些 AI 霸总当成了真人对待，还会购买这些 AI 霸总推销的商品。
8: 视频都是一些什么姐姐想你了，很想你之类的内容。哎，我跟我妈说了，这些都是骗人的，都是 AI 电脑合成的假人。我妈还说，这么真怎么会是假的？
7: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上这类针对老年人的 AI 视频账号文案高度雷同，其最终目的都是圈粉带货。有些营销号也会开直播，让 AI 霸总做主播销售商品。
9: 我总想给你一点小小的温暖，一点浅浅的鼓励，想让你知道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前行。现在我把这份令牌挂件专程送到你面前，现在点击下方小黄车，请回令牌挂件。
7: 这个账号的粉丝数是1.5万人。记者看到其账号内商城置顶99元的小挂件销量达1.2万个。这类账号在业内被称作中老年赛道、银发赛道账号，特点是涨粉快、留言积极、商品销量可观。还有人出教程教网友如何运营中老年赛道 AI 视频账号。
10: 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复刻

0: 用账号只需要用到一个东西就够了 AI。 举个简单的例子，中老年这批这个人群呢，其实有时候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 AI 他们能不能看得出来。所以说呢，仅仅是一张图片或者说一小段视频加上一个文案，这就形成了一个带货的一个逻辑。
1: 专家表示，这种思维方式的出发点就藏着不良企图，即便这些营销号发的视频符合相关规定，标注了 AI 生成字样，也要考虑老年人依然无法分清视频中的是真人还是 AI 生成这样现实的问题。
2: 你看啊，即便是这个作品里面进行了明确的标记，此系 AI 作品， AI 编辑完成，但是大部分的老年群体甚至不知道 AI 代表是什么。
1: 专家表示，其精准围猎老年人的营销套路要引起相关方面的注意和警觉，平台应该履行主体责任，给予一定的限制。
3: 平台应该针对这一类的视频向精准的老年用户投放的这个过程去采取一定的干预的措施啊，比如说你可能对于这种明显还是有一定危害的视频要对它的这个传播的范围进行一定的控制啊，对它去精准投放的这个过程进行一定的干预，不能让它肆无忌惮的大规模的都向老年人去进行一个投放。

0: 早高峰来了，子宇和张莹，我们现在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区看一看啊，因为这个临近520了，在我们大象新选区有特别的优惠活动，你只要下单成功啊，单笔满299马上打95折，单笔满520马上打9折，你不要看只是9折，省下来不少呢。
1: 是的，
0: 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啊，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专区，多大的牌子都是限量99，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是的，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它被称为夜间修护的天花板，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的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那晚上你在睡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的修护肌底，强韧屏障。哇，第二天你的什么干痒、起皮、泛红直接缓解，而且摸上去你的脸非常的光滑和细腻。
0: 不愧是贵妇面霜，效果
1: 是
0: 真是非常杠杠啊。那么这款面霜呢，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要99，15毫升你就可以充分的感受一下。
1: 对，
0: 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送人自用都非常的超值。那么除了赫莲娜之外，还有蔻驰的经典包系列，
1: 是
0: 现在也加入我们的优惠合集。这个系列的经典女包合集有蔻驰将近30款。
1: 哇哦，
0: 平常你比耳熟能详的像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款都经典用来看，价格只要599起。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好，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说我们的这个路痴人生啊，这个路盲啊
1: 对，
0: 无极大哥今天早上在跑步的间隙百忙之中要回复我们一下。
1: 好，
0: 大哥是每天跑步很专注，不太参与多说话，但是他又说他经常出差到某个城市啊，就是会蒙圈，无论是导航带路或是有车带路，去到某个位置他就记不住路，但是只要记住左转右转转弯，这个有一些什么标志性建筑或者是有些什么也颜色很特别的商铺的店名，他就可以记住回来的路。
1: 对，
0: 他觉得现在的这个城市是四通八达，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我朋友经常安慰我，哎，你路盲没关系啊，就是反正条大路通罗马嘛，
1: 总会绕回去的。
0: 对，你走，地球是个圆的，就是你走错了你总会走到正确的地方。
1: 我跟无极大哥一样，就是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和上下左右，但是我一定要记这个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我跟思雨约在一个地方见，我就一定要说啊，在此什么奶茶店门口，要具体到这一点。
0: 对，这样就好一些。我现在已经发展到就是说拿百度地图导航我都有可能导错的程度。
1: 对，因为它有延迟一个延迟你就冲锅了
0: 是这样的。
1: 好
0: 看一看艾玛，她说今天在自家门口红绿灯路口跟着缺德地图绕了2圈，所以她是，你看她就跟我一样，就是看着地图都有可能绕错。
1: 是，我觉得就是，而且还我觉得步行导航这件事情我就很痛苦
0: 啊。
1: 我觉得汽车的还好，步行的话我就要在原地360度转圈，
0: 就是拿着那个指南针是不是你看到底指的是哪一方，跟我一模一样。
1: Neo他说地铁来回坐了2次。
0: 地铁你都会那个啊？
1: 哎，可能睡锅掉了是吧，坐错站了
0: 啊。天哪，地铁是我唯一现在可以掌握的
1: 那还不错
0: 交通工具之一啊。喵喵啊，开学第一天骑电单车就走错了路，等着被骂死，就跟老师说，哎呀老师其实就是身体不舒服。

0: 舒服。
1: 嗯，
0: 但其实不是，他就是不认识路，然后看导航好像没错，感觉又不对，所以看一下时间，他继续性绕道迟到了，教室找不着。
1: 喵喵说我在服务区有时候连厕所都找不到，就只要给他丢在一个空旷的地方。
0: 我有问人大。

0: 好意思，我就怪了，有什么不好意思，冲上去就问啊。
1: 对啊。好，最后说一个小同志啊，他说公交车坐反方向，下一次问另一个方向的地铁在哪儿，结果地铁是往返在一处的。哎呀，真的被自己蠢哭了。他说出门多练一下就好了
0: 啊。所以现在有这样的这个达人，就是专门针对这样的害羞人群，他专门示范
1: 哦，
0: 就做那种示范视频，我详细教你怎么，比如说找公厕，详细教你怎么坐地铁，或者是那种高级的那种场所，你没有去过，但你又很好奇，我详细跟你演示进去以后要怎么样啊。
1: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来说说你的路痴人生，记得把你的互动留言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我们的小伙伴，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用度指数不高，1.23，行车的早高峰正在形成，高峰路段呢都不多。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顺畅，二环西路两点上口，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的石闸立交桥交替通行路段到机场匝道口行车的早高峰形成。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由彩云中路跨线桥经过斗南行驶往杜佳音收费站，杜佳音收费站的入户的通道呢被一辆货车占用，货车故障，目前呢正在驳货。由于通道减少，导致货车沿昆玉高速进杜佳音收费站右侧车道排队，主道车道减少一条，所以经过彩云中路跨线桥，特别是斗南到杜佳音收费站这个路段行车呢有点堵，车位已经排到了彩云中路跨线桥，请行驶往昆明主城方向车友贴近最左侧的车道，可以方便的行驶过这个拥挤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了杜佳音收费站，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前方的广密立交昆石昆玉三岔口行车情况呢都不错，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当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普宣高速宣威往普利方向腊嘎三号大桥路段一辆货车故障，占此路段宣威往普利方向应急车道以及部分行车道交通未中断。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妹妹莎莎，
6: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饱汉巴拉。
5: 哎呀，路嘛你太搞笑了嘛，这些我才让的荔枝有那个多的品种啊，我原来以为荔枝就是妃子笑嘛，搞了八十些有七个多品种的个。
7: 哎呦，夸了哥你才认得个，我妈才好，你肯定是求了这个长安的荔枝才来研究呢。不过话说回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水果店求这个标签了嘛，都看混的，根本分不清这个我家中国的这个荔枝有300多种呢，广东就占了200多种。
5: 妹妹莎莎，原来我吃的只是冰沙一宿哦，认得了。
7: 你听好的哥，这个枣树呢有3月红，酸中带个甜，瓜树呢有糯米糍，然后腐腐小甜如蜜，妃子笑呢是青红皮薄肉，雅贵妃同款，最绝的是这个瓜露，2002年一颗就拍出了55.5万哦，果山带的路线，清淡的贡品哦，
5: 55万一颗，瞎抓了个，
7: 瞎打的稀缺个，不过现在的这个技术嘛老是厉害呢。现在可能卖上100块，青椒一株树嫁接28个品种，瓜果的时候就下这个调色盘，超低温缩写荔枝能够卖到8月份哦，出口好多个国家呢。

0: 嘛，我还是吃吃肺子虾就得了。
1: 肺子虾我们确实是好吃呢。白塔鹰哎，它有点虾个，但是干铁个。
0: 白塔鹰嘛，就是广东早熟油丹山了嘛。五月底到六月上旬上市，果肉脆爽但美味，高州店本的标准了几百年了。嚯，同期呢还有白老荔枝，果皮红的发紫。肉质好细嫩，炸家一带相当有名气。哎，等等，我好像见过喊那这个黑爷呢。哎，这个名字你可晓得是哪个来呢？
1: 认得了嘛，因为他的叶子也是山噻。六月中旬广东就上市，广西皖调个。这个品种的果肉呢软和微香，但是腐腐呢比肺子虾大。不过接下来呢这个五腐呢这个荔枝才还是一绝个。海南六月份中下旬产出，完全不有得腐腐，果肉脆甜。吃起来嘛，加法是在就荔枝味的果冻。
0: 哦，那个也太爽了嘛！不过可是都不是最甜的个。
1: 桂味和糯米糍才是甜蛋的代表个。桂味的桂花香气，果皮红的带刺。六月中下旬上市，来初运发几天都不会变味。糯米糍呢，更加的夸张，果实偏心形，肉软和多汁，自然糖分高。腐腐还经常是焦腐。晚熟呢就是槐汁、腊汁、广西灵山虾粒，最晚呢就是马桂粒。广东八月中旬，云南九月才熟，比普通荔枝呢晚八个月呢。
0: 十个多品种啊，看来买荔枝记住按季节下单就可以了。
1: 混了混了，温馨提醒大家一下个，就算再爱荔枝，也不难多吃。常年人呢，每天摄入量建议控制在200到300克，大概就是10到15克。儿童呢，控制在5到6克以内，避免空腹食用，避免过量食用噶。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每当天气转凉，膝盖就开始疼，骨头缝里是直冒冷啊，怎么保暖都觉得冷。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4: 经常听到患者抱怨，天气一冷，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发僵，总觉得有凉风往骨头缝里钻，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寒腿。从医学角度来说，老寒腿其实是一种慢性疼痛相关疾病，通常与年龄增长、体质下降、长期劳累、寒冷刺激等因素有关。老寒腿的症状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腿部疼痛，疼痛通常发生在膝关节小腿部位，表现为钝痛、刺痛或酸痛。由于血液循环不畅，患者可能出现腿部麻木、发凉，严重的老寒腿可能出现行走困难、步态不稳等症状。为了预防和治疗老寒腿，我们需要注意保暖、合理运动、调理身体，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的方法。通过科学的方法，可有效缓解老寒腿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3: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哎，听，声波在刷屏，
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8: 早高峰，
7: 早高峰
8: 来啦！
1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1: 中国黄金协会。

0: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到国际金价高位波动的影响，一季度国内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37.1%。深圳水贝市场是全国黄金珠宝产业规模最大的制造加工中心和交易集散地。那从今年以来呢，随着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来水贝的散客代购和批发数量都较去年明显减少。那不少的下游零售店也放缓了进货节奏，我们共同来关注。
1: 来关注黄金市场，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国际金价高位波动的影响，一季度国内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37.1%。深圳水贝市场是全国黄金珠宝产业规模最大的制造加工中心和交易集散地，跟随记者去那里看看。
2: 记者走访水贝，看到周日上午恰逢母亲节，水贝黄金展厅人气十足，节假日对消费的带动作用明显。市民傅先生今天就带着两个孩子，特别给太太买一个母亲节的礼物，挑选了一只黄金手镯。
3: 今天母亲节嘛，给妻子一个礼物。
4: 今天母亲节，而且刚好是我妈的70大寿，所以我们准备给我妈买那个戒指。
5: 5月10号母亲节啊，520的这一个情人节呀、啊，应该环比是相对于上个月的话，大概也是有个15%左右的上升。
2: 记者走访了解到，虽然五月份由于节假日叠加的因素，短期内带动了黄金首饰的消费，但据商户反映，实际上黄金消费的热度不及往年同期。今年以来，随着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来水贝的散客、代购和批发商数量较去年明显减少，不少下游零售店也放缓了进货节奏。
6: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时间段，金价在750左右，那现在呢，已经到1200多了，所以金价也涨了60%左右。因为金价上涨的原因，抑制了大家的购买欲望。
2: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黄金首饰销量下滑的背景下，以旧换新成为不少黄金门店的主要业务。趁着当前金价处于高位，不少市民选择将家中闲置的旧首饰拿出来置换新款式。
7: 这个差不多是10年前买的，当时买的话应该是200多块钱吧。刚好母亲节嘛，想着给妈妈换个镯子，时间比较久了，然后这个款式可能也有点过时了。
8: 换款会多一点，跟去年比的话，今年的换款比去年涨了50%。回收的话直接卖了，万一买不回来呢？换款的话可以留着戴。现在因为金价高，都选择来换款，40%是有的。
9: 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总量微增的背后是黄金消费结构呈现显著分化。在黄金首饰消费持续承压的同时，金条及金币等投资类黄金消费量则同比增长46.4%。与此同时，黄金回收业务也持续升温。
2: 记者走访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发现，尽管黄金首饰消费承压，但投资类黄金产品及黄金回收业务却呈现出明显增长态势。
10: 投资金最近涨得也比较多嘛，买一点有可能保值啊，然后看央行现在也在购金嘛，所以就买一点嘛，买一点定投总归应该没有什么错吧。
11: 投资金会同比环比会说也是上涨的趋势的，投资金条卖的会相对比较好，10克到100克的范围会比较受欢迎。
2: 除了投资类黄金产品走俏，今年以来黄金回收量也持续处于高位。水贝黄金商户告诉记者，近期回收量不断攀升，单月回收量可达500克以上。
12: 我们今年的回收量比去年同期的话，我觉得增长50%是一定有的。现在的回收价是1015的话，比如说10克就能换10000多块钱。
1: 记者在北京多家银行走访中发现，今年以来银行销售渠道的金条销量也是大幅增长，黄金相关理财产品和基金的申购量也显著增加。我们继续来看。
2: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银行网点，时不时有客户来询问黄金价格。
13: 30%应该是做投黄金这一块，因为觉得黄金还是相对抗风险能力更好一些，更稳定一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多家银行网点的黄金投资客户数量和交易规模明显增长。
14: 就我们支行来说的话，今年的销量是比去年涨了大概8.5倍，包括那个实物金和积存金，大部分客户呢都会选择就是分批买入，而且就是不会去追涨，一般是

0: 等它低价的时候会买一些。
1: 受利率下行的影响，部分投资者也将资金转向购买黄金或与黄金相关的投资。
0: 年轻人手头里没有太多的大额的资金，然后一些闲散的钱的话，就用来做黄金的定投。相关的金融产品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2: 与黄金挂钩的理财产品和基金产品申购量是去年同期的7倍，客户量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稳健型客户更偏爱固收加结构型理财，有这个投资经验的客户偏爱 ETF 或者 FOF 等产品。
1: 今年以来，黄金价格整体呈现冲高回落后区间震荡的走势。现货黄金最高一度逼近每盎司5600美元，最低下探至约每盎司4098美元。截至目前，今年以来的涨幅累计超9%。
3: 全球信用货币体系整体走弱，黄金作为天然货币，各国央行购金储备仍是黄金中长期上涨的核心支撑，长线看涨逻辑不变。不过仍旧要注意中东局势变化以及美联储利率政策带来的市场情绪波动风险。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两位女路盲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路痴人生。
0: 是我们看小五月，他说银丝卷啊，还祝大家周末愉快啊。他说他的地面上方向感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只要开车走过一遍，他基本都能记住。
1: 那可以啊，
0: 但是如果在商场或地下车库就糟了，一点方向感都没有。哇，找不到自己停的车。
1: 接近十年前的商场，它还没有那种自动寻车功能。我曾经就在王府井的楼下找了两个半小时，
0: 找你的车吗？
1: 后来那个保安的电动车都没电了，他说你到底停在哪？你是不是停在我们商场？结果可能就是灯下黑吧，就一直在绕。
0: 说到这个绕来绕去啊，Mr. 曹也是有这样绕来绕去的经验。他有一次用导航找厕所，然后距离显示离你只有100米，然后我一直厕所绕三四圈都不知道那个厕所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啊，没找到。
1: 这个就是步行导航，我经常就是比如说剩50米，我也找不到。
0: 是啊，你像我这种问人大法就很厉害，专门找那种看着工作人员啊、保洁阿姨啊什么的去问。好 ，Bill 就很厉害了。
1: 对，
0: 和我以前同事吴东一样 ，Bill 说他的朋友都叫他人肉 GPS。他们结婚的时候迎亲路线都是他来规划，然后他来带路，就他一个人就搞清楚。吴东也是这样，吴东是从河南到咱们云南，他念书是在昆明嘛，他从河南飞过来，一下了昆明机场，他落地他就能分清昆明的东南西北。哇，我简直惊为天人！我说你这是什么非凡的这个能力啊，这是像特异功能一样。然后他说可能就是因为在河南在北方，人家他们就是
1: 说东南西北
0: 大平原嘛，就讲东南西北，所以他一落地昆明他就知道东南西北，他从来没有迷过路的。
1: 方向感这个东西就是天生的，像我当年就十多年前长水机场刚通航的时候，我第一次说要去长水高速接我的同学来昆明玩，
0: 同学来你还要尽一下地主之谊还接人家，
1: 结果他在机场等了我3个小时。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一直都找不到那个机场那条高速，因为我觉得到机场应该很快嘛。结果我就不知道冲到某一个不知名的村子里面，我在村子里面绕了2个小时，结果遇到一个大哥，后来我给大哥20块钱，他骑着那个就是电动车，然后就一路带着我从那个泥泞的
0: 村间小路，
1: 然后还很认真的跟我说这条路是机场高速。后来我同学就在机场等了我2-3个小时，他说哇，昆明那么大，就超越北上广了，就等了我2-3个小时，我才接到他。
0: 所以就是刚开始学车，你也是属于人菜瘾大的那种类型。
1: 而且你知道以前的那个车，它好像是不是自带导航？就是
0: 不
1: 像现在，不像现在，比如说你可以投屏啊、CarPlay 啊之类的。但是以前我记得我那台车很老，就是它没有那种很精准的那种导航定位。
0: 所以其实村子里的人也很疑惑，你要去机场的一个小姑娘，你开到我们村子里来干什么？到底是说起这个，我就想起我们主持人887戴莎，大家可能非常熟悉，但是很好笑。
1: 莎姐，
0: 有一次887要那个搞团建嘛，然后就找了一个。就可能偏僻一点的一个小饭店，一个小饭庄吧，
1: 农家乐是吧？
0: 然后他就他车上还坐了好几个别的主持人，像舒平啊，然后他们都在他车上，然后就开到那种星星都出来了，他们在那种村路上灯都没有，黑黢的都没有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总监就急了，就打电话说：“戴莎，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他说：“我不知道，我好像在一个什么不知道什么村子里。”后来那个车上云涛也在他车上，云涛就安慰他，他说：“莎姐，你别急，哎，你抬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北极星啊，
1: 找北极星的方向吗？
0: 就是看着北极星，你怎么都能绕出去？大家说你这个安慰还不如别安慰。

0: 所以他们那天没有吃上那顿饭是吧？
1: 哦，后来不知道是哪个老乡也是把他带出来，后来还是去了，大家都是一直在很尽心的等。
0: 你看，就一车人就把这个导航的这个重任就交给这个司机了，
1: 所以是啊，路盲的人生，这我眼泪都笑出来了。
0: 对，真的很可怕。我也觉得十多年前迷路，可能像现在的那个导航，它是 3D 立体图嘛，
1: 对
0: 啊、比如它是200米右转，我每次都是50米就转了。因为我不知道50米和200米有什么区别，
1: 亏在这条路有一个给你转的口啊。你是怎么找到的，真的是
0: 就见口就转，但其实还没有到200米，所以后来他不是有那种 3D 立体图嘛，然后比如说匝道
1: 到你
0: 对上桥还是下桥，哇、啊、这个太适合于路痴了。对，
1: 好的，那么你的路痴人生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啊、欢迎大家留言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都可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入商城下单。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9: 城市追光者。
2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1: 早高峰来了。
22: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0: 早高峰
21: 来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
1: 早高峰
0: 来
1: 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到资讯，先停留在本地。
0: 随着中国与多国互免签证政策的落地，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新一轮调整。那远在南美洲的巴西5月11号开始正式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政策，我们来关注。
23: 5月7号，巴西政府宣布将于5月11号正式对华实施免签政策。消息发布当天，各大旅游平台瞬间沸腾。携程数据显示，当天巴西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猛增 25.3 倍，巴西机票浏览量激增45倍。然而在云南却并没有迎来预期的咨询热潮。
24: 巴西是一个小众线路，那么开放之后其实整体来讲了嘛，就是它没有明显的这种咨询的流量。你看它2025年的时候，整年中国到巴西的客人啊已只有

0: 十万人啊。去年一月份他是走了5000多人，今年是8000多人，他的增长是增长了75%。所以他啊，所以他对中国进行免签，那么不会有太，我认为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启动。
1: 业内人士分析，制约越南游客前往巴西的主要因素包括飞行时间长、中转复杂以及价格偏高。
0: 经过西班牙跟卡塔尔，而且飞行时间基本上也是在20多个小时，去到这个地方旅游的时间也差不多要10多天，价格差不多也要在3万左右，所以它还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市场。
1: 与巴西的遇冷不同，近邻却势头正盛。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免签后，越南赴东南亚旅游迅速回暖。
0: 免签主要是对我们比较好的还是东南亚国家，你比如说新加坡啊、泰国啊、马来西亚呀、它也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你看到泰国的，单东航每天它的航班都有补航班啊。
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柬埔寨。今年6月15号起，柬埔寨将对华实施免签政策。
0: 6月15号的这个免签之后，咨询、吴哥、柬埔寨的这个流量在逐步在攀升。
1: 免签的红利不只是走出去，更是请进来。数据显示，今年入境越南的团队游客出现爆发式增长。
0: 从保险平台上看到的一个数据，那么今年到我们入境团那流量不是人次，是人，我们差不多就有100万人，还没有含就是从这个河口这个地方进入到我们这个红河州口岸的这种一日两日游，还没含这个数据，所以它的增幅是比较大的。
1: 一冷一热之间折射出越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独特优势。远方的免签是锦上添花，身边的免签才是真正的近水楼台。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我们说路盲，哇，真的是很热闹，看来路盲的人不止一点点啊，
1: 找到共鸣了，
0: 是点点点就说每次到了小菜园立交桥就找不到去学府路的口，数次
1: 怎么跟我一样啊，
0: 张颖也是这样，
1: 我记得好像小菜园立交桥底下它是有环岛，然后导航就会说在第二路口什么出
0: 完全不知道哪里是第二路口，
1: 对，每次我基本上去那里就是去三次有两次都走错，绕
0: 他以前找瑜伽老师就要走那条路每次都好痛苦
1: 啊，这个串儿他说地面上我从来不路痴，但是在地下停车场就完蛋，有一次在公园1903因为记错门是往左出还是往右出，结果他就找了40分钟没找到他的车，
0: 钥匙都按没电了
1: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0: 啊。我想起张莹刚才说他是回家吗，每次还是还来台里开到玉溪去，每次要开到玉溪去。
1: 我刚工作的第几年那会儿不是在城里面上班，有时候就会去比如东边北边吃个晚饭嘛，然后吃晚饭可能去北边叫走二环我不知道那个二环为什么每次我就要往石林和玉溪方向冲然后每次就是我朋友就说你到家了吗，我说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好像在石林下口然后我就晚上会绕2个小时回家，这是我刚开车第一年你没有绕过吗？
0: 我就是因为路痴的很厉害，我就没有那个开车，我不开车。
1: 哦，那你还好像我就是迷之自信，然后每次都要说哎你们在哪，我开车过来然后结果很
0: 来接你是吧，
1: 对，很晚很晚我就会在昆石和昆玉上面飞驰我在想我为什么还没有回家
0: 对，但是他就是这样，他也是著名的路痴，他就是有一次是要去哪里，然后雷总就一直在问他戴莎你到了没有，戴莎你到了没有，戴莎每次都说我快到了，然后雷总实在忍不了说你到底到哪里了，戴莎说哎为什么前面有个收费站
1: 什么小喜村我都冲了无数次
0: 了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好，那么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啊，也欢迎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这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